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4: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5: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4: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6: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4: 祝你好运！
5: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7: 希望我没有迟到。

0: 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洗碗去高处。
0: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2: 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0: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2: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1: 没有。
2: 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0: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3: 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0: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3: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1: 真是又长又灵活。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4: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1: 好了，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4: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
1: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哈，
0: 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2: 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0: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2: 好吧。
1: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0: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1: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4: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1: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啊。
4: 继续加油，巴德。
1: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0: 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5: 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1: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5: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0: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1: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4: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4: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1: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2: 那是我的蛋。
6: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
7: 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0: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1: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
8: 我已经有灵感了。
9: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10: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
0: 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1: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赞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0: 抱歉，
2: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2: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啊！
3: 离我远点儿！救命啊！哦，
4: 快点儿！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6: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2: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5: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7: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8: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7: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6: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7: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6: 好的，兔兔兔，
8: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3: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9: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9: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9: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0: 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6: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
10: 快跳进来。
3: 好的。
4: 嘿，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6: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的午餐。
4: 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6: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4: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3: 妈妈。
1: 邦德，你安全了。
8: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7: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6: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2: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6: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2: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6: 再见，奥斯瓦尔德。
0: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6: 来看看吧。
0: 准备，预备，跑。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8: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9: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10: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11: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12: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13: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7: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12: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14: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15: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12: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16: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17: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12: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7: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18: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19: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18: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10: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12: 谈不得，那就打。
4: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6: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0: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1: 小龙，赶紧联系九连，
2: 副团长，五所区高级敌人轰炸开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有回来。
3: 团长，你让我去。
1: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3: 喂，
1: 喂，
3: 喂，喂，
1: 喂，
3: 有信号了。
4: 我收到了，我马上。喂，喂，喂！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5: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
6: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7: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8: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结跳下。
9: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10: 穷凶极恶。
11: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12: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3: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14: 停了。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第二件，你还没见过面的郭大双，答应当年孙希儿了，我们俩找个好日子就把婚事给办了，到时候我们俩再给您磕头敬酒。
1: 住着一个大姑娘，她的名字叫郭大双，干啥呀？叫郭大双啊！你们看她的脚，哎呀，我的妈呀，这么长！
2: 别犊子玩意儿，说谁叫大呢？
0: 说你呢？哎呀，我说你这娘们死沉死沉的，能不能啊，那个下来让爷们歇会气儿？
3: 不行，你咋把我背来就咋把我背回去。
2: 那不成，你把我背过来，再把我背回去，咋的？就算把我给娶了？
3: 那你想咋的？
2: 你说咋的？你得整八抬大轿子，吹吹打打的，别人娶亲咋的？我也要咋的？
3: 吹吹打打不把小鬼子引来了，
2: 那你也得整。

0: 轿子围着林子给我绕两圈，反正不能悄没声的。
1: 咱能不能整点实惠的？我给你整几张狐狸皮，到时候弄当褥子，行不行？
0: 哎呦，下！
2: 哎呦，咋了你这是？
0: 你说咋的了？你不提狐狸皮，我还给忘了呢。那小狐狸精给你的东西是不是还在你那儿？
1: 这人家咋狐狸精？人家抗联，
0: 你站住！你给我听好了哈，别不当回事儿。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爷们了。跟那些小娘们的事你都给我断干净的，听见没？把那小娘们给你的东西你赶紧给我，我赶紧给人送回去，留下是祸根，知道不？拿来，哥拿来。哎呀。

0: 小姐，有人找你。
1: 谁呀、
2: 啊？哎呀，起开起开起开！
0: 哎，废话！哎，姑娘，你
1: 郭小姐，
2: 你的东西，我男人让我给你拿来。
1: 月儿，出去。你男人？
2: 别摸了，一个会叫唤的铁盒子，还有一杆枪，瞅瞅少不少啥哈？不少啥的话，我就一句话。以后你不许再跟他有任何往来。
0: 哎，哎，哎，郭小姐，郭小姐，
2: 干啥？
1: 啊，郭小姐，谢谢你啊，谢谢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哦，也谢谢你的男人，谢谢他救了我的命。
2: 用不着谢，以后你只要跟我家男人没有任何来往。我就谢谢你了。
1: 哎，郭小姐，错了，门在这边呢。
2: 用你说，

0: 我是陈彦淑。
1: 侯三，你他妈干啥呀？
0: 郭大少，侯三说，你是个漂亮的女孩。

0: 傅老板，跟我谈谈纳武强吧。谈他干什么？天皇特使被人刺杀了，是纳武强干的。
1: 纳武强？刺杀天皇特使的，是纳武强？
0: 哎呀，那帮笨蛋讨伐队认为是共产党干的，但是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纳武强。
1: 先生，我们作为朋友交往了这么多年，以前难免有过规矩，你没忘吧？只谈
0: 生意，当然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跟傅老板谈一笔大生意。
1: 大生意？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0: 你相不相信？不出几日之内。
1: 这里将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0: 千源先生是在吓唬我？天皇特使遭到暗杀，日本岂能善罢甘休？必然采取报复行动。好的，不要再吓唬傅老板了。就像你说的，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帮我一个忙。
1: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帮你找凶手。
0: 既然你提到了纳恰江，我相信你能帮我找到纳武昌。所以我要跟你做的生意就是，用一个人的命换一群人。

我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但是一定要乖，因为如果晚了，我也爱莫能助。先告辞了。

0: 这是我侄女傅兰。
1: 喂，你就是中野司良君的女儿
0: 啊？是是。兰兰，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前原家彦先生。
1: 我和你的父亲是朋友，幸会。
0: 哎，哎，这孩子太任性了，你看，从小啊就让我给惯坏了，非要学骑马，那从马上摔下来，把胳膊摔断了。
1: 是吗？

0: 我们现在小子，你好好吸了。わかりました。还记得上一次在富家，我们见到过一个医生吗？
1: はい。
0: 哎，你去查一下，富小姐胳膊到底受的是什么伤？
1: わかりました。
0: 对了，按照你的分析，这一次那武将为什么会杀滇黄特使啊？
1: 因为仇恨吗？
0: 故意跟我开玩笑，他们两个人都没见过面，哪来的仇恨啊？哇，好麻烦啊！说不定是误杀，他是替别人死的呢。哎，不想了，走了。
2: 难道刺杀天皇特使的是哪武昌？哼，
3: 你只是前缘假眼那么认为。
2: 特高科不是破译了抗联的密码，断定是抗联的人干的吗？嗨，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讨伐队认定此次谋杀是抗联所为，前缘剿匪不力，请求惩戒。
3: 嗨，
2: 白家村怎么样了？
4: 白家村已经完全被京上军控制住了。嗯，告诉他，随时准备行动。嘿，政委，政委啊，
5: 查能查到了？
4: 不用咱们查了，小鬼子已经帮咱确定，真是个猎户，叫纳武长。
5: 纳武长。

0: 来信号了，哪儿的？好像是小分队发来的信号。 要求和咱们见面，会不会是不来啊？我现在不太确定，这种明码电报非常容易被小鬼子拦截破译。如果真的被拦截了，设下圈套咱们就麻烦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再等等。

0: 何时的事？天皇震怒，军部震怒，山天一三大将非常恼怒，他派我来处理这件事。我给你们查明真相的时间只有24小时。
1: 你去去看。
0: 对，山田大将口谕，绝地计划在24小时之后正式启动。

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大事不成任务，就地免职。今

0: 二双啊，等姐出门子的时候呀，姐也得抹成就像人家唱戏里边那新娘子，抹着红红的小嘴儿，再画着黑黑的弯眉毛，然后姐再穿上自己做那大红袄。哎，你说姐好看不？
1: 好看，比二姐好看。
0: 就你会说话。二双，来，给你一个，一会儿你也抹抹啊，看好看不？ 你说这闹场有啥好的呀？整天见不着个人影，可以就怪了。自打我见着他之后吧，就跟那人吃了辣椒一样，你嗓子眼到心里吧，都辣乎乎的，说不出是个啥滋味来。
1: 也许这就是命，
0: 都是老天给安排好的。
1: 听见没呀？咋不言声呢？
2: 见了，姐出去了啊，帮姐给收拾了啊。哎，二位，没嘞，请上带我去白家村。
3: 哎，
2: 白家村，在这儿。 白家村，行走！
3: 嗨！白家村，行走！

将我的命令，集合所有的部队，赶赴白家村。但是，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需有任何的行动，只能原地待命，明白吗？尤安，师爷这样做，说不定我们会有意外的收获。

0: 正伟，正伟，哎，桃花队已经出动了，去北大村，立刻集合队伍，出发！
1: 是，
0: 出发！快！

0: 快行了！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那无常，我的徒孙，今天受洗，天母阿布卡赫赫会宽恕你以往的罪孽，从今往后断绝杀戮，听从天神阿姆卡恩独立的指引，敬畏天神，敬畏神明，敬畏生命，成为人们爱戴的大萨满。

0: 小鬼子是要干什么呀？还那么想杀人呢？
1: 无常，这蛊就传给你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0: 咱们现在就是要把人怎么疼，
1: 那也不能看着乡亲们遭殃了。
0: 小鬼子这是下了一个套，等着咱们白白送死，那怎么办？别着急，先撤，我来想办法。
2: 这萨满的衣服可就传在你手里了，这下我这心里踏实了。大丫头啊，
3: 嗯，
2: 往后可就是你的事儿了。

0: 你们听不听见什么声音？
1: 听见了。哎，我咋觉得是在叫五常呢？
2: 叫五常啊？哎，
0: 小鬼子去了白家村，我一定要去。
3: 五常，
4: 五常，你可不能去，
3: 去了就白送死。
0: 我必须去。大双，照顾好刚爷。你和刚爷都躲到山洞里，别出来。
3: 五常。
5: 太君，那五常，你那困了打。
6: 白哈拉一时能不能二鸟就看你的了。你能不能拉个人过来？

你们这帮小鬼子，这帮畜生，不得好死！糟践我们老百姓！你们一定要报仇的！

我们的一石二鸟计划不太顺利。

0: 这里是个陷阱，你不能去！让开！放开我！放开我！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

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

0: 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

0: 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

0: 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能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祖，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
2: 刀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你告诉你那我成，今天我绝对不会放你这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就能把鬼子闹得鸡犬不宁了。你要是条汉子，你就按那家这杆枪给我留着，将来好好杀鬼子。

0: 放了乡亲们！只有在那，来救我们！放了乡亲们！俄罗斯的，你听，放了乡亲们！放了乡亲们！放了他们！我就是要找的大武城，放了他们！
1: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武城，放了乡亲们，放了乡亲们！你太天真了，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再见！放了乡亲们，放了他们！啊！妈的！
2: 等一下，那武城我连骂的，我连那瓦萨子，太恐怖了。
3: 只有那哈尼，我要上墙，关东军掌握。

兄弟，哎。

咱们去救政委吧。不行，保住大不长，不许轻举妄动，这是政委的命令，忘了吗？ 吵什么吵！啊！姓大的，我告诉你，我们政委要是死了，那就是替你死的。你要是真有能耐，你就给我多杀鬼子！记住了，金龙，赶紧进城。

0: 副大队长回来了，副大队长回来了，副大队长，这边有消息吗？
1: 哎，那我长呢，在里头呢，我们一夜都没敢合眼，那咋没动静呢？

0: 全都是中国皇的二鬼子，给里面这帮王八蛋带个话，我拿五成，拿这儿去，真刀真枪的和他们干，让他们欠的每一条命都得还。
1: 大英雄啊，
0: 他们欠的每一条命。

0: 我的哨兵被杀了，你不是说刺杀是那武城一个人干的吗？那这又是谁干的啊？
1: 以后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我们防不胜防。
0: 你什么意思？仇恨就像细菌一样。
1: 四处蔓延，会让我们窒息。

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全村百姓都是因为我那无常而死，是我连累了你们。我知道这个仇一天不报，你们的冤魂就得不到安息。我那无常发誓，绝不会让父老乡亲白白送死，仇我一定要报。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我就要用手中的枪杀死多少小鬼子。白家村的父老乡亲们，我那五常对着这杆枪发誓，你们的血债我一定向小鬼子给你们讨回来，你们的仇一定给你们报了。

0: 你就是那武昌，你的同伙在哪里？说，
1: 在外面，在中国的土地上，
0: 他们有多少人？
2: 死！此次给我，电梯拿给我。

0: 가불라 이거 줘
1: 마야할라 도쿄 이코
2: 도쿄에 이코가와 헛곡시나요

0: 姐，姐回来了。大姐，哎，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娘等你一宿都没合眼。
1: 那啥，武常在咱家不？
0: 没有啊，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哎，坏了，他昨天去白家村了，到现在还没见着人呢。
2: 啥？
0: 去白家村了？啊，姐，你不知道吧？白家村昨天出大事了，连枪带炮的响了好一阵子，现在去白家村的路全让日本鬼子给封了。
2: 告示了啊！大家都过来听听啊！

0: 告示了啊，大家都过来听听，快快，皇军出告示了啊，大家都过来听听，哎，过来听听，哎，小霞，北明那五常经查，是杀害大日本帝国公民的凶手，已经被皇军抓住了啊。
1: 皇三，你搁那狐狸咧啥呢？你是不是皮又紧了你？哟，
0: 大叔王呀，我哪敢狐狸咧啊，我可没那胆儿。今儿早上一早的告示，皇军说那五常在白家村被皇军逮着了，过两天就得杀头。大家都过来看看，都过来看看，过两天就得杀头。
1: 大雪呢？

0: 小鬼子就是为了抓你，就怎么乱杀人，连他妈畜生还不如。白家村的人全死了，全是因为我那无常，还有一个抗联的替我顶了命，却我那无常欠了这么多命，我得还啊，我得还啊。
1: 那往后咋打算？
0: 两条道，这第一条，我把所有的小鬼子都杀干净。第二条，小鬼子把我杀了。

0: 怎么了？
1: 那个啊，要杀人呢。
0: 啥要杀人啊？
2: 居然大刑同场，刺杀皇军，扰乱治安，破坏大东亚共荣局面，经查属实，供认不讳，定于后日镇东斩首，警备司令部。
3: 现在啊，满城贴着告示，有叫纳武常的被抓了，过两天可能就要杀头了。狄云现在到处在悬赏逮捕他的同伙呢。
4: 这么说，政委可能没死，鬼子把他当成纳武常抓起来了。
5: 对，
6: 肯定是这样，
5: 肯定没死。
7: 安先生，我们政委顶替纳武常，鬼子发现没？
3: 好像还是没有。
7: 那得赶紧救，要不然来不及了。
5: 副大队长，赶紧下命令吧。
8: 对呀、啊，
7: 赶紧下命令吧。
3: 吵什么吵什么？我不知道救，那不得想个计划吗？
4: 等你想出计划，政委也没命了。
3: 那你能？你说该怎么救？
4: 咱不是有电台吗？向上级请示啊！
3: 就你那个熊爪子，你能拍出电报？你拍，我看看。

0: 你想想办法救我们政委。
1: 银志，你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办法？
0: 现在也只能去找他们了。
2: 不见，谁我都不见。
3: 老爷，那我怎么说啊？
2: 你傻呀，推辞一下都不会。
4: 你说老师睡着了，快去。
3: 是。

0: 小姐不在家，老爷睡了。兄弟，我真有急事儿，麻烦你再给通报一声啊。我说了，老爷不见客。兄弟，本来我呢是不想亮明身份的，我是抗联的副大队长。
1: 抗联的？
0: 还得跟他们说清楚，要不然不行。
2: 班长！班长！
3: 像你们这种打着抗联旗号讹钱的，我见多了。骗子，滚！
4: 这么说，那五常那小子，这回算是死定了。
3: 王枪口说，他能不死吗？哎，你说日本鬼儿真厉害啊！前两天还跟你打听那五常的事儿。
4: 哎，给逮住了。林婶儿
5: 啊，咱们是不是欠老衲家的太多了？你看，要不我去找找前沿家宴，说说，兴许能保这小子一条命。
4: 20多年都过去了，你也应该放了。那五常杀的是日本特使啊，谁能保得住他呀？
5: 一会儿你去酒窖拿坦酒，要最好的。明天送到联防队，交给那武昌，送他上路。
4: 那武昌是个要犯，咱掺和这干什么？
5: 这不是引火烧身吗？这个面子，他前沿家宴会给的。那家就这么刻独苗，黄泉路上，我得送他最后一程。
4: 好吧，那老爷你的意思办。

0: 站住！谁？是我，
1: 安先生。副大队长在里面等您呢。
0: 安先生，具体什么情况？爸听清楚了，咱们这位就管这位置。
2: 确定吗？
0: 可以确定。我找的那个人呢，是鬼子连队里的一个厨子。他送饭的时候，他瞅了一眼，说模样跟咱们这位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2: 能不能从这个人身上入手？
0: 恐怕不行，连份都查不上。这段时间鬼子跟发了疯一样，外人边都靠不上。
2: 不管他，我们必须干了，要不然时间来不及呀。
3: 怎么干？
4: 怎么干？
1: 你们都听的，副大队长。
2: 同志们，我们每次行动要打着拿火肠的旗号，让鬼子认为他们抓的并不是拿火肠，这样政委在里边还有可能被救出来。
3: 好吧，
4: 对，
3: 好吧，
1: 不是我说你，副大队长，最近这指挥水平真是杠杠的。
2: 少来这套，你们抓紧时间休息，明天一早出发。
0: 是
5: 是，
2: 快先生，我送你。
6: 副管家。
0: 这是我们老爷孝敬您的。这坛酒啊，是我们老爷想送那武昌一程。
6: 酒？不会是毒酒吧？是不是福思院的短处在这个那武昌手里？你们想杀人灭口啊？
0: 哎呀，亏你跟老爷还是朋友，我们老爷是个善人，想送那武昌一程。你要不信，这酒你拿来我喝一口。

0: 陆连星还说什么了？
1: 就说您请柬，让那无常喝了这坛酒伤路。
0: 那我们先偷偷的讲一点。

0: 这个不是，从来都没有给我拿过这么好的奖，就给一个死刑犯纳五常，哇，气死我了！还有没有给其他的东西啊？
1: 没有，
0: 啊，真的没有啊？
1: 还有点，绕起来吧，但是记住了，不要对我说谎。我明白了。对了，大佐，称之纳匪武昌的布告已经贴出去了，所有人都相信，过两天他将会在真东被枪决。难道？ 关东军总部改变了计划，不必让纳武昌去新京。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1: 游戏？
0: 哎，但是需要几个将军的配合，才能玩得很开心。

0: 哎，情况怎么样？
1: 你们赶快要做好准备了，囚车已经朝咱们这方向开过来了，马上就到，你们可得要注意安全。

0: 新陈皮，展自新会核心产区自由果园，精选冬至大红柑，三刀开皮，天然日晒，八年干仓自然陈化，开馆沉香扑鼻，汤色浅金透亮，入口甘醇回甜，泡茶煲汤都地道，真盐分，真新会，真工艺，喝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岁月沉香。一两陈皮，一两。两斤，八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八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八年自然陈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三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八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终于买到了正宗新会的陈皮了，而且啊是8年陈的，这泡出来的水啊是金黄金黄的，这喝下去这嗓子眼里啊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才是正经八百的新会产的正宗陈皮。
2: 这个强大师黄金陈皮好啊，你看这个皮油是饱满，跟我在新会买到的一模一样。开仓活动99块钱一罐，买3罐还送一罐呢，我赶紧抢了2组，这回可以放开喝了。
3: 这陈皮啊，不光能泡水，做饭也能用。我平时炖个排骨，煲个老鸭汤，多了一股淡淡的甘香。这不，趁着厂家开仓活动，8年的新会陈皮啊，太难得了。我赶紧囤了2组，泡水呀、煲汤呀、送礼呀，都很不错。
4: 好陈皮呀，不愁卖。今天啊，这个开仓福利，我们只拿出1000罐，不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全国爱养养生的朋友都尝一尝什么叫做真正的新会黄金陈皮，什么叫做岁月沉淀的味道。今天您啊只要尝了觉得好喝了，以后啊您就是我们的活广告了。
5: 原来如此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咱们这个黄金陈皮毕竟是存了8年，那怎么鉴别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4: 问到点子上了。来，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片新会黄金陈皮，第一啊就是看外表，真正的8年黄金陈皮外皮的颜色啊是猪肝色或者是棕褐色，你仔细看啊，这个表面啊它密密麻麻的，它叫油饰，像满天星一样，对着光看它透亮，内瓤呢会因为自然陈化而风化脱落，看上去坑坑洼洼的，这叫做海绵浮松状。第二呢就是闻味道，3年的皮是果香味的，5年的皮呀、它是沉香味的，8年的皮你闻闻，是不是一种非常醇厚的复合香味，温和啊不刺鼻，泡出来的水汤色金黄透亮，入口清甜顺滑，回味悠长。第三呢就是讲工艺，我们只选每年冬至后3两以上的冬后大红皮，油分最足，然后啊经过2轮的清洗，用3刀法开皮，保证啊皮张完整，坚决不留菌不染色，天然生晒干仓陈化，每年啊定期防晒防虫防霉，陈化稳定后啊才出厂，品质啊有保障。
5: 这1000罐的品鉴装啊，就是为了让懂的人，让有需要的人，用最实惠的价格，让您把真正的新会8年黄金陈皮带回家。
0: 1两陈皮1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 高工艺，发盐自然成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

0: 因会真陈皮退，不是八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新会黄金陈皮用灯光一照还能看到满天星，这泡出来啊是透亮金黄，这喝起来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可是正宗的新会八年黄金陈皮，这送人呢那是一点不掉价。我自己啊留了2罐，又买了好几组，准备啊给老领导送，那多有面子。
2: 我每天下午晒晒太阳，泡上一杯正宗的新会陈皮茶，看那金黄透亮的茶汤，喝一口从喉咙暖到胃里，感觉整个人呢都舒展了。我以前总胀气，现在每天喝这个舒服多了。这99块钱买不来什么贵的东西，但能买来舒心和健康。感谢强大师，让我们老百姓也能喝得起这么好的新会黄金陈皮。
3: 我们8年的新会黄金陈皮经过沉淀岁月，它的燥烈之性渐失，最是平和，甘香果香很浓，汤色金黄，香气最足，回甘最好。每天泡上一杯，这浑身啊都舒服。而且泡完水的皮啊，你别扔，切丝炖肉煲汤，您这99块钱买回去能创造1个月的健康美味。
4: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当您还在犹豫的时候，别人已经泡上一杯醇香的陈皮水，享受健康了。
3: 你不管是泡茶泡酒煲汤收藏送礼啊都非常好，今天开仓99元1罐，不会赚钱就拿出啊1000罐，让全国爱养生的朋友去品鉴。您喝好了觉得真，以后啊带着亲戚朋友来，喝了不好随时退回来，1分钱不让您损失。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啥叫真正的新会8年老陈皮。
0: 1两陈皮1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恒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1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1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恒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1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1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现在每天一壶正宗的新会陈皮茶，泡出来的汤色金黄金黄的，喝进嘴里滑润润的，又回甘，嗓子眼里都透着干凉。趁着开仓活动，我赶紧团了2组，放着慢慢喝。
5: 这个强大师的陈皮啊，是正宗新会产的，泡出来的汤色啊是抢黄透亮，特别耐泡，煮2、3壶啊颜色还在，回甘啊特别的悠长。现在啊赶上厂家啊开仓福利，只要99块钱就能买到1罐，买3罐啊还送1罐，算下来啊1天才几毛钱，简直是太划算了。
0: 1两陈皮1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恒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1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1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恒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1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1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岁月给了他醇厚的灵魂，时光给了他自然的纯化，强大师黄金陈皮产自新会恒心产区自有果园，精选冬至大红柑，三刀开皮，天然日晒。

干仓浸染陈化，开罐沉香扑鼻，汤色浅金透亮，入口甘醇回甜，泡茶煲汤都地道，真盐分真心会真工艺，喝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岁月沉香。一两陈皮一两斤，八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心会喝。

0: 金汇核心产区，单刀工艺，发盐自然成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1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金汇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终于买到了正宗新辉的陈皮了，而且啊是8年陈的，这泡出来的水啊是金黄金黄的，这喝下去这嗓子眼里啊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才是正经八百的新辉产的正宗陈皮。
2: 这个强大师黄金陈皮好啊，你看这个皮油是饱满，跟我在新辉买到的一模一样。开仓活动99块钱一罐，买3罐还送1罐呢，我赶紧抢了2组，这回可以放开喝了。
3: 这陈皮啊，不光能泡水，做饭也能用。我平时炖个排骨，煲个老鸭汤，多了一股淡淡的甘香。这不，趁着厂家开仓活动，8年的新汇陈皮啊，太难得了。我赶紧囤了2组，泡水呀、煲汤呀、送礼呀，都很不错。
4: 好陈皮呀、不愁卖。今天啊，这个开仓福利，我们只拿出1000罐，不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让全国爱养养生的朋友都尝一尝什么叫做真正的新汇黄金陈皮，什么叫做岁月沉淀的味道。今天您啊要尝了，觉得好喝了，以后啊您就是我们的活广告了。
5: 原来如此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咱们这个黄金陈皮毕竟是存了8年，那怎么鉴别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4: 问到点子上了。来，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片新汇黄金陈皮，第一啊就是看外表，真正的8年黄金陈皮外皮的颜色啊是猪斑色或者是棕褐色，你仔细看啊，这个表面啊它密密麻麻的，它叫油饰，像满天星一样，对着光看它透亮，内瓤呢会因为自然陈化而风化脱落，看上去坑坑洼洼的，这叫做海绵浮松状。第二呢就是闻味道，3年的皮是果香味的，5年的皮呀、它是陈香味的，8年的皮你闻闻，是不是一种非常醇厚的复合香味，温和啊不刺鼻，泡出来的水汤色金黄透亮，入口清甜顺滑，回味悠长。第三呢就是讲工艺，我们只选每年冬至后3两以上的冬后大红皮，油分最足，然后啊经过2轮的清洗，用3刀法开皮，保证啊皮张完整，坚决不留菌不染色，天然生晒干仓陈化，每年啊定期防晒防虫防霉，陈化稳定后啊才出厂，品质啊有保障。
5: 这1000罐的品鉴装啊，就是为了让懂的人，让有需要的人用最实惠的价格，让您把真正的新汇8年黄金陈皮带回家。
0: 1两陈皮1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汇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1罐半斤只要99元。新汇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1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1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汇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新汇黄金陈皮用灯光一照还能看到满天星，这泡出来啊是透亮金黄，这喝起来是特别的舒服，回甘也好，这可是正宗的新汇8年黄金陈皮，这送人呢那是一点不掉价。我自己啊留了2罐，又买了好几组，准备啊给老领导送，那多有面子啊。
2: 我每天下午晒晒太阳，泡上一杯正宗的新汇陈皮茶，看那金黄透亮的茶汤，喝一口从喉咙暖到胃里，感觉整个人

0: 舒展了。我以前总胀气，现在每天喝这个舒服多了。这99块钱买不来什么贵的东西，但能买来舒心和健康。感谢强大师，让我们老百姓也能喝得起这么好的新会黄金陈皮。
1: 我们8年的新会黄金陈皮，经过沉淀岁月，它的燥烈之性渐失，最是平和，甘香果香很浓，汤色金黄，香气最足，回甘最好。每天泡上一杯，这浑身啊都舒服。而且泡完水的皮啊，你别扔，切丝炖肉煲汤，您这99块钱买回去，能创造一个月的健康美味。
2: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当您还在犹豫的时候，别人已经泡上一杯醇香的陈皮水，享受健康了。
1: 你不管是泡茶、泡酒、煲汤、收藏、送礼啊，都非常好。今天开仓99元一罐，不会赚钱就拿出啊1000罐，让全国爱养生的朋友去品鉴。您喝好了觉得真，以后啊带着亲戚朋友来，喝了不好随时退回来，1分钱不让您损失。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啥叫真正的新会8年老陈皮。
3: 一两陈皮一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每天一壶正宗的新会陈皮茶，泡出来的汤色金黄金黄的，喝进嘴里啊滑润润的，又回甘，嗓子眼里都透着甘凉。趁着开仓活动，我赶紧团了2组，放着慢慢喝。
4: 这个强大师的陈皮啊，是正宗新会产的，泡出来的汤子啊浅黄透亮，特别耐泡，煮2、3壶啊颜色还在，回甘啊特别的悠长。现在啊赶上厂家啊开仓福利，只要99块钱就能买到一罐，买3罐啊还送一罐，算下来啊一天才几毛钱，简直是太划算了。
3: 一两陈皮一两斤，8年陈皮赛黄金，强大师黄金陈皮，新会核心产区，8年干仓陈化，今天源头开仓，特邀请全国养生爱好者来品鉴，市场价598元一罐，今天正宗源头直发，一罐半斤只要99元，新会核心产区单刀工艺，8年自然陈化，一罐真的只要99元，请50名打进电话，买3罐再送一罐，泡水温润舒服，煲汤鲜香提味，日常养生更安心。厂家承诺，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是正宗新会真陈皮退，不是8年干仓陈化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您可以放心购买。活动仅有1000罐，抢完即可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

0: 这个好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啊，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视力提升检测，提升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朝着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您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方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近视老花 华北，各占皆随，并行准备。
1: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2: 占领太行山，
3: 扼太行城，得天下。
4: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5: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6: 寸合凝巧意，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2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
7: 聚焦实用生活器物，5小时匠心融合锻意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剂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老了。
11: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5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9: 眼睛好清晰啊！
2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1: 快点拨打4000-119-7979、4000-11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好视力蒸汽眼贴。
23: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4: 眼睛5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25: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6: 眼睛正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2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11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睛，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哎呦，
11: 痛

0: 难道我们抓的不是那武昌？太久，
1: 关东军总部加急电报，让把刺杀特使的凶手押送到新京。我看那武昌是个麻烦，把麻烦事丢给前原去做。
2: 钱云先生每次来总是不打招呼，上茶
3: 不喝。
4: 傅老板，你不够朋友。
2: 这话从何说起？
4: 我现在才知道，之前你给我的那些酒根本都不是好酒。
5: 小舍的酒怎么能跟大日本帝国的酒相比呢？
4: 走走。话不是这样说的，我原本以为我们两个人是跨国的忘年之交，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是我自己自作多情。
5: 钱云先生这么说，那老朽可就无地自容了。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请明示。
4: 那我就说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居然还比不上一个那武将。
6: 原来就是为那坛酒啊。
4: 对，
5: 这说来话长。上茶。
7: 副大队长，今天有鬼子怎么办？
8: 今天无论如何你得见着这个傅小姐，打探政委的消息啊。
9: 我都打听好了，傅家小姐从来不出门，咋办？这不等小鬼子走了再硬闯吧。
8: 硬闯肯定不是办法。

0: 哎，我没想到，做老板还如此的悲天悯人。
1: 我不生你的气了，我理解你，理解。<笑>那武常这么一死啊，那家也就没有后人了，那那家枪呢，也就成了典故了。我这一念旧情，就送了坛酒去，
0: 给钱元先生添麻烦了。
1: 我都说了不生你的气了，你好麻烦啊！<笑>
0: 哎，对了，你一定见过那武强，对吗？
1: 好像小的时候见过那么一面两面。
0: 太好了，
1: 我正好带了一张那武强的照片，你帮我确认一下。
0: 好。<笑>啊啊！
1: 副老板，
0: 脑袋突然间一下，都我这人怕见血，一见血头就犯晕啊！哦，
1: 这就是你们抓住的大虎掌？对呀，
0: 讨伐队正在给他用刑。
1: 还用刑？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我们抓错人了？啊，这啊，何长，
0: 喂，你吓死我了！<笑>你怎么了，傅老板？
2: 怕见血，怕见血。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3: 谁啊？
2: 他们也没说是什么人，就让我告诉你，老鹰呼叫白鸽。他们人呢？就在门口呢。快，让他们进来。哎，等等。
0: 这个人走了吗？没有。是啊，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到咱们家的兴隆饭店里的雅间跟我见面，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啊！留步吧，傅老板。
1: 钱先生，刚才我突然一下头晕脑胀，可能是血压有点高，这年龄大了，不好意思，留手。
0: 留着，
4: 多事之秋，身体为上。傅老板，要保重。
0: 多谢。

0: 我向你保证，那武将一定会很快喝到你送的酒。
1: 哦，好，
0: 告辞了。
1: 拜。

0: 传承，等一下，金田副老板有一些奇怪，对吗？对，是在我给他看照片的时候，对吗？对，为什么？不知道。哎，好麻烦呀，副老板的心里。 总是藏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1: 该讲了。

0: 金龙，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富家小姐是不是咱们的同志。我这么贸然去见她，是有危险的。万一我被抓了，记住，千万不要试图救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副大队长，还是我去吧。
0: 不行，你说不清楚，记住我的话，千万别冲动。
1: 是。

0: 进来。
1: 你就是傅兰吧？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负伤以后，是我把你送到傅家的。
2: 我是东北抗联第一支队独立大队副大队长，我叫殷志。
1: 今天我是违反组织规定前来见你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
1: 我知道你们小分队的呼号叫白鸽，我们叫老鹰。
0: 请把你们队伍的密码编号告诉我。
1: 好。
0: 同志。
1: 你好。
0: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 我有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要请你帮忙。
3: 玉城政委出事了。
4: 老爷，您喝茶。

0: 您真看清楚是少爷？废话，我的儿子，我能看不清楚吗？这钱元明明抓的是那武常，他是不是故意的呢？这又抓了玉成少爷，我看是不是试探他呢？连胜，不要怕花钱，尽快把这事儿打听清楚啊！
1: 兰兰，有事吗？
2: 大伯，我给你引荐个人，殷副大队长，请进。大伯，这是抗联的殷副大队长。
1: 傅老板，我想请您帮忙打探政委的下落。
3: 大伯，玉成哥出事了。
1: 只请您打探消息，我们来救人。
3: 我打听过了。
1: 替我送死那抗联的头还活着，小鬼子把他当成我了，我得想个辙把他救出来。
4: 小子，你一个人掂着条破枪，怎么救他？
1: 不止我一个人想救他，只要小鬼子不在监狱里把他害死，我就有办法。我这心呐，这刚安生。 这几天这心忽一下又提到嗓子眼儿了，你说让我咋好啊？你说你跟大双这个事儿，办还是不办？
3: 刚爷，俺爷让小鬼子给杀了，白家村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也都让小鬼子给害了，是因为我拿武昌。按这时候去人郭大双，不是害人姑娘家吗？
1: 小子，
3: 你别劝我，你听好了，九妮子。
5: 这次你就是用脑袋把树给撞断了，我这主意也改不了，就这么定了。我们一定得救政委，
6: 你不要再跟我解释了。
5: 兰兰，你看看，你和你哥都在和什么人交往？钱元，煌煌之师，讨伐队数千之众，你们有什么呀？你们能有什么对策呀？就凭你们，实际敢破枪，是劫狱啊，还是攻城啊？
6: 这位先生，莫怪老朽出言不逊呐、啊，只要你们不节外生枝，玉成还有一线生机。你们要是激怒了日本人，玉成就死定了。
2: 哎呀，大伯，
6: 宋哥，
1: 请吧。
2: 慢走。
7: 哎，义父大队长。

0: 您先别着急啊，大白说的这些都是气话，他不会不管的。
1: 听转告，傅老板，我们抗联的枪虽然破，但人个个都是铁打的。正式事儿，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救。小刘，
2: 哎，义父大队长，义父大队长，
3: 来。

0: 拜拜。
1: 坐。老天真会捉弄人呐、啊！明明是我的儿子，要替那虎长去送死，报应啊！
0: 您说什么呢？什么报应啊？
1: 你知道那武昌是什么人吗？
0: 我也是才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我们不想告诉你，那武昌和咱们家有世仇。
0: 世仇？大伯，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兰兰，听我的话。现在你哥命悬一线，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亲自出面去找前缘家宴，求他网开一面，你们就不要再添乱了。
0: 大伯，
1: 闭嘴。

0: 这样也好，说不定坏事变好事，让俺的逆子悬崖勒马，断了念想。林生，
1: 哎，
0: 给我准备礼物。
1: 好了，
0: 是你这家伙。 听好了啊！以后再敢拿绳子绑我，我要你们命！打着我的小跟小鬼子干，干得漂亮点，丢不起那人。还有，这次就你们老大算上我一个。话说清楚了，人救完了，咱们两清。走呗。谁搁家呢？
2: 谁呀？
0: 哟，更爷来了，快屋里坐。在呢，快屋里坐。哎呀，走半道上这说下就下去了。
3: 山里天可不这样吗？快坐吧。可不是咋的，快坐吧。哎呀，
0: 这也没啥拿的。哎呦，
2: 瞧你太客气了。
0: 大丫头没在啊？
2: 在厢房呢，我去喊她。
0: 啊，不用，咱俩唠就行了。
2: 行。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 村人都杀了，一个都他妈不剩，全杀了。小鬼子什么人？小鬼子是畜生，进了畜生嘴里的肉还能吐出来吗？猪可以的话，你把我绑了，把你们政委换回来，能行吗？
4: 你说怎么？啥咋办？
0: 两条路，进监狱，直接让人薅出来。第二个，等他们出来，在外面动手。
4: 行。
2: 政委替你进去的，你现在就是政委，我们都跟你走。哎，五常呢，这你也见了，是吧？那孩子呀，踏实顾家，老顾家了。哎，刚爷，俺把想法就跟您说明了吧。五常要是能跟大双啊安分的过日子。 说明天就能嫁过去。
5: 安稳，安稳。要是他心里头还是憋着那股邪火，按着当娘的，可不放心呐。我明白，我明白。娘，你看穿这身衣服像新娘子不？哎，刚爷也在啊。
2: 怎么说一声呢？哎呀，瞧，瞎整啥玩意儿！一天
0: 都在这儿了，怎么样？

0: 就是两把还能用啊，剩下都是烧火棍的。不是你们都咋想的啊？拿这堆烧火棍，节日被人大狱，你们白送死吗？不是，
1: 就这几杆枪，俺们抗联坚韧打小鬼子好几年了，我们靠的是一股子精气神儿。
0: 不是啥？
1: 精气神儿啥东西啊？精气神能救你们政委啊？
0: 那我厂我告诉你啊，你别太嘚瑟。我们政委要不是替你进的大狱，你以为我们愿意给这瞎掺和呀？臭脸给谁看？
1: 说什么呢你？
0: 跟我团结！情况你都看见了，说别的没有用，救人要紧，是吧？你本事大，小鬼子都怕你。这次行动，你主攻，我们策应。
1: 说了一点就没错，扯啥都没用，给我弄条好枪。哎呀，我们也想要好的，这家底你都看见了，那飞机大炮好，我们也弄不来呀。
0: 你扯那没用，干啥？谁跟你要飞机大炮了？
1: 我跟你说，前阵我真看见一条好枪，能给我弄来，妥妥的。
2: 那你说，那枪在哪儿？我去给你弄。
1: 副大队长，你别听他的，给咱出难题呢。喂，老师啊，你歇会儿。
2: 哎，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哎，
1: 我说你小子今天怎么了你啊？你只跟他急眼什么呀？他现在还不是咱队伍上的人，那就是个老百姓。你跟一个百姓吵什么吵？你得觉悟呢。咱们政委愿意替他进去，那就证明他有点能耐。有能耐的人啊，都爱嘚瑟。
2: 他嘚瑟他的呗，你说你跟他急什么眼呀？
1: 他也太不把咱当回事了，我就气这个。只要能帮咱救政委，你就给我忍着。
2: 有呼叫，赶紧报告副大队长，快快！副大队长，电台匣子又叫唤了，还一闪一闪的。
1: 你这叫唤有啥用啊？咱们谁也不会鼓噪，去把电视拔了。
2: 是。
1: 眼下救政委。 只有两条路，一文一武。文的指望副老板打探消息，武的就得靠这小子了。不是说了吗？他现在就是政委，他想干啥就干啥。他不是要弄枪吗？我就给他弄去。哎，注意团结啊！

1: 老爷，您这是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求日本人。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养了这么个儿子，折寿。
1: 老爷，你要是见到钱远先生，一定把玉成给我带回来。你求求他，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活不成了。
2: 行了，这果然添乱。没事，咱们走。 兰兰，过来。
3: 大白，
2: 玉成是抗联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日本人要知道了，你哥就死定了。你要跟抗联那边一刀两断，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走。

0: 大武将，你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里驻军第30联队的联队长。
1: 田云连家园，
0: 你认识我？
1: 畜生！我问你，白家村那300多老百姓是谁杀的？

0: 我是一名军人，我总去我的天界，但是你不一样，你是一个猎人，为什么你要杀害皇军的士兵，还有天皇的特使啊？
1: 我认识你们什么特使？我只知道有小胡子的日本人杀了我爷爷。
0: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我听说过你的爷爷，他是这一代最有名的猎户，他还有一个称号——纳迦将，对吗？
1: 对。
0: 我真的特别感兴趣，你们这样的猎人是如何去打猎的？
1: 杀人感兴趣吗？怎么对打猎也感兴趣啊？是的，我很感兴趣打猎。可以向你请教吗？你们是如何在这样大的一座山里边去找到一个猎物的呢？那得看你想抓什么。行，那就先。
0: 对呀，我太厉害了！刚才你说的打草惊蛇，我曾经在中国的一本书里面看到过，还有很多类似的词。那本书里面有圣战戟、弓战戟、混战戟。
1: 我只是个猎人，兵法的事情我不懂。
0: 忘记了。 我忘记了你是一个猎人，并不是一个军人。谢谢，我今天要问的问题已经问好了，请你帮忙签一个字吧。
1: 他在试探我。
0: 是不是说漏嘴了？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你又忘了，我只是个猎人。忘了。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1: 告辞了。狡猾的鬼子，
2: 我们可能抓错人了。这个人是冒名顶替的，
3: 假的。

0: 关东军总部要求我们立即把凶手拿武昌押到新建，可是这个假拿武昌怎么办？
1: 如果没有真的，那这个就是真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如果再有第三个人知道，就是你说的。可惜啊，便宜了饰演了一个笨蛋，别人替他死了。唉。

0: 太久，白家村清理完毕，工兵营已经进驻。
1: 向关东军总部报告我们的行动。
2: 嘿，
3: 南武城押到新京了没有？
2: 还没有，前原家宴还在那里拖着。
3: 这日，前原抓着那武城不放，是想找出我们的把柄。
4: 关东军总部已经对他很不耐烦了，不去管他。太
5: 久，我们一直暗中盯着千元家宴，发现他跟那里的一个富商走得很近，叫傅思远。傅思远，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个不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8: 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

0: 交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山交。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

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

0: 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0: 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

0: 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实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实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厚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哟，钱岩先生，
1: 用句中国话，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0: 钱岩先生真是个中国通啊！
1: 快请坐。什么？
2: 钱岩先生，麻烦给长长眼吧。

0: 眉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翠霭龙天窟，红云雍地根。借一方松花石，气、心、绝、运，全都有了。
1: 简渊先生如此识货呀，佩服佩服！看来我这块松花石没有送错人呐。
2: 就这么嘞？啊不，等等，傅老板，这么贵重的东西，您是一个生意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的，
3: 对吧？
1: 简渊先生上次埋怨我，说我不给你拿好酒喝，这是我家里储藏多年的青龙玉泉酒，请简渊先生品尝。
2: 来而不往，非礼也。傅老板，晚上我请你吃饭，我们好好喝两杯。
1: 哎，简渊先生，饭就不用了。我跟你说，我主要是
2: 我去换件衣服。别喝，别说，

0: 别在我枪口前瞎晃悠，小心没命和我说话。我长点事儿。哎，城里的眼线跟我讲，鬼子要把我们政委送到关东军司令部去，就这几天的事儿。
1: 这不正好吗？咱们说好的，在外面干。
0: 我也这么觉得的。哎，你交给我那事儿，我给你办完了。傅家小姐同意把枪给你。
1: 同意给我枪呢？
0: 人家傅家小姐说了，要先见你一面，当面给枪。
2: 小姐，里面请。
3: 小姐，您来了。
4: 我请的客人到了吗？
3: 都到了，在楼上呢。请。

0: 朱小姐，给我给你带来了。
1: 我想起来了，你是纳武朝，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哎，你看，人家傅小姐就跟你握个手，你躲什么呢你？
0: 就你这事儿，别放在心上，都是中国人，逮谁都得救。拉婶在俺山里是大婶，咱还是谈正事吧。啊，
1: 那你们坐吧，饿了吧？
3: 对，傅小姐，能不能给我整点吃的呀？
4: 进这楼这香味儿，我闻着味儿我肚子受不了。
2: 你说什么呢？你给我坐下，
4: 真饿了。
1: 你坐。哎。
5: 日本武士太有意思了，
6: 是啊，
5: 干杯！
6: 干杯！
7: 陆老板，这酒是我叔叔多年从日本带来的天皇御酒。陆老板，你说他有什么问题？
8: 很好。从工艺、用料、水质，都已经很完美了。
7: 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你一定要说，
8: 要非让我说的话，是我冒昧啊。这唯一的一点点不足就是，缺乏一点岁月的滋味啊。
7: 岁月的

0: 滋味？
1: 就是底蕴。哎，
2: 我这说着玩啊。
3: 金币，
4: 顾大白，这壶敬酒和你给那武强拿的富家兴隆玉泉酒，嫁的就是底蕴和岁月的味道。干杯！
1: 干杯！
4: 我的叔叔是日本天皇的御酒师30年，但是叔叔老了，所以他向天皇推荐我来做接班人。回去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酿清酒，有底蕴和岁月的味道。傅老板，如果你肯帮我这个忙，你就是我一辈子的贵人，
0: 拜托了。
1: 千元先生，你先别拜托我，我还正有事儿要拜托你呢。你要能帮我这个忙，我把酒窖送给你都成。
4: 知道吗，傅老板？啊，什么事？
1: 你把我儿子给抓了。
4: 喂，
1: 你抓的那个不是那无常，那是我儿子傅玉成。

0: 傅老板，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为难了。建言先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可是他并不承认他是你的儿子，他说他就是那吴家。建言先生，傅老板，你知道？
1: 自杀天皇特使，那是一定要严惩的。
2: 钱先生，他是替人受过呀，他真是我儿子。就算他是你的儿子，现在也晚了。除非可以找到真正的那吴家。大狗。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见见我的儿子，见见我的儿子。
1: 钱，傅老板，钱元先生喝多了，我要带他回去了。傅老板，我们先回去了。

0: 让他去看看他的儿子吧。
1: 好，我明白了。
0: 快去。
2: 老爷，喝多了办不了什么事儿。
3: 放屁！谁喝多了？钱家一点老滑头，他就是个王八蛋。回家。
4: 看你们吃的这么香，我都有点饿了。
0: 这看样是真没吃的，这是。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说点正事儿吧。枪啊，
4: 枪就在我家，给你枪没有问题，可子弹怎么解决？
0: 不是这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吧？
5: 哦，对呀，那你们小分队当初是怎么打算解决这子弹问题的呀？
4: 听他们说有一条秘密的补给线，可我不是他们的人，不知道怎么接头。
5: 哦，不要紧，我有个人，他肯定能搞到子弹。
4: 谁呀？
6: 我没法活了！你不是说你跟钱元先生好，你能把儿子救出来吗？哎呀，你倒是说话呀！
7: 说个屁！我哭哭哭，就知道哭，哭管用吗？哭能把儿子哭回来吗？没事，吵着干什么？把袋子摊开。
2: 老爷，难道钱元家宴一点面子没给？
3: 他给我指了一条路。
2: 什么路子？
3: 应那无常的命，还玉成。
7: 这，你说日本人都找不着那无常，他让我去找，我到哪儿给他找去啊？
2: 哎，他要给咱逼急眼了，咱真给他找出一个真那无常来。
7: 蓝蓝
2: 啊，
7: 你说这蓝蓝能知道那五常？
2: 那五常相好的郭大双不是上咱家来过吗？咱捋着这条线一定能找到那五常。
3: 去把小姐给我叫来。
8: 小姐出去了。
3: 出去了，我不是说过不许她出门吗？雪儿呢？
8: 雪儿在呢。
3: 去，把雪儿给我叫来。
8: 是，老爷。
3: 快去。
9: 哎，怎么了？怎么了，钱儿？
10: 哎呀，老爷发火了，你快点的。
8: 雪儿来了，
4: 老爷。
3: 跪下。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小姐去哪儿了？说。不说是吧？来人！
11: 老爷，
3: 给我拖出去，打！
11: 是。
8: 老爷别别，老爷，我说我说。
3: 等等。说，小姐去哪儿了？
8: 小姐去新龙饭店了。
3: 到新龙饭店干什么去了？
8: 有人找他。
12: 老板，您来了。
3: 小姐在哪儿？
12: 在二楼新龙厅。
13: 我们正给他医，你的大伯。
4: 我大伯？他都不让我跟你们接触，怎么可能给你们弄子弹呢？
13: 你不知道啊，他这个人啊，手面宽，人头熟，路子还野，在我们这一片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我们在山上，只要一碰到麻烦，我们政委就走他这路子，肯定行。
4: 大伯，
13: 傅老爷。
3: 这两位我见过，这位是
0: 山里打猎的，指定不认识。那五常，
3: 那五常，连生，
2: 老爷，
3: 我要跟那五常单独说说话。 你把这两位先生先请到对面的包房里去。
2: 明白。请吧。
3: 你也下去。

0: 缺乏一点岁月的滋味，就是底蕴。
1: 和上次的那一台是一样的味道。古莲谢傅家的新荣誉全球，看来这次傅老板是赔上血本了。
2: 大佐，傅思远为了能保住他儿子的性命，这两坛酒算什么呀？刚才他不是说了吗？宁肯倾家荡产，也要以酒回报。大佐，底蕴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底蕴的味道不在嘴上，在这里。
2: 这里疼痛的感觉。
1: 刘和进的岁月的味道真是妙不可言，傅思远的新荣誉全球，大日本帝国的御酒。
3: 我叫傅思远，你爷爷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或我们家？
4: 俺从小山里长大，爷爷就教我打猎，畜生的事说得多，人的事说得少。
3: 好，这就好。你知道现在我的儿子傅玉成替你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马上就要送到长春去处死，
4: 这不来这儿就商量这事儿了。替我蹲监狱的叫张玉成，咋成傅玉成了？
3: 不管他姓什么，都是我的儿子。我是想问，就凭你们几个人怎么救啊？
4: 人是一定要救，怎么救是我的事儿。如果你不信的话，走了。
3: 等等，我刚从日本人那儿回来，他们给我指了一条路，是最好的救赎我儿子的办法。想听吗？
4: 说。
3: 就是用真的那无常换出假的那无常。

0: 你们手脚要麻利点，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开枪，要抓活的，知道不？啊，
1: 明白。走。
0: 别动！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的没错吧？一切都搞定，把这小子抓给日本人，咱们少爷就有救了。混账！是你这么干的？都给我下去！下去！

0: 那武长，你可以走了。张玉成，我照旧。哎，
1: 那武长，
0: 这越棒越嘛！赶紧带着他们回去。记住，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说出去，就当没发生。明白？
1: 老爷，我是真没弄明白。

0: 那武常就在那儿，一狠心把他拿下，不就把那少爷换回来了吗？
1: 咱们不能旧债未还，又欠新债。哎呀，
0: 那玉成少爷怎么办？
1: 这个钱缘家宴呢，我是跟他交往越深，越琢磨不透的。你说，咱们要真把那武常交给他了？
0: 你能保证他把于成给放出来吗？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那难道就没法子了？连生，
2: 老爷，
0: 我想了一步险棋。
2: 啊！就这么办。是，老爷。
0: 大伯，我兰兰啊，你不应该不听大伯的话。大伯，我只是想问你，你们想怎么救玉成啊？
2: 枪放在哪儿了？我听说有枪没子弹。什么样的子弹呢？大伯在苏俄那边还有些关系，可以帮你们弄点儿。
0: 大伯，
2: 兰兰，这次为了救你哥，大伯我是豁出去了。可你必须得向我保证，这事成之后，刀尖上舔血的营生。
3: 就不要再干了。我一出去就没辙。
4: 高爷，大双，你咋来了？你这咋说话呢？啊？你这大双姑娘，这不是惦记你啊？人大晌午就过来了。
3: 点水啊！你们聊着，我去抬点水。
5: 慢点啊！大傻不是有水吗？昨晚上上哪鬼混去了？啥？昨晚上哪去了？
3: 那上哪？那上哪是上哪了？啊，就抗联嘛！你不商量救人的事儿，就是几个兄弟，姓殷的，还有那谁？
5: 谁呀？
3: 就那谁呗，
5: 我告诉你，我这右眼皮子从昨天晚上跳到今天的，昨天没赶上好事儿。
3: 右眼皮子跳上好事儿，那有才，那我睡会儿。
5: 右眼皮子，我咋没听说呢？你给我起来！
3: 干啥玩意儿你？
5: 给你坐垫摆那你。 村里老人说了，这摆那一考试了，挡风挡雨挡子弹的，滚！你是大小，站好了，转过去，胳膊抬起，脑袋摆正了，你站好。
3: 哎呀你！
5: 哎呀妈，这咋小了呢？有点儿，啥玩意儿你啊？你咋肩那么宽呢？虎背熊腰的。
6: 两咋，四咋，六咋，六咋半，烦死爷们，烦你，烦你。

0: 不是，我那个，
1: 不是
0: 那水
1: 啊，老九妮子，那个大双，他想看看我睡得舒不舒服，褥子够不够

0: 挺厚的。
1: 哦。
0: 为啥拿我啥？刚才在洞里，要是干员不进来，你敢亲我不？嘿嘿，
1: 干员不进来，我亲死你！我
0: 真的呀？那么你现在亲一个？
1: 哎呀，别
0: 亲一个，亲一个！
1: 骗到骗到！
0: 哎呀，
1: 哎呀，行！
0: 哎呀，
1: 这姑娘家家的不知羞，你回去。到时候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2: 那从这儿下去就是三部落的路了，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
0: 你干啥去啊？
1: 我这不得上山找抗联人商量救人的事吗？
0: 啊，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行，抗联人不让外人进去。
0: 咋的？你能去我不能去啊？我偏要去。
1: 你是听话啊你。
3: 你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0: 咋还怕我看见呢？
1: 啥文字？人
0: 哪儿呢？嗯，
1: 趴下。
0: 谁呀？快一点！
4: 我咋听有女的声呢？
1: 女鬼子！
0: 还有女鬼子，我看一眼。啊、
1: 不要命了你！哎，大顺，我跟你说啊，我得先看看啊，一会儿这个，你等我走了之后你再出来，自己回去 啊。
0: 小心点。
1: 知道了，别跟着我啊。
0: 啊。

0: 别动！我认识你，哎，我们约好来送枪的。
1: 对不起，得委屈你们一下。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凤小姐，我们政委叫我们这么做的，你们委屈下。
2: 队长，他们来了！大队长，快给解开！是，傅小姐，这非常时期，委屈你了哈。
0: 枪我带来了，哎，纳武昌人呢？
1: 纳武昌不住我们这儿，按理说他也该来了。
3: 哎，过来了。 我在路上就看见你们了，就跟过来了。枪呢？
0: 强子，把枪给他。哎。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

0: 要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中午好。近期我省雷雨频繁，强对流的出境率非常高，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同时呢，部分地区会出现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中南部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明天白天呢，雷雨暂停，那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那雷雨季节呢，出门要随身携带雨。

0: 聚，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在外时，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找安全的地方及时躲避。那雨多，气温不算高，今天午后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5度及以下，那其他地方除了邯郸之外呢不足30度。再往后看，个别地点呢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像邯郸就是典型的代表。12到14号连续3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及以上，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范。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7到16度。西柏坡雷阵雨，24到16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转阴，23到14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24到16度。萨罕坝雷阵雨转多云，14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1度，浪高1米，最高潮16:28，最低潮6:52。唐山海域水温19度，浪高0.7米，最高潮22:48，最低潮4:31。沧州海域水温23.8度，浪高0.5米，最高潮23:51，最低潮5:30。感谢收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琼，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三瓶止药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这枪如果没子弹的话，就烧火棍一直没用了。
1: 我伯父已经连夜去弄子弹了，很快就会弄到的。
2: 武常啊，城里眼线来信说，鬼子四天后要押政委去关东军总部。
1: 四天？时间这么紧，来得及吗？
2: 是有点紧。
0: 来得及，劝好枪干；来不及，中正照干。
1: 哎，这是莫西纳杆，你会用吗？
2: 姑娘小姐，你这记性不咋地。
0: 如果不会用这枪的话，我怎么救的你？上次用这枪确实挺好使的，就是这玩意儿太碍事了，我把它拆了去。
1: 哎，别拆！我建议你还是把它留下，这是3.5倍的瞄准镜，可以看清楚1000米以内的食物，适合600米以内的狙击，这是我们人类肉眼达不到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它可以5连发。
0: 你说一大堆，我真听不懂。我跟你说，我就不是正常人，我眼睛指定比这好使，还是拆了吧。
1: 哎。我还是建议你试一下，因为如果你救我堂哥的话，需要你的远程射击，他会帮助你的，请你试一下好吗？
0: 试试啊。
1: 嗯。

0: 你举起手来！你没看着，拿着东西举不起来。
1: 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抗联的。啊，我来找我男人，他跟你们是一起的。
0: 你男人谁啊？
1: 那武长。你干啥呀？你这是？你干啥呀？你等着，等我爷们怎么收拾你，你敢绑我？
2: 怎么样？还真行，这个。拿去。那个我，哎呀，我这是不舒服，这。一会儿有人找我的话，就是说没看见我啊。哎呀。

0: 这是谁呀、啊？
1: 找那五常的，说是他媳妇儿。
2: 是你，
3: 郭小姐。
2: 那五常呢？那五常，
0: 那五常，你媳妇找你。
2: 那五常，
1: 那五常。

0: 你还几点天气？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大川，不是让你回三不落吗？你咋又跟来了？你不是去追女鬼子了吗？咋的？这就是你追的女鬼子啊？
1: 我是追小鬼子，就是这半道碰上了，这不让富家小姐交使枪吗？
2: 江安，
3: 我问你，上次你亲口答应过我的事儿，你还记得不？顾小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
2: 是误会了这。
3: 我说我这两天咋有眼皮子总跳呢？昨晚你俩在一块儿呢？一块儿喝酒了是不是？
0: 哦，
3: 那无常。
0: 干什么玩意儿？说话不好使了是吧？我吵吵啥呀？没看不得干正事儿啊？怎么回事啊？回家。 管不了你了，路上当心点。 耍好使不？大双，怎么了这是？大双，
4: 大双，大双，怎么了这是？放开畜生！
3: 什么？怎么了？
4: 跟娘说说，我是人，不是鱼。娘，你还看不出来？这肯定他俩又闹翻了呗？我让你穿！
3: 干啥呀？我不让你穿！干啥呀？我不让你穿！干啥呢？我让你穿！姐。
4: 哎呀，你跟好好的，你干啥呢你？爽，
3: 起开！
4: 哎呀，爽，你这孩子，你这脾气太大了，你。
3: 爽什么？
4: 哎呀，你撒手！
3: 姐，
4: 呀，这孩子这脾气大的呀。

1: 你也不知道小分队的任务。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这次是跟着我男朋友一起回来的。我在莫斯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所以说好的在小分队里负责电台，掌握一些简单的密码。但是具体的任务，并不知道。
0: 这下可麻烦了，先不管他。
2: 眼下先就政委回头再向上级请是吧？叶副大队长，哎呀，你可算来了，都等你呢，
3: 都弄明白了。地图还在，太好了。
2: 付小姐，来商量一下。确定四天以后。 政委从海里火车站被押往关渡军总部，消息可靠吗？冲铁站八天到达，绝对可靠。
0: 别扯那没用的了，就跟我说。从小鬼子监狱到车站有几条路？
2: 无论走哪条路，都要经过东港路的。

0: 我们这儿只有一个人，大老李就两个日本兵搁那扒着，其他我都安排好了。不过老爷这事挺悬的，万一要整不好，咱都待不了了。
1: 也就余成一命，顾不上那么多了。人找到了吧？
0: 找到了。你认识就贺老六。

0: 他长得跟少爷有点相像呢，他愿意，他得肺痨了，活不几天，这赶上天上掉馅饼一样，他能不干吗？一定多给他们点点钱，听见没有？
1: 哎，
0: 告诉太太和福来，叫他们赶紧收拾东西，事成之后咱们去哈尔滨躲躲风头。
2: 好嘞。

0: 何老板，探监来了。
1: 刚才先生，给你添麻烦了。何老板的事情，前面连队长已经关照过了。这个
0: 人手里拿的是什么？换洗衣服，还有点吃的。这么多人，还是何老板一个人进去吧。
1: 别的，让他帮我们老爷拎点包，啊，我来陪你。
0: 进去吧。

0: 就是。
1: 傅老板，左山锦啊，
2: 下来。玉成，
1: 玉成，玉成。
2: 人命别说了，我是来救你的，咱们得快点。
1: 何老六愣着干什么呀？快脱衣服。

0: 哎，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1: 喂，我们好像没有谈这一笔生意吧？
2: 简云先生，我傅思远说话算话，我愿倾家荡产，以图回报。哎，
1: 听上去真是一笔好的生意啊，只是我不敢做。
2: 我求你了，
1: 作为朋友，我可以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现。
3: 不干嘛了，
1: 请这位先生回去休息吧。
4: 嗨，走开！

0: 少爷，少爷，
1: 不该，不该。
0: 有些事情，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但是，请不要再碰我的原则了。

0: 老爷，让吃药了。
1: 哎，是。
0: 老爷，刚从苏俄进那批货到了。
1: 什么货呀？
0: 就那子弹呢？
1: 去，交给富兰，让富兰给他们送去。
0: 老爷，这事整不好容易掉脑袋呀。
1: 没事，事到如今，咱们死马当活马医吧。啊，你快去，快去。
2: 就是不一样啊，看他嘚瑟的。
3: 是啊，就算死在这子弹手里也值了。
4: 老巢，找个地方试下枪吧。
1: 败家子的事儿我不干，要不找个小鬼子脑袋瓜子给你试一枪。
2: 傅小姐，别搭理他，他就欠着媳妇管。
5: 同志们，我研究一下，我是这么想的：火车下午开，明天上午我们从快大帽到东道沟，因为从快大帽到火车站只有东道沟这一条大路，我们埋伏在东道沟两侧。
6: 地图上写一条路就一条路，地图死了人是活的，小鬼子未必不知道咱要劫囚车，不一定走那条路。
5: 那你觉得他走哪条路啊？
4: 昨天晚上，我大伯到监狱里想要调包，可是最后还是被鬼子给发现了。不过非常奇怪的是，鬼子只是把玉成哥给收押了，其他的人一点事儿都没有。
5: 哎呀，不管那些个事儿，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我们就在东道沟两侧设伏劫车。那我啥，你带着金龙。
6: 别人不人六的安排了，我就这条枪就行了。
5: 你什么意思啊你？
6: 没啥意思，按我的规矩，各干各的。
5: 你点穴的我总是无纪律，不管他，他自己一走，你们俩跟我。
2: 是，
5: 我们分成两组。
7: 老爷，出事儿了！出事儿了！老爷，出事儿了！老爷，
5: 你吵吵啥呀？成何体统？
8: 老爷，老爷，连生管家去交货款，路上被土匪绑票了，你快看看，这是信。
9: 你看看，你看看，这屋漏又逢连夜雨，老爷，这该怎么办呢？
10: 我看这事儿不难，土匪要的是钱，给他们送钱去就是了。
9: 你说的轻巧，恐怕是啊，钱送去打水漂了，这人也回不来。
10: 小五，
2: 老爷，
10: 我亲自给他们送去。
9: 你疯了？
10: 我没疯，我这辈子活到现在，算是活明白了，凡是用钱能办到的事儿，那就不叫个事儿。备车。
11: 哎呦，山下到了，
10: 就在这儿停吧。就在这儿等。
12: 吴老板到了，俺来接你上山。按山的规矩啊，得把烟蒙上。
13: 人到了，帮我去。
12: 好。

0: 大当家，弗老曼带到了，
1: 解开。
2: 傅老板，一路辛苦啊！
3: 客气，大当家的。
1: 哎，
3: 这位是？
4: 我才是河口山寨的大当家，九枪八。傅老板亲自上山，我还不得亲自接待您呢？
3: 原来。大名鼎鼎的九枪八是红粉英豪啊，佩服佩服。
4: 傅老板敢亲自来，就不怕羊入虎口？
3: 吃羊不如养羊，把羊养肥了，那老虎随时可以吃肉。
4: 有道理。傅老板请进一步说话。
1: 叫你进去呢。
4: 您看，是先见人呢，还是先付钱？
1: 大当家的，两根小黄鱼。
4: 要一给俩，敞亮。放人，傅老板，我就不送您了。
3: 大当家的，我有一事想和你商量。
4: 傅老板，我就知道您大老远的来，不会只是为了听我说句谢。有什么话您说吧。
5: 走。大哥，带着
6: 了。在这儿等着。你们老爷很仁义啊，亲自来送肉片。
7: 啊，老爷来了。
8: 来了。
4: 哦，我听明白了，您是要我跟日本人拼命啊？
3: 我只想救出我的儿子。
4: 瞧您这话说的，您儿子的命是命，那我兄弟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3: 大当家的，此话严重了，算我没说，没说，告辞。
4: 等等，那么着急干嘛？既然话都说了，就细说下去。说白了，伤我一个兄弟多少钱？死一个兄弟多少钱？还有，定金得先付。
7: 老爷，你怎么跟土匪还联系上了？你说万一咱们钱给了他，他要不去怎么办？
3: 我还是那句话，死马当活马医，豁出去了。抗联的人手不够。想救玉成，那是力不从心。加上九枪八的人，还有一线希望。
8: 大哥来了，
9: 老戴啊，
10: 二哥，
6: 二哥，看样子很高兴啊。
9: 哎呀，这你都看出来了啊，接了个肥活。
6: 能不高兴吗？听说要抢日本人的囚车。
9: 哎，耳朵够长的呀。啊，是不是贴着大当家的门缝偷听来着？
6: 你疯了！你想钱想疯了啊？日本人也敢招惹？咱河口山寨这么些年下来，日本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从不招惹他们，把钱给人退回去，这种事儿不能干。
9: 把钱退回去，三弟，你说了不算吧？
6: 哦，我说了不算。好，

0: 我找大当家的去。大当家，进来。 我要找你说个事儿。
1: 三龙啊，你来的正好。哎呀，我这肩呐疼得厉害，你过来帮我揉。

0: 三楼。
1: 你说杰人这单生意咱该不该去呢？
2: 不去，大哥曾经定下的规矩咱不能破了。咱这山头能在这乱世中留下来，就是因为咱从不招惹小鬼子。
1: 可二当家把人钱都给收了。
3: 收了给人退回去呀？
1: 退？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山寨连这点规矩都没有，散了得了。这事儿交给二当家去办吧。
4: 这到嘴的肥肉不吃，恐怕大当家的也不答应了。
2: 爷们儿吐口唾沫就是个钉啊，咱不能让大当家的栽这个面儿啊。
5: 三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个胆小的种，这回咱们兄弟俩配合好了，肯定能大赚他一笔。到时候去劫人，你去，这个机会让给你露脸啊。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咱们豁出命去，也把人给他搞到手了。
2: 二哥，我就担心啊，这钱咱有命赚没命花呀。这种让兄弟们提着脑袋的活儿，别再有下次了。
6: 谁搁家呢？
7: 谁呀？
8: 好像是杠爷。
6: 哦，
8: 哎呀，
6: 爷，
7: 哟，杠爷来了呀！
6: 哎，都搁家呢。哎呀，五常这小犊子昨天撞上大运了，打了两只狍子，我说赶紧给你们送来一只。
7: 哎呦，辛苦您了，专门跑一趟。大双，杠爷来了，快让个座呀！
8: 您老来了，坐啊，您歇着。
9: 你捡着了吗？哎，这大丫头是咋的了？
7: 别理他，跟武成啊闹了点小别扭。你坐。
9: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这不前几天好好的。
6: 大姑娘，没事啊，有啥事儿给杠爷说啊，杠爷收拾那个瘪犊子去。啊，
7: 没事啊，杠爷，年轻人，别理他。
8: 杠爷，那武成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让我姐给撞上了，
7: 瞎说啥玩意
9: 儿！二双，你给刚爷说话别绕弯儿啊，给我说透了。
7: 刚爷，
10: 二双，
7: 整饭去。
6: 不是你叫他去。
7: 刚爷，你别急，我跟你说，去整饭去。
8: 我不是为我姐。
7: 哎呀，你这孩子真的
6: 心得。
7: 说没啥，大双这孩子呀心重，那天说眼尘一直在跳，担心武昌。这不就过你那儿去了吗？过去了呢，就看见那个富家小姐在。
6: 别，
7: 她
6: 谁？
7: 就是那个富家那个小姐。
6: 富家小姐，
11: 老爷，
12: 什么事儿？
11: 前原派人送了封信。

0: 写的啥呀？
1: 钱云家宴告诉我，明天押玉成去长春。
0: 哎，你说钱元这小日本真难琢磨，上回那事他横扒拉树大，这回这事儿又让咱们知道，他什么意思呢？莫非他知道咱们要劫人，他故意敲诈咱？
1: 玉成被押到长春，那就是个死。
2: 连生，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

0: 需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

0: 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

0: 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0: 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3: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4: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5: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6: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7: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8: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2: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7: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9: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10: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7: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11: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12: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7: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2: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13: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14: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13: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5: Just be patient.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7: 谈不得，那就打。
10: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15: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16: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17: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
18: 副团长。597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3种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19: 团长，你让我去。
18: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喂喂喂喂喂喂，
20: 有信号了。
21: 北京降临火力下日我呼叫支援总司令。团长，我们现在谁在死拉和粮食？
18: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喂喂，
10: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7: 他们非要拿下山。

0: 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1: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2: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0: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结跳墙。哎！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3: 穷凶极恶。
4: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5: Our 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时签字。
6: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7: 停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明天会送总部运送大量军事物资到海林，务必加强沿线的守卫，最后送他白甲村工地。我看看。
1: 太兄，前云大佐求见。别动，大佐。
2: 我向你来请求增援了。
1: 凶犯那武强过几日将被押送到海林火车站，然后送往关东军总部。我希望你可以派兵增援我。哼，押送那个那武强，还需要我们讨伐队增援？你手下的兵都是摆着看的吗？<笑>我判断那武强并不是一个人在对抗我们。我相信你也猜到了，在押送的过程中。 他们应该会有所动作。
2: なるほど。そういうことか。
1: 有所干的。论打仗，我们联防队怎么和讨伐队相比呢？所以这份功劳由西野君去领吧。拜托了。

0: 请救救我！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明是保住了，可是景尚君他现在把我视作眼中钉，我在讨伐队，生不如死，太惨！请救救我！
1: 喂，
0: 太子，太子。

0: 我们是否对这个小岛太冷酷了吧？我们已经帮过他一次了，剩下的看他的运气吧。明天真的会有人来劫囚车吗？如果要是你的儿子，你会就这样看着不管吗？何况他是傅思源，立功或者得罪人的事情，留给师爷做吧。
1: 飞小姐，我回去。大家都这么熟了，就别弄这个了。时间这么紧，赶紧带我去见你们的殷副大队长。
2: 好，太行了，等你。跟我走吧。
1: 殷副大队长，
3: 傅小姐。
1: 殷副大队长，我大伯让我告诉你，明天上午鬼子要把玉成哥押送到长春，坐火车在海林火车站上车。
2: 好，这就对上了。我们的眼线也是这么说的。
3: 对了，还有件事情，我大伯还让我告诉你，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找了当地的土匪帮忙。找土匪来帮忙？这件事情我也是才知道的。你也别生气啊，大伯他这样做也是病急乱投医嘛。给纳木场搞子弹，又帮我们搞情报，这回又是花了大价钱请土匪来帮忙。哎呀，我们政委这爹为了救他也是使了本钱了。
1: 对了，怎么没见着纳武常呢？哎，
3: 别提了，自打那天以后就没人影了。反正他也不是我们队伍上的人，简直无组织无纪律。

0: 哎，我跟你说叫啥名字啊？呀，告诉我的，莫没有西的就是什么，莫西纳甘，露露，家伙事儿好使。
1: 咋了？拿这种眼神看着我干啥？别给我看这玩意儿！你是不是喝多了，老九？你不看拉倒，逼着你看。你这上哪儿来的？这两天跟谁在一块儿？你说，
0: 知道了。有人嚼我舌头根子，
1: 郭大双是不是？
0: 我告诉你啊，
1: 你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人家大双姑娘。你可别犯糊涂，吃里扒外的事儿不能干。
0: 说啥玩意儿？谁吃里扒外了？稳当不成是那种人吗？

0: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人家那抗联的女的，就把这把枪支交给我。当时一堆人都在场，又不是我俩，这大白天的，谁让人郭大双撞见了？这就不算完了，这就。
1: 那你说的这个姑娘，是傅家大小姐傅兰吗？
0: 嗯啊。
1: 真是冤家路窄呀！咋的，小子，你给我记住啊！ 你跟谁有瓜葛，也不能跟傅家人有瓜葛啊！那个傅兰，如果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爹叫傅思良。这个傅思良可是你们那家最大的仇人呐！
2: 拜拜。
3: 都通知到了吗？
2: 该通知的我都通知到了。
3: 咱们尽力了。
2: 能不能如愿，听天由命？
3: 兰兰，见着那五常了吗？没见着啊，
2: 怎么了？等这事儿一结束，离他远远的。
4: 哎，
3: 大
4: 伯，你上次就跟我说，说那家跟咱们家有世仇，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真跟咱们有仇啊？
3: 有。
4: 这么说。
2: 是傅小姐她爹，害三爹。小子，我都告诉你了，你记着傅思良这个名字。本来我想以后慢慢跟你说，可看这几天你跟傅家小姐这不清不楚的，我寻思还是跟你说了吧。
4: 高爷，咱一码归一码，这事儿得捋清楚了。第一。 我和傅家小姐没不清不楚的。第二，张玉成也是傅家人，他救过我一条命，这条命我早点还给他。但是，傅家欠咱们那家的，这笔账往后日子我一笔一笔给他们算。
5: 咱们家的兴隆命选酒是那家的？
2: 是。
5: 这怎么会这样呢？
3: 有些事儿，还是等你爹回来，让他告诉你吧。
5: 知道了，可能是我爹又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3: 兰兰，我这跟你说了半天，就是想让你多个心眼儿。你把那把枪送给了那五常，那是一把双刃剑，弄好了他把你哥给救出来，弄不好那枪里的子弹。

0: 老爷，没事，怎么样？刘队长捎来信儿，说于正少爷已经被押出牢房，马上要送往长春。他亲眼看见的。
1: 老天爷呀，开个恩吧！
0: 准备好了吗？
2: 备好了，就在门外。
0: 没事，咱们到地方等着去。
1: 走。
3: 小姐，我是玉儿，你有什么吩咐吗？玉儿，把门给我打开。
4: 小姐，你就别难为我了，门是老爷锁的，我们不敢开。
3: 我不管，快点把门给我打开，快点！哎。

0: 我们已经把他们带到人道了。啊，三哥，对面抗联的又来人了，等一下他们跟人枪咋办？
1: 打呀！谁他娘的跟咱抢，咱就打谁。
0: 副大队长，伟大的一些抗日积极分子，现在我交给你们了，你可要注意他们的安全了，一块打起来的时候。
1: 太感谢您了，安先生，又给我们抗日力量。
0: 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好，哎，你看对面山坡上，傅思远过来的土匪。
1: 傅思远这老滑头，他整什么事儿啊？一会儿政委让土匪劫走怎么整？
0: 就凭咱们这点火力，保不齐还真得靠这帮土匪来帮忙呢。
1: 他们为挣钱，咱们为救政委，不冲突。
0: 那一会儿打起来，是我们先上还是他们先上啊？
1: 我寻思，这帮土匪要是救不到政委，就拿不着钱，那他不得跟咱们拼命啊？还不能和他们抢，让他们主动，咱们策应，只要把政委从小鬼的手里头救出来，咱们就是胜利。一会儿打起来以后啊，见机行事吧。
0: 但是规则很狡猾呀，我们得必须提高警惕啊，防止他们使诈。如果把我们反包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上回在城里时受到警上的袭击啊！
1: 你说的有道理。

0: 你看，商队，一个商队。这要是放在以前，就掐了你啊！
1: 你他娘的别吵了，
2: 不客气。
0: 哎，有动静，
3: 是个商队。
0: 哎，那我成了小队人了。
3: 这小子，指不定在这林子里哪个地方猫着呢。

如果要盯不住了，咱们得救他们。

我们就埋伏了，快！快！快！

哎，啥玩意正轨是吧？听好了啊，和你兄弟们都打过招呼了，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再敢拿绳子绑我，对你们不客气。啥玩意？没那个金刚字儿，别来那瓷器活儿以后。

0: 来呀、啊！
1: 玉成，
0: 玉成，
2: 玉成，玉成，
1: 玉成，玉成，放放放下来！哎，抄起来，抄起来！玉成，你没事吧？
3: 没事，我刚的床。
1: 玉成，他们又打你了。你说小日本太不如东西了，明知道是我儿子还往死里打，
2: 愣着干什么呀？速上战车，快快快！
1: 这事儿啊，你说哈、啊，亏了我花钱雇了土匪帮忙，要不然玉成就是回不来了。
3: 哎呀，不是土匪帮的忙，
1: 不是土匪帮的忙，谁呀、啊？
3: 是马五常救的。
1: 那五常，
2: 他人呢？
3: 不想见你。

0: 走了。
1: 啥？
0: 他临走说啊，放话说欠咱傅家的情啊，还完了。咱们欠人拿家的债，啥时候还呢？

0: 二当家的，他们带人过来了。好，兄弟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马车来，咱就把他给劫了。吃香的喝辣的，随咱们便。
1: 好，好嘞。
0: 既然咱们斗不过那五常，斗他们还是手拿把掐的嘛。
2: 是啊。
0: 二当家的呀，傅老板，你也够守信用啊！啊，人都帮你抢回来了，怎么着？是要回家呀？
3: 回去告诉你们大当家的，我傅思远说出去的话，肯定兑现。
0: 哎，空口无凭啊！今天我得把人带走。对不起了，傅老板啊，拿人票换肉票，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3: 你敢？
0: 干什么？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吗？
3: 把枪放下，老爷，我让你把枪放下。

0: 来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楚玉皇博

0: 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 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7: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8: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3: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3: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3: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

0: 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讲好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7: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

0: 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3: 我说方球，
14: 我是程程，
1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3: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7: 巧剪金戈，
16: 雕琢毫厘，
17: 锻造美好生活。
16: 倒计时开始，
1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9: 哎。老爸，我

0: 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这就对了，二当家的，人你可以带走，不过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一声，我儿子身体有伤，麻烦他帮着照顾一下。
1: 行，没问题。啊，傅老板是个明白人，我看看人。哎呀，好不容易把少爷救出来，不能让他带走啊。
2: 少爷放在土匪那儿，比放在家里更安全。你放心，土匪要的是钱。人在哪？傅老板，人我带走了啊！走。大佐，摩什纳根这一家射伤了我们10名士兵，枪枪命中，弹无虚发。我猜测，只有一个人能这么干，那五成。 这次及时人质，傅思远有重大嫌疑，是不是把他抓来问话？
3: 贝秋，跟我救救他。

0: 我这心里啊，老温暖了，老感动了。
1: 老板，姐在身边。
2: 儿啊，你怎么就走了？你让妈妈怎么活呀？
3: 怎么能证明是你儿子已经死了呢？
0: 还用说吗？那要是被押到长春，那就是个死啊！后来听说你被土匪给劫了，被皇军给炸死了，死吧，死吧，早死早脱生，就让我，让我没那么个儿子。
4: 都哭晕过三回了，咱是不是应该把真事告诉他？
5: 先别，大悲切忌大喜，这谁也扛不住啊！哭吧，哭得越真越好。

0: 咋跑那么快让狼撵了？
1: 前面鬼子又抓人了。
0: 不是抓人干啥呀？
2: 这你都不知道啊？现在村村都丢人，只要年轻人能干活的，见着就抓。
0: 不是抓了干啥去？
2: 修公事呗。行了行了，别问了，你也快跑吧。

0: 凶事儿。
1: 你给，你开，艾克，艾克。

0: 三个月能完工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工不足，我们自己人都在岗位，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三个月内必须完成，这是总部的命令。
1: 不久，他就滚蛋了。英皇特使被刺，凶手半路被截杀，讨伐队和驻军联队指挥部令。关东军司令部裁定，赤野银三郎大佐。
2: 嘿，
1: 前原家彦大佐。
2: 嗨。
1: 军衔和降为中佐，一事成除。不过，你们俩目前的职务不变，你们要齐心协力，知耻而后勇，保证决堤计划顺利实施。
3: 快快来！
1: 你所赐我也受罚了，本来与我无关的。
2: それで。
3: はい。
1: 君たちも参加します。
3: はいはい。

0: 我要上告司令部，那武昌明明逃脱，你却报告说在伏击后击毙了他，你要上军事法庭的。
1: 这是纳武强的口供，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秀纳武强已经死了。我是在帮你。
2: 你说什么？
1: 纳武强要杀的人是你，天皇特使是定你死，因为你们都有一个高贵的小胡子。
2: 你说什么？
1: 之前我的一个手下。 他的叔叔也被纳武强劫持过，他可以出面证明，纳武强就是要杀你们这样留着小胡子的皇军军官。为什么要杀？因为之前你用手雷炸死了一个老萨满，那个老萨满是纳武强的爷爷，所以他要报仇，他要杀的人是你，天皇特使。 是替你死的。如果你要觉得冤枉，可以带上这份口供，去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吧。

好了，坤，坐吧。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对你我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肩上的军衔有多高，而是脑袋是否还在肩膀上。告辞了，师爷，钟总。

0: 这是给你的，前儿是狍子，今儿是山鸡，改明儿啊该野猪了。到时候啊你去拿啊，我可扛不动。
1: 就你话多呢，成天吃饭也堵不上你这张嘴啊！
0: 真就膈应你们这样整天磨磨唧唧。
1: 我磨叽怎么了？我磨叽着磨叽着你了，
0: 轮着谁管也轮不着你管，
1: 逍遥。
2: 愿意送呢，咱就收着；他要是不乐意来呢，我也不稀罕。你拿回来的，你弄。

0: 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啥呀？都缝好了。你缝的？
1: 娘缝。
0: 二双缝的，我就是耷拉把手。
1: 瞧，这点儿挺细呀，够用心思呀。我就是怕你把这好好的东西啊给糟践了。
0: 你缝的你送去，我再犯那个贱。
1: 姐，就你这性子，我都受不了了。人家五常哥够能忍你的了啊！哟，小幺蛾子，可不准还往外拐呢。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呀？你要是看上他了，你跟姐说一声啊。姐，让给你。姐，你别总拿话呛我啊！ 你要是真让，我还真就接着了。
2: 哎呦，行了行了，都给我闭嘴！
1: 这都说的啥话呀？让外人听见笑不笑话呀？俩姐们真是，一天一天的掐。我出去一趟。

0: 五常，哎，五常，请慢点，你看谁来了？
1: 婶儿，
2: 你这来干啥？
3: 找你说点事儿呗。
0: 你们俩聊着，我去给你们做点水。
3: 刚爷，别忙活，一会儿就走。
4: 你就坐吧，坐。
1: 婶儿，坐。
3: 行，你也坐。哎，
1: 婶儿，啥事儿啊？
3: 婶儿来就想问你，打算多少娶大双？你可别跟我说没想好啊！那天可是你从我们家炕上把大双抱走的。
1: 婶儿，说实在的，我真喜欢大双，只要你答应，大双答应，明天都行。
3: 真话？
1: 真的。
3: 行，那婶儿啊，就今天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婶儿答应，大双也答应。不过，婶儿有一个要求。
1: 您说，婶儿。
3: 大双跟你呀，不图荣华富贵，也不图锦衣玉食。婶儿就要求你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婶儿您说，
3: 你得保证大双一辈子平平安安。

0: 你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照我们的说法，叫山寨；照你们的说法，叫土匪窝。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女人呐。
1: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一个老郎中那儿养伤吗？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
0: 你说的没错，我们把你接到山上来，你伤得厉害，昏迷不醒。我们怕你死在山上，给你找了老郎中，伤好了，自然要把你接过来了。半道上你又昏过去了，大病初愈，身子虚呀。来，我喂你。
1: 怎么称呼你？
0: 我九枪八呀。
2: 行，大哥，大哥，东西来了。哎，
3: 来了，
4: 二当家、三当家的，酒带来了。
3: 好、哦，东西呢？
4: 啊，哎，我们家少爷呢？
3: 你家少爷在我们大当家的香闺养伤呢，由他亲自照顾。
4: 能让我见见吗？
3: 大当家的香闺是你去就去的吗？啊，来，拿来。
4: 这不说好了吗？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吗？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这么大事儿就派个跑堂的来，太不把我们土匪当土匪了啊！
5: 回去告诉你们傅老爷，明天午时要再不来，就给你们家少爷准备收尸吧。滚！
4: 别生气，别生气。我寻思见见我们家少爷，我回去好跟老爷交代，不是？
5: 你他娘的不懂事儿是吧？再他娘的废话，先给你收尸。
3: 滚！滚！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林叔，外边有人在找我。
0: 别操心了，我不让你见，你谁也见不着。
2: 哎，快点，快点！
1: 起来，我得见他。
0: 你还病着呢，谁也不能见。
1: 你拿我当什么？当肉票啊？
0: 说穿了，就这么回事儿。不过，你是个不让人讨厌的肉票。
1: 哎，放尊重点啊！
6: 张玉成，你听着，为了救你，我们死了好些兄弟。既然跟你爹谈的是生意，这笔账咱们就得慢慢算。
1: 土匪啊！
7: 报告队长，哎，
2: 哎呀呀！
3: 啊，那我上还回来的枪。
2: 哎，新鲜啊！这爱枪如命的人还，怎么了？坏了？
3: 没有，走了，他留下话了，说以后啊跟那个咱政委还有康联两清了，各走各的路了。
2: 这个家伙，你，哎呀，先不说他，你说这电台吧，谁也不会弄，我们跟上级也联系不上，正好你来了，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救政委。这总在土匪窝里也不是个事儿啊。听说九千八千赎金少，不放人。堂堂康联的政委，让个土匪给绑了票，说去都丢人。
3: 这土匪啊，要么就给钱，要么就来硬的。这给钱还得看傅老板的啊！
2: 给他什么钱呀、啊？给他钱，干脆就即刻对我打了口口伤剑得了。
3: 政委说了，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2: 这钱又不能给，这打又不能打，这一帮土匪他讲不清理的。哎，他妈气死我了！
3: 那你说怎么整？

0: 办呢？
1: 我，哎，你说什么？他们让我亲自去跟他们算账？
2: 说了，你要不去，他们不放人呢。
1: 不去，这次还真的不能去，去了不又多了一张肉票啊？
2: 老爷，你说你不去，那玉成少爷咋办呢？
1: 九枪八就是想多要点银子。放心，玉成少爷在他那儿差不了。这事儿咱们先撂下，咱们不急，他们急。
3: 卖糖葫芦嘞，有没有？买一串糖葫芦吗？好吃，点了。
4: 啊？咋的？那是糖葫芦啊？姐给你买一个。不买了。为啥呀？
5: 姐刚才连红头绳都不舍得买。
4: 你姐我长得这么漂亮，用得着红头绳吗？姐给你买一个。

0: 赶紧回家，快点！哎呀，你咋来了呢？不在家好好待着，跑这来干啥呀？
1: 啥？我咋来了？我不来，在家里喝西北风，刚也让我来结账。
0: 就是钱，你要钱不要命啊！给钱儿！哎呀，这行了，就这些了，拿去赶紧走吧。磨叽的，二叔，这街上咋小鬼才抓上人了？是不是因为上次石野银三郎死了？哎呀，你还知道一个石野银三郎啊？他死了外面就没有这么热闹了。那日本鬼子抓人。 听说都是他先干的。
1: 石野银三郎没死，他上回死的是谁？
0: 那是天皇特使。哎呀妈呀，他这官比石野银三郎大老鼻子了。哎，行了，你赶紧走吧，赶紧，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赶紧。

0: 你们一个一个跳下去，记住了，跳下去之后撒丫子跑，别回头。走，
1: 大兄弟，你叫啥？你救我们，我们也应该知道你是谁呀、啊？
0: 啥时候还那么瞎讲究？走。

0: 人了。
1: 啊，喝吧。
0: 啥？
1: 不是有个喝吗？

0: 我不放心，就去找他。皮肤店的王老板告诉我说，在皮肤店门口，小鬼子把武昌大员给抓走了。啥？
1: 是小鬼子认出武昌了？
0: 好像不是，说是抓劳工，所有的年轻人都抓。
1: 我知道了，那肯定是给抓去白家村当劳工去了。
2: 那咋办呢？
0: 不行。
3: 我得去趟白家村，
4: 你不能去。哎呀，
1: 我必须去，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3: 娘，
1: 我必须去，我待在家里，我更不放心。再说了，我还就不信那小鬼子能抓着武昌。哎，
3: 那你要去，我陪你去。
4: 走，快点，走，快点，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4: 走，
3: 过去，
4: 快。
5: 快点！我先把他抓。笨蛋，我是让你抓老公，不是让你杀老公。抓了一条死人，能干什么？
4: 他们逃跑，不杀那就让他们白白跑掉嘛。如果以后没有老公。
6: 你就是老公，现在扛木头去。哈呀克！因为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是您的奴隶。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大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

0: 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

0: 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

0: 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也不合适。

0: 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是您的奴隶。帝国的军人，啊，少岛少尉，井上少主命令你，卡木特。

0: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呀。
0: 你真没有他呀？
1: 没有啊，你看那不都第三辆车了吗？也没见着无常啊。
0: 这地儿啊咱不能久待，咱走吧。

0: 马上报告警政少佐，发现中国枪手在白家村工地方向。
1: 呼叫警政少佐，发现中国枪手在白家村工地方向。

0: 我们已经发现了那个人，就是猎户那五常。确定是他吗？确定是他。看他的身手，就可以断定。
1: 哎呀，刚爷，我咋听小鬼子说话提五常了呢？你这耳朵也忒好使了，小鬼子说话你都能听得懂，小鬼子说话咱听不懂，那五常的名还能听不出来啊？
0: 他们话里话外指定提五常了，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他出现，就叫他有去无回。
2: 这次不能让他再跑。

0: 五常跑了，小鬼子打算抓他呢。哎呀，这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说这么多小鬼子抓五常一个人，五常指定吃亏啊。
1: 大闺女，你先回去吧，你再回去找找他。
0: 那不行，不能让您一个人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去太危险，
0: 我有白纳衣呢，怕啥呀？
1: 不行。
0: 哎呀，走吧，走吧，慢点啊。

0: 回来，大丫头。哎呀，这小鬼子这架势，已经扎好口袋了，等着打埋伏呢。十有八就是冲着武昌来的。
1: 您咋能确定他们是冲着武昌来的呀？
0: 你看前面这小路了吗？这是通往白家村的，只有猎人知道。平常根本就没人走。
2: 你说，小鬼子在这儿设埋伏？
0: 这一定是冲着猎人来的，你说哪个猎人能让他这么伤心呢？一定是武昌。
1: 那可咋办呀？
0: 你呀，跟着我，咱们到路口拦住武昌。
1: 哎。

0: 我们这次不能露面，
1: 我们这次不能露面，
2: 我们这次不能露面，
3: 我们这次不能露面，
2: 我们这次不能露面，
3: 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我们这次不能露面

0: 你把这玩意糊成粘豆包！
1: 对，小鬼子人可多了，搁那边。
0: 别碎！别碎！我不知道有小鬼子，谁让你过来的？听我说，看见没有？右手边有条小路，顺着旁边停下，听见没？
2: 那你呢？
0: 别管我，走。

0: 你咋又回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回来帮你啊！
0: 放个屁！你跑，越帮越忙。我告诉你，我插三个臭味，他跑啊！听见没？
1: 你干嘛呀？
0: 听话。

0: 啥种子弹了？我再能让你种子弹？谁让你瞎窜过的？我让你别瞎跑，为什么不听？你说你要出点事咋办？
1: 你嚎啥呀？今天要不是我救你，早让人小鬼乱枪给打死了。
0: 啥？
1: 就不是那百纳一丢了，挺可惜的。我说挺好的。哎呀妈呀，腿不行了，抱不动了，妈腿断了。你背我呗。
0: 背你？我大嘴巴抽你，给你做牛做马。等着，藏枪。

1: 还不回来呢？不会出事儿吧？不会，我还寻思他们早回来了呢，谁知道到现在都没回来。你说这急不急人呢？哎呀，
2: 赵，赵，
1: 更爷，大姐他们回来了。姐，哎，大姐他们回来了，替我当姐来了，放我下。
0: 刚爷，你早回来了。刚
3: 到。爽啊！你看看，
0: 没事吧？哎呀，啥事儿没有，就饿了。你这么做饭，
1: 热了好几遍了，回去吃吧。我们四嫂请我吃饭去，走，刚爷，吃饭去，快点吃。
0: 刚爷，
3: 没事，
0: 刚爷，你们先吃啊。
4: 武成，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事儿，咋了？
0: 刚爷把你和大双的日子定下来了，三天以后。哦。还有，你们今天的事儿啊，刚爷也跟我说了，多悬呐！以后可得小心。哦。千万啊，别忘了答应过婶的那件事儿。哦。好了，回去吃饭吧。
1: 哎。那子弹呢？嗖嗖的呀，噼里啪啦的，全搁我身边呢。
0: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姐我命大，要换一个人，那早完了。咱不说别的，是不是刚爷？那子弹你不用说多，就一个，那命早没了。
1: 真的假的呀？啊，不真的还咋的呀？
0: 瞎咧咧吧你啊！
1: 我没瞎咧咧，不信你问刚爷是不是刚爷。
0: 拉倒吧，指不定人家武昌哥咋帮你的。我跟你说，二双，今天也就是你姐我，这要换成你，你早吓尿裤子了。啊？
1: 我说话你不信，刚一说话你还不信呢？我眼看子弹从那边就过来呀，我这拉起武昌就往那边跑啊！哎，
0: 大姐啊，哎，你不会子弹，那咋想的呀？那吓人不？哎呀，你看看，还是屁孩懂他姐。屁孩吃饭，姐跟你说哈，子弹搁那边，啪这一下打过来了，你姐啪一躲，那我跟你说根本没打着，你啪一下就往外躲。
4: 大叔。
5: 白家村父老乡亲，我和俺爷爷的仇没报完，我真不知道能不能让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大当家的，带着。
6: 大当家的，我想请问一下。 你要多少钱才可以放我走？
7: 这说话刚有点底气儿，就着急想走呀？怎么，是我们招待不周吗？

0: 不是，玉成在这儿感谢大当家的救命之恩，日后定当厚报。哎，我们当土匪的，只管眼前，不顾日后。日后谁知道是死是活呢？
1: 但我现在身无分文，无以为报啊。
0: 无以为报，那可不一定。有一件事儿，你现在就能为我做。
1: 大当家的只管吩咐。
0: 过来，过去，过去。大当家的，请说。来，把我靴子脱了，给我洗脚。
1: 别嚎了，再嚎嚎成秃子了。
2: 二哥，嗯，你说，这大当家的，这算啥呀？咱们哥俩他娘的为他出生入死这么多年，都没有轮上几回给他洗脚。
1: 大当家的，请不要太过分了，士可杀，不可辱。
0: 张一成，别不识抬举。
1: 信不信，为了争着给我9枪8洗脚，这寨子里的男人呀，可是挤破脑袋呢。哼，九香八，你虽为匪，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个女人。女人自重，方为人重。<笑>
0: 太好玩了。 这寨子里什么样男人没有？我还真没见过你这号的，这一本正经的小样儿，我喜欢。张一成，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不想为我9枪8洗脚的男人。
1: 告诉我，我怎样才能离开这儿？
0: 走着瞧，这桌上有碗参汤，你趁热喝了吧，不用谢，那是你老爹付过账的，我记着呢。

0: 我洗澡去。出来吧，别在那偷听了。哎，商量点正事儿。
1: 张当家的，啥事儿啊？
0: 傅思远怎么说？哎呀，
1: 这个老话头，打死也不来山寨。说要谈，去他那儿谈。
0: 他那是怕咱呢。
2: 他怕来了，又多了一张肉票。哪儿
0: 谈都成，但这账得算清楚。为了他的事儿，咱死了那么多兄弟，还跟日本人结下梁子，这账得翻番算。
1: 大当家的，您就说个数，我们就找他要去。
2: 他娘的要不给，咱就撕票。
0: 哎，那可不行。俗话怎么说来着？
3: 道义有道，去跟傅老板说，地点他定，这么大买卖，我得亲自谈。好嘞。是傅老板的朋友吧？来，这边请。

0: 小二，哎，是带错地方了？没有啊，这是傅老板订的房间。你们干啥呢？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这位兄弟应该很眼熟吧？
1: 想必这位就是那大名鼎鼎的九枪八大当家喽。原来是抗联的英雄。失敬失敬，我还当我们走错地儿了呢。原来傅老板请客，把各位都给请了呀。你们没走错，知道大当家今天要来，我们特地赶过来。
2: 怎么，您找我有事儿啊？
0: 坐下谈吧。
1: 我们张政委在你们河口山寨，我们想把他迎回去，还请大当家的行个方便吧。二龙三龙，看来这是鸿门宴呢。
3: 赶紧让傅四海那老王八蛋出来，跟你们没得谈，赶紧滚。这是我们副大队长，都放尊重点。
4: 不就这样了？咋地？
3: 枪放下，哎呀，咱们都是朋友，咱不行这样，是不是？
5: 把枪放下。
3: 季龙，哎，这就对了。我这儿啊，人来人往的，靠右边楼梯那儿有一包间，是日本商会的包了一桌。对吧？咱们别自找麻烦啊！啊，
5: 傅老板，你以为你傍个抗联的，老子就怕你是吧？啊？
3: 你要不给钱，老子就撕票！你信不信啊？你敢！你个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哦！绑架我们抗联的政委，告诉你们河口山寨，鬼子我们都敢打，你们算老几？哎呀，小点声儿，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1: 靠左边这个楼梯口那包房里头是讨伐队包了一间，咱们这么大事儿，咱们都不要命了。傅老板，您这也忒不江湖了吧？我们是来跟您谈事儿的，不是来打架的。您看您这架势，你要那么喜欢打，咱们改天换地儿打。哎，
3: 误会了，误会了，大当家的，是这么回事。 你呢是来要钱的，那他们呢是来要人的，这不碰巧了，正好碰一块儿了吗？没事啊？
6: 哎，老爷，
3: 赶紧的，把这几位先生都请到对面那个包房里先待一会儿，我跟大当家的先谈谈。
6: 好，
3: 来，请请请请请请。

0: 怎么说？一个字儿，贵。俩字儿，老贵呀！哼！坐大马车了。明儿就成亲了，你今天吃啥饭呢？你啥规矩啊？吃饭就吃饭，没啥规矩，吃呗。我看你这阵势可不像随便吃哈，一天到晚跟个闷葫芦似的，想啥呢你？
1: 小婉，
2: 多吃几分好，我高兴。
1: 就你嘴馋。
2: 我们二十几个兄弟的性命，就值这两根小黄鱼儿？
3: 那当家的，您得看仔细了啊！这不是六根吗？再说，你们干的不就是卖命的营生吗？
2: 行，傅老板，账呢，您慢慢算。我呢也再等等，人先放我那儿，这一两天的饭我还管得起。不过我可得提醒您一下，这人呐就跟东西一样，时间放久了它也是会坏的。
3: 哎，大当家的，你们河口山寨

0: 雷大当家在的时候，还有规矩。我有所耳闻：一，不跟日本人叫板；二，不跟抗联的过招。大家都不能因为这区区的几根小黄鱼坏了规矩啊！傅老板，您这记性也太差了！是您拿着钱求我们从日本人那儿把您儿子给抢来的。为了您儿子。
1: 我们既然已经坏了不招惹日本人的规矩，我们既然能坏第一条，就他妈不怕再坏另一条。这家里头没女人，这做菜糙啊，得将就点吃啊。
2: 瞧您说的，咱都快是一家人了，就不客气了。
3: 吃吃吃，三吃吃，不尝，你不是有话要说吗？是你先说还是先吃啊？婶儿，二双，二双，弟弟，这第一碗酒，敬你们。老九妮子。
4: 俺知道，打小起最敬俺的人就是你。第二碗酒敬你。这给我敬上我了，你这是。孩子
2: 有心。小双，这第三碗酒，俺单敬你。哎，我咋觉得你不对劲呢，武成？
3: 你是有啥话要说呀？咋还非得把自己灌多了再说呀？喝了再说。哎，
2: 你放下，就是武昌，不行。
3: 说完再喝。婶儿，自打你和俺说，刚也把我和大双的日子都定好了，俺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当时你就在这跟俺说的，说大双嫁给俺，不图锦于一时，不图荣华富贵，俺答应过你，俺就得保大双这一生都平平安安的。可你们知道，俺爷爷被小鬼子杀了，俺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实俺想好了，俺把事业英三郎杀了之后，大仇报了。俺那武昌好好的过日子。
5: 白家村的父老乡亲被小鬼子杀了，都是因为俺那武昌这仇我一定得报。你这都这个时候，你说这玩意儿干啥呀？
3: 后面只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我把小鬼子全杀干净，要不然我那武昌就被小鬼子杀了，这就是我以后要走的路。我身边除了枪，除了剑，剩下的都是累赘。 大双这一天安生日子我都给不了他。他说：“俺下面要和你说的话呢，其实挺混蛋的，但是我那武昌必须让你知道。俺见你的第一眼就挺稀罕你的，不管是你拿鞋糊我眼珠子，还是平时跟我说话的时候大声的咧咧，俺稀罕你，但是俺给不了你这安生的日子。”
5: 喝多了，
2: 说完了。

这第一碗酒呢，我敬你。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呢，我觉得你敢从小鬼子手里抢回一个女人回来，我敬你是个爷们儿。让我说啊，这第二碗酒呢，我还敬你。 小鬼子打到咱们这儿来，你没怕过他们，反倒让他们怕了你，怕了你手里这杆枪，怕了你这个人。我敬你啊，不仅仅是个爷们儿，是个英雄，了不起。

0: 英雄。
1: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点异常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6: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

0: 常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爪哇人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

0: 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

0: 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哎呀，双儿，双儿，哎，我不能再喝了，双儿。这第三碗呢，我说完了再喝。你刚才说那话呢，我都听明白了。你啥意思我都懂。你就是再好，你再是个大英雄，你不是我郭大双要的男人。我郭大双要的男人，那是能陪我一起享福，也能让我陪他一起受苦。 能陪我一起笑，也能让我陪他一起哭。那种遇上好事找个女的图个乐，遇上事儿了躲起来自己扛的那种男人，我告诉你，你就是再好，你再是个英雄，你也配不上我郭大双。 成全你，从今往后咱俩两清了。

0: 杰，哎呀，杰，你看不出来吗？那纳武昌是跟日本人斗气呢，又不是真的要跟女皇，你在这生什么气呀、啊？杰，
1: 兄弟，山里溜达溜达。
2: 哎哎，对。大当家的，
3: 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带老三去山里边转转。
4: 你憋着坏呢吧？
3: 哪是憋着坏呢，是憋坏了。
4: 行呐，那你们几个完了事儿快去快回哈，别跟我惹事儿。
3: 好嘞，
5: 你们两个护送大当家的回山寨。
6: 是。
2: 快放我出来！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快放我出来！
3: 兄弟们，高兴不？
7: 高兴！哎
8: 呀！日本人！
9: 那你们走，
10: 走，
9: 快走，撤，
10: 走，
9: 慢点！
11: 慢点！
9: 慢点！
12: 站住！
9: 慢点！
13: 允许开枪！
9: 慢点！
13: 绝不想让他们跑！
12: 慢点！
9: 慢点！

0: 坐下，坐下。
1: 哎，
2: 一定伟，
3: 什么人袭击的我们？为什么不知情？
2: 尹栋伟，我是在执行你的命令，只抓活的，不许射杀任何人。那
3: 这次你倒是很听话，废物。
0: 走散。
4: 说不明白，你这孩子不是急死人了吗？
5: 刚爷，这咋整啊？

0: 啥？可杀人了，老兄弟子！大船二船让人劫走了。啥？
1: 井上君，河口山寨的土匪是跟前燕家宴的连队，有协议的，不可互相侵犯。如果贸然攻打，势必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2: 擅自劫人犯。 这次抢劳工，不给他们点教训，可以吗？
1: 有证据吗？这个算不算证据？还是想吃野大嘴回吧？
2: 不用了，我就是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你不是一直想重新当狙击手吗？给你个机会。
3: 跟我来，
4: 李裤子，当家的好。当家的回来了。
3: 康连那小子呢？
4: 在屋里呢。
3: 我出去这会儿，他老实吗？
4: 老实是老实，就是话多。
3: 去吧。
4: 是。
5: 张玉成，我今天见到你爹了。你爹可不大方呀，他给的小黄鱼太少，看来你只能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了。张玉成，是对不住我当家的。贤弟，我欠你的钱，欠你的钱我都会还给你，但是现在我必须得去跟我的队友会合了。

大当家的现在在我手里呢，把他们给我放了。

0: 绑了，再拘役厅。
1: 快！在哪儿啊，混子？啊！
2: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他们往哪儿跑了？
1: 往前面跑了。
0: 你看清楚了，他们先敲两个小鬼子，把人掳走的。
1: 嗯。
0: 有人，快走！快！

0: 放酒前会递交灯，高爷，咱们跟着小鬼子，看这架势，也是去找人的。你俩小心点。二郎家的，你自己也有兄弟姐妹，你这么做不觉得丧良心吗？你要是条汉子，把他们俩放了，有什么事我扛着。
1: 口气，在我的地盘，把我给捆了，他娘的，毙了你！

0: 终于找到他们的老窝了。
1: 谨慎少佐，要不要把几个哨兵干掉？
2: 我也惊到他们。通知小岛君，让他们从后山绕过去，在山寨门口与我们会合。
0: 嗨。

0: 个呀？
1: 那
0: 啥地方？
1: 这不是土匪窝河口山寨啊？
0: 那大栓不是让土匪给绑了？
1: 他怎么弄这儿来了？
0: 哥呀，
1: 那
0: 烧进去。
1: 那
2: 一个个没见过荤腥的玩意儿，一点小事儿闹得全寨子不安生。哟，这是谁抓了两只小野猪啊？周正，水灵，三当家的，你跟我念叨了一路，说是要找个压寨夫人，这俩你喜欢哪个呀？
3: 红的。
2: 嗯，三当家的眼真是越来越毒了，看来我这样的半老徐娘是越来越不招人待见了，这以后那捏背洗脚的活儿，估计你们都不想干了吧？
3: 大当家的，您想哪儿去了？这两个就是个黄毛丫头，跟您没法比。
2: 二当家的，你嘴是不是抹了蜜呀？三龙，你怎么想？我就喜欢三当家身上这股子实诚劲儿，男人嘛，有个三妻四妾的，心里惦记着五六七八，正常。哎，这山里夜凉，二位当家的也确实该找个捂被窝的人了。行，我同意了。

0: 我们俩择个日子办啦。呸！
1: 九香八，你这是在作孽。
0: 告诉你们俩，这女人呐，进了山寨就两条路，要么伺候一个男人，要么伺候全寨的男人。

0: 笨蛋，嘿，那里交给你，这边留给我。听我指挥，听到我的枪声，所有人同时朝大门开枪。
1: 二龙，你给我说实话，你两个黄花闺女是从哪儿劫来的？
2: 回到手里抢的。
1: 混账东西，你怎么不早说？咱们也好做个准备啊！杨山。

0: 你肯定要吃大亏，咋的？咱们是等的火拼，还是先打小鬼子？
1: 先帮土匪打小鬼子，然后我再撬了这帮土匪，救大双。
2: 好，王教练，撬！
3: 奶奶的啊，打得还挺猛！
4: 招呼兄弟们，死守山寨！

0: 小鬼子打进山了，你听得出来？这一听着小鬼子狙击枪的声音，三当家的，你把我们仨放了，我能帮你保住这山寨。
1: 你他娘少废话，你是想趁乱逃是吧？没门！
0: 我告诉你，
2: 三当家的，山寨不好了，
0: 这是小鬼子打进来了。 我没说错吧？赶紧把我解开，大小鬼子我有经验，
3: 快点啊！

0: 小鬼子，马虎，看着他们，剩下的人，给我上！
1: 是。

0: 死也不要便宜了，小鬼子！如果我能躲过这一劫，我一定娶你当压寨夫人。赶紧逃命去吧！快走！
1: 周他娘是你惹的祸，你就在这儿等死吧！
2: 三当家的，把火，你快把我解开，再不解开，这山寨都成日本人的
1: 了！别说了，山寨都快说没了。

0: 大门出不去，咱俩找别的路。啊，这边。白龙，你带马队冲出山寨，引开敌人火力。
1: 弟兄们，杀！
0: 把当家的上城的龙掩护。
2: 好嘞，
0: 走。

0: 快说，普娃姑娘在哪里？
1: 他娘的，这是老子的地盘，养姑娘也轮不上你们。
0: 放开！

0: 为把别路
1: 笨蛋，这是战术，飞过后我给你申请嘉奖。
0: 巴克，

0: 然后我呢？你要我枪，你赢了。别杀他！阿龙，把他们绑了。
1: 好，走。
2: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1: 走，跟走。
3: 大当家，这次打败小鬼子。
0: 多亏了这位壮士。壮士，哎，干什么？少废话，
2: 那两个姑娘呢？武长哥，
1: 二双，
2: 武长，放了他。壮士，既然来了，就到我寨子里去坐坐，晚上兄弟好酒好菜招待壮士。

0: 鬼子跑了，跑了！俺跑了。窗户，二哥，咱们是不是得告诉大当家一声，让他也告诉那五常啊？
1: 山寨的事儿跟他说啥呀？这是咱地盘。再说这小鬼子，咱惹不起，跑就跑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二哥，不是这事儿，咱们
1: 行了，你就别跟我磨叽了啊！晚上咱还得庆功喝酒呢。再说了。
2: 你不得找那俩姑娘好好唠唠啊！啊，走走走走走走！
3: 不是，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3: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走路要不用扶墙了？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

0: 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

0: 顿河凝巧艺，千锤铸匠心，河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8: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谢君，就当是我送给你的一份礼物吧。
1: 这一次，土匪把他放回来，给了我面子，但是好像没太给你面子。给我清扫河口山寨！
2: 好了，决力计划实施在即，不要再节外生枝了。我们已经被降为中佐，难道还要被降为少佐吗？
1: 二位，先把衣服穿好了。

0: 三当家的呀，来，我敬你一个。来，我先给你满上。
1: 敬敬你，救你恩人。不用了，大当家的，这酒喝也喝了，肉吃也吃了，我们走了。
2: 别呀，来都来了，再喝会儿。
1: 我今儿来就是带这两人走的。
0: 说啥就是啥，二位姑娘，我就不留你们了。姐，走啊！你自己走吧，姐不走了。姐，
3: 大双，你别来劲啊！
0: 三当家的，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还记得不？
1: 哪句？
0: 娶我做压寨夫人。
4: 记得，
0: 好。

0: 三当家的，我问你，从今往后，你就我一个女人，能做到不？
1: 能。
0: 喝。

0: 舅舅，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的脸已经让你丢尽了。舅舅，我们没有输给土匪，我们输给了一个老对手，廖武强。廖武强没有死，我亲眼看见了他。
1: 那武强怎么会跟土匪搅在一起？
0: 舅舅，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一举剿灭，活口生战，同时。
2: 抓住廖武强。上一次是你擅自行动，再打河口山寨，一定要先听听前缘的想法。哎，谢军，我绝对同意你的说法，立国士兵的尊严不可侵犯。河口山寨的大当家叫雷大荣，之前我和他有过协议，我们之前互不为敌。 他们在山上抢劫钱粮，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这个雷大龙在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所以也就断了这条线。不过，如果土匪要是和抗联联合在一起的话，那是一定要清剿的。哦，金少君啊，你真的在山上见到了那武将吗？
0: 报告前沿大佐。
2: 啊，中将。
3: 前沿中佐，我亲眼看见了那武长，否则我们不会失败。啊，
2: 这下麻烦了，谢军，可能我们中佐的官衔都保不住了，因为在我的报告里，那武长已经被砰炸死了。
4: 纪尚明白，廖武强已经死了。攻打河口山寨之前，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5: 白海来坤，我要提醒你一句，土匪是最不讲信誉的，还是不要耽误战机。

0: 钱宇轩，我们真的要跟土匪党翻脸吗？
1: 那武侠、抗联、土匪，绝不能容忍他们走到一起。
2: 是，我不相信这些人会走到一起。
1: 那你太不了解他们了。别看他们平日里勾心斗角，但是，一旦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压迫过来。 他们就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像一块铁板一样。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地盘。

0: 谁呀？张当家的，是我。二龙啊，你怎么还没睡呢？
1: 看您累了一天了，您打了盹洗脚水。这一天呢，真够折腾的。倒也真想泡泡脚了。
2: 是谁？挺好，还是二当家贴心。那些人还折腾吗？暂时是消停了，可一个个的都不是个省油的灯。大当家的，咱们就算跟日本人干上了，可他们不会轻饶了咱呢。
1: 哼，这回是他们先打上门来的，他们死了人，那咱还死了人呢，哼。

0: 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咋地。
1: 得早做打算。
0: 嗯，我知道。
1: 当当家的，咱们山寨庙小，容不下这么多菩萨，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吧，要不然惹事儿。
0: 你放心吧，那个纳武常可是个狂人，你想留他，人家还未必愿意呢。
1: 还有那张玉成，是杀是放，得有个了断。
0: 张玉成，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兄弟们看着呢，跑不了。哎，当当家的，这脚还没洗完呢。
2: 张爷，您再给咱讲讲抗联的故事呗。
3: 抗联的故事说起来可就话长了，我想想从哪儿给你们讲起啊。哎，我给你们讲讲杨将军的故事。知道杨将军是谁吗？
4: 杨靖宇吧。
2: 我也姓杨，我可佩服他了。
3: 那我问你，杨将军原本啊本不姓杨
2: 啊，那他姓啥？
3: 姓马，
4: 跟俺一个姓。
3: 哎，叫马尚德。啥叫尚德？尚德就是做个好人的意思。小杨兄弟，我相信你原本也不想当土匪，对不对？
2: 我，
3: 你别看他们个顶个也不想当土匪，谁有好日子过愿意上山当土匪啊？原本你们是不是也只想当好人呢？杨将军就只想当个好人，能吃饱，能穿得暖，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可就是过不上。为什么？
2: 因为小鬼子来了呗。
3: 小鬼子到咱们中国来，搅和的中国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咱怎么办？
2: 打。
3: 对，必须得把他赶出中国。我再问问你，杨将军他为啥要姓杨？
2: 因为杨家将。
3: 我觉得你小子将来能当将军。
4: 没，可拉倒吧，我看啊，你大当家的细脚都嫌得穷。
3: 没事，你别听他的。我告诉你啊，杨将军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你这见识。靖宇是朝鲜语的意思，就是赶走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中国人才能过上好日子，对不对？小鬼子是咱中华民族的敌人，血债累累，杀人无数。就在年初，小鬼子在白家村杀了咱们几百口的老百姓的命。
2: 张爷，你就别提了，越提越伤心。我姐全家都在白家村。
3: 小杨兄弟啊，伤心不顶用，咱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只有站起来打小鬼子，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咱们才能翻身当主人。所以我跟你们说，跟着
0: 又讲大道理，
3: 咱们去打鬼子，我带着你们好好的杀鬼子，咱报了这个仇。
1: 大当家，
5: 大当家，
0: 张政委。说评书呢，唠嗑唠得挺热乎啊，接着聊，我也听听。
4: 都是他一个人在说，俺几个光听了，听也没听懂。
0: 我都听见了，他拉你们入抗联呢，想去吗？
4: 大当家说的啥话？抗联过的那叫啥日子？杨靖宇都当了大将军了，杀了多少鬼子？到最后死了，肚子还不是一肚子草吗？咱跟着大当家的。那是吃香的喝辣的，口袋里还不断零花的，俺们呀都跟定你了。
0: 张政委，听见了吗？说了半天都白瞎了。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1: 来，完了。
0: 不用，亮他这次也没这个胆子。

0: 为了抢你，我们死了20多个兄弟，还跟日本人翻了脸。这笔账要是要不回来，我在这山寨可怎么混呢？
1: 大当家的，这样，我来给你算一个大账。
0: 得得得，你别像个唐僧一样，见人就讲经。捡实惠的说，我们就是一帮土匪，我们要的就是钱、粮、人、枪，你有吗？
1: 大当家的，从现在开始，山寨上上下下衣食住行，我张玉成全能负责。但是有一条，你把你们的人马得归我们抗联，接受我们的整编，成为我们的革命队伍，怎么样？
0: 张政委，我都服了你了。你来我们这儿，连吃3根老山参都不带冒汗的，你都虚成啥样了？你还整编我们呢？我们跟着你干啥呀？喝西北风，啃草皮儿啊？
1: 大当家的，我真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今天你们跟小鬼子已经动上手了，往后呢？嗯，自己吃的亏你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革命队伍的策应，这山寨迟早会被小鬼子灭掉。
0: 这是我们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我真的劝你放弃河口山寨，另找根据地。鬼子很快就会来清剿山寨，你死守是守不住的。
0: 别跟我扯东拉西的，我明天就要收到你赎身的肉票钱。哼，你自个儿可想清楚了，这可不是客栈，是土匪窝。拿不到钱，就拿命来。
1: 大当家的，再晚就真来不及了。

0: 你要是睡啊，就大声点儿。心里热燥的，你回去睡你的，别管我。傻小子，咋的？在这待一宿啊？你那云母鸽子得冻成大冰坨子了。
1: 咋回事？老九腻子，让你回去睡觉，别管我。
0: 你要是睡啊，就大声点儿。

0: 姐，姐，
1: 姐们，俺妈吓我一跳，咋了？溜哈喇子了？
0: 没有。姐，武长哥，武长哥还在门口给咱守着呢。
1: 哎，让他守着去吧。
0: 我说你心也真大，在这儿你也睡得着？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土匪窝，是狼窝。
1: 你不说了吗？有人守着，怕啥呀？
0: 姐，要不然咱让武长哥进来吧，这大冷的天儿，在外面别让他给冻着了。
1: 哎，这不刚说吗？这是狼窝，咋的？想把狼引进来啊？
0: 我说你还真记仇啊！其实要不是武长哥，咱俩麻烦可大了。是，他话是那么说，可是他心里有你。哎，
1: 双啊，我跟那武长的缘分尽了。那武长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呢，他嘴上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他千好百好，

0: 也不是我郭大双要的男人。
1: 那你也不能嫁给土匪啊。
0: 我就是想断了他那一念想。土匪咋的了？好说歹说，人家也是个爷们儿。他只要能做到我说的那三条，嫁就嫁了。
1: 话说的轻松，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再说了，嫁给土匪那是什么名声啊？咱娘要是知道了，她能活生生的就气死。
2: 哎呀妈呀，
3: 睡觉吧啊！啊，
1: 姐，姐，
2: 哎呀，

啊。

0: 砸砸砸砸砸！
1: 兄弟，对不住了，都说好了，我来接我新媳妇儿。
2: 别吹，动个帘给我看看。

0: 这八抬大轿连夜已经给你备好了，兄弟们说了，三当家的新媳妇出门子，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啊，兄弟们说是不是？
1: 是。
0: 三当家媳妇，请吧。
2: 请。
0: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姐昨天也就是随便说说，你们还真当真啊？
3: 二双姑娘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0: 昨天晚上可是大伙都在场的，酒也喝了，话也说了，兄弟答应了。现在你跟哥说开玩笑，不能吧？
2: 大双，给我句痛快话，我这轿子，你是上还是不上？姐。
4: 管不了你老娘们儿，你不是各位山上的老少爷们儿，这事儿整的有点差，跟大家说道说道。爷们儿，我叫拿五常，这为啥上了你们山头一直嘟噜个脸呢？坑打小鬼子打的没缓过神来。我身边的娘们儿呢叫郭大双，哎，这是我还没过门，马上要过门的媳妇儿。 这为啥也嘟噜嚷脸呢？是因为啊，我没给他准备八抬大轿，让他威风嘚瑟。正好这山上兄弟把轿子给我准备好了，那就抬上我马上要过门的媳妇上山林子里转两圈，把我这事儿办踏实了，到时候喝酒吃肉，把我拿五常身上了。谢谢大
3: 兄弟，我敬你，是因为你救过我的命，可你不能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打我的脸。
4: 兄弟，这别的都不说，敢打小鬼子的，就是这个，我救你是应当该的。再说我没打你脸，是不是？这就是我媳妇儿，我咋打你脸了？
3: 大双，你真是他媳妇儿。

0: 脑肠，你可都看见了？
1: 人家没有答应啊。
2: 不是，他答不答应，他都是我媳妇儿。
1: 你空口白牙，谁能给你作证啊？
2: 也知。老们看着眼，这儿年龄最大了，是不是？年龄最大说话是不是大家都相信？就他就能给我作证。不是刚爷，咱这话都当大伙说好了，别因为咱俩认识你向着我说话，照实说，听见没？郭大双说没说过，不管到哪儿都跟着我拿五常，说没说过？不是，别看，说没说过？听见没？听见没说过吗？不是，还有郭大双说没说过？只要上了八抬大轿，围着山林走两圈，他就是我拿五常媳妇，说没说过？
0: 那，
2: 那你看说过，这不是我媳妇吗？
3: 干爷，那我也问您一句，
4: 听五常，听他的。
3: 我就说一句，那五常是不是在定亲的婚宴上，当着我全家人的面把婚给我退了？
0: 嗯呐，
2: 哎呀，你啥呀？那。
0: 五常，你都跟人退婚了，就他娘的别在这瞎起哄。大双，上轿，我跟你过一辈子。
1: 压轿。
5: 住手！都把枪给我放下！咱这寨子里呀，就他妈不能来个母的，来了就不安生。既然大家在我这寨子里也都认我这个大当家的，那我呢，就替大家做个主。大双姑娘，你是愿意跟那五常兄弟走呢，还是先留我这住下？
3: 我不跟他走。
5: 好，大双姑娘，来我这寨子是被逼的，留下来呢又是自愿的，这是给我九腔八面子呢。既然如此，那我就认你这个妹妹了。以后在这山寨里，只要有我九腔八在，就没人敢为难大双。三龙啊，你是个实心眼的人，这又不是露水夫妻，哪能一顶花轿就把人家姑娘给娶了呢？兄弟，听我句劝，是你的迟早是你的，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武常兄弟，山寨永远念你的亲，这儿就是你的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6: 大当家的，这次萍水相逢，您做事有理有面，后会有期。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

0: 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

0: 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

0: 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现在天是越来越热，拌凉菜你还行吗？
10: 银耳、玉米、玉兰菜的一沙拉，
11: 第一要快，第二好吃。
9: 黑胡椒它把它一融合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特殊。
12: 夏天了嘛，对，我们还得吃上素的，特别简单啊，也是一个汁儿一个料的事儿，
13: 搭配非常好，
14: 营养非常好，
15: 颜色全了，很营养素质。
16: 松仁拌天泥，
17: 我要不加那松仁俩字，我都不让你往这站。
18: 它有特别强的还原作用、抗氧化作用，可以起到美容的效果。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9: 我说方球，
9: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9: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这现在天是越来越热，拌凉菜你还行吧？
1: 银耳、玉米、玉兰菜的一个沙拉，第一要快，第二好吃。
0: 黑胡椒它把它一融合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特殊。
2: 夏天了嘛，啊，
3: 对，我们还得吃上素的，
2: 特别简单啊，也是一个汁儿一个料的事儿，
4: 搭配非常好，
5: 营养非常
4: 好，颜色全了，很营养素质。
6: 松仁半天你，
7: 我要不加那松仁俩字，我都不让你往这站。
8: 它有特别强的还原作用、抗氧化作用，可以起到美容的效果。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1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你知道吗？这到夏天，我跟你说，我就特别不想动啊。我说实话，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是攒足了毕生的精力走到你们家的。
5: 所以来我们家就想吃现成的，是这意思吗？哎、
0: 我跟你说、啊，还真不是。嗯，你看啊，这现在天是越来越热。
11: 你的意思说，今儿咱就别做饭了呗？
0: 不是，咱们拌凉菜，你看行吗？啊，
5: 确实，到了夏天，好像大家都是懒省事儿哈、
0: 啊。而且苦夏，你知道吧？
5: 你那意思就是咱做凉菜？
0: 就是咱不开火做凉菜，方便的、快捷的。
5: 来吧，啊、
2: 没问题。
5: 那咱来
0: 行吧。
5: 省事儿的吧，凉菜一般都省事
0: 儿，是
5: 吧？
0: 夏天大家谁都不愿意动，你知道吗？
2: 好，
5: 那谁先来？
2: 我来，
5: 找一个最不愿意动，
2: 我就来。
5: 先请啊！
0: 这夏天大家又不想动弹，然后可是又想吃点好的，啊，
5: 拌个什么凉菜的？
0: 拌什么凉菜的？
2: 啊，今儿拌一沙拉菜。
5: 沙拉呀，
2: 对，
5: 人家可说了，那沙拉酱反式脂肪可高，
0: 对，容易长胖，
5: 不营养。
2: 我们不添加反式脂肪，
5: 不放那什么沙拉酱是吧？
2: 对啊，
5: 那就凉拌菜呗。
2: 对啊，
5: 行了，
2: 第一要快，第二好吃，
5: 好，
0: 一定得好吃。
2: 对，第三要节省时间，
0: 太对了。
5: 来吧，这是银耳，
2: 对，
5: 玉米，
2: 对，
5: 这是
2: 玉兰菜。
5: 高级，
0: 我都没听说过。这是
2: 你看过吧？那个玉兰花吗？
0: 我看过
2: 啊，长得跟玉兰花，但它不是花，它是菜。哦、我们叫金玉兰、啊，也叫什么叫欧洲苦菊
0: 啊？我知道了，
2: 叫苦白菜。
0: 我知道了，这长在欧洲对吧？
2: 对，
0: 你看我聪明吧？
5: 我问一下，除了欧洲有，还哪儿有啊？
0: 那就得说是咱们中国了。
2: 这个是什么呀、啊？这个菜呢，中国就有，它是移植过来的，而且呢，这个是什么？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嘛，在温室里温棚就可以做，知道吗？哦，这种东西，这种菜呢，第一吃起来是甜，回口有一点点苦，你知道它是尤其夏天是去火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银耳玉米玉兰菜的一个沙拉，好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银耳呢，挑选好的银耳，给它拿温水泡好了，因为要不着急就凉水泡，要着急就温水泡。温水泡完后，我们开火把它先煮一下。
0: 哦，还得开火。
2: 对啊。
5: 哎呀，这应该蘸点豆瓣酱就没这么苦了。
2: 什么那个红酱什么都可以。嗯。完了后呢，我们取呢玉米，这个玉米呢，我们可以买那个罐头的玉米粒啊，也可以买鲜玉米。啊。我们今天选择是鲜玉米，我们自己去粒。
5: 先把这个。
2: 先把银耳。好。就稍微给它焯一下就行了，完了放。

0: 那个找一个盆放在凉水里头
1: 拔一下，
0: 对，
1: 这其实你已经是那个泡过了，
0: 泡过但没熟，你先煮一下让它熟，然后第二是什么，就是怕它你凉水不干净嘛，杀菌嘛，杀点菌，得嘞，好了，现在呢我们呢把这个玉米给它取粒，我们先这么着先切一下，完了后呢顺着这个
2: 我说这一粒一粒扒得多费劲呢，
0: 对啊，看了吗，
1: 这样一粒一粒切呀，但人家不是说这个玉米里头这叫什么玉米，这个人儿
3: 玉米芯
1: 儿，玉米芯儿最有营养了哈，
3: 对，
2: 你看这方便的，你瞧瞧
4: 玉米当中呢，除了当我们的粮食吃以外呢，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啊。另外，玉米里呢还含有那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维生素 E 都在那个玉米芯儿里面，所以我们吃玉米的时候，那个芯儿啊，很多人觉得不太好，把芯儿都挤掉了，所以不要把它挤掉，一定要保留。
1: 就是那个小粒儿粒儿是吧？
4: 对，玉米粒儿里面当中的一个粒儿，就那小芯儿，含量非常好，非常高。
1: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它更多的是口感的不同，
4: 对，口感
1: 营养的角度。
4: 大致相同
1: 啊，明白了。
0: 稍微碎一点点，因为稍微碎一点点，你第一你好拌。我们呢一会儿会拿这个玉兰菜当一个容器去盛在上面，这么着的话太大了不好看，没有细腻感。
1: 明白了。
4: 这银耳一定泡发以后啊，一定要煮熟啊。如果这个生的银耳啊，就是没煮熟的时候，可以引起一些食物中毒。
1: 真的啊，
4: 所以我们说这里一定要煮熟的话，因为本身银耳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像滋阴呐，是吧？补气补肾，另外呢，银耳的营养还有粘多糖，还有胶原蛋白，你煮的时间越长，那胶原蛋白就越出来了。
1: 对对对。
4: 所以对我们正常人补充蛋白质以外，对于女性啊、年老的人啊，补充一些胶原蛋白。让更年轻啊，更美丽啊，美容也有这个作用。
2: 明白，这就直接拌了是吗？
0: 对，好，我们拿双筷子啊。
2: 这叫玉兰菜，什么时候放啊？
0: 别急啊，别急，慢慢来。
2: 只要新鲜的，
0: 来点橄榄油。
1: 橄榄油
0: 这儿对。橄榄油不太多，一点就够了。
2: 因为这橄榄油可是好东西。
4: 是啊，
2: 是吧？
4: 对。啊，
2: 营养特别丰富。
0: 完了，给我一点黑胡椒碎。
4: 初榨，精制初榨橄榄油呢，实际上它主要含的油酸和亚油酸特别多。所以呢，我们知道油酸多对我们人体平衡血脂起了好的作用。另外，它有的时候还可以降低你体内的胆固醇。
0: 好了，
4: 而且还提高智力。哎呦，抗氧化。它本身我们做这个橄榄油的时候，凉拌。你看，比如说我们做花生。油就是拌凉菜的时候不能用生的花生油，也不能用生的豆油、玉米油，但是唯独橄榄油是可以这样去做的
2: 啊。那你炒菜不就完了吗？
4: 炒菜也
2: 对呀，
4: 可以啊，
2: 可以啊。
1: 但是说这一加热就破坏了它的什么这个营养的那个成分的。
4: 它含油酸比较多，但是橄榄油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烟点非常高。咱们普通的花生油呢和豆油烟点比较低，你看不到特别热的时候，大约也就100度的时候呢，它冒烟了。但是放上橄榄油呢，将近200度的时候才开始有烟的感觉。所以你这个时候但没有冒烟的时候，我们把菜就放进去，所以它不容易这个氧化。不容易氧化，那对我们人体就有好处。如果我们用普通的植物油烹调的时候，烟特别大，一放菜滋啦一声响，对吧？闻起来很香，但是正因为就是这个香味儿，就是什么反式脂肪酸了。所以我们油的时候做菜的时候，不要把油特别特别油温特别高，不要太高。
1: 所以这个橄榄油炒热菜没问题，
4: 没问题。但是呢，橄榄油的时候量放的时候呢，跟普通油放的量要减半。为什么减半呢？如果我们放这个花生油的时候可能放这么一大堆，你要放橄榄油也这么多的时候，等它一加热会膨胀，它膨胀系数达到50%，
2: 明白了，
4: 所以要减一半的橄榄油。
2: 理解理解。
0: 好，够了，谢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呢加入玉兰菜。这个玉兰菜呢，首先呢，我们要为了好看好吃，我们首先呢要精心做制作一下。把这个，像这个，那个。边儿我们要给它剪成一个形状。
2: 哎，那像这种玉兰菜还用再过火什么的吗？
0: 不过
2: 就这么生吃。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都说这个菜发苦，是不是所有的苦味菜都属于适合夏天吃去火的菜呢？
4: 一般来说应该是这样的，包括苦瓜也是，还有这个苦菊
1: 对，
4: 都是属于。但是呢，唯独玉兰菜它含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马蹄树皮苷，这个只有它是这个马蹄树皮苷。
0: 这个石头老师，我已经拿开水煮过完了。

0: 消过毒的了，
1: 对。
2: 就这种拌的沙拉，真的看着还是
1: 对，很健康的，
2: 对，
1: 健康，
2: 这的确很健康。
1: 是啊，通常来说呢，如果你不放银耳，那就觉得很单调，
0: 对，
1: 就是营养素也少。

0: 方便好做，这太复杂了，怎么？
1: 咱看看都是什么？啊、咱看看这个黄瓜丝，这好好好找。这是
2: 胡萝卜，
1: 也挺也省事儿。这是紫甘蓝，
3: 紫甘蓝啊，
1: 这是。
4: 西葫芦，
1: 西葫芦，
0: 西葫芦，
2: 西葫芦啊，
1: 这都简单。黄豆，这是炸好的黄豆吗？
0: 素黄豆啊，素黄豆啊。
1: 香菜，
0: 香菜，
1: 然后是蒜、辣椒油，葱，这是芥末是吗？
0: 青芥末。手指
1: 白芝麻，这个是
0: 粉皮，干粉皮哦。
1: 粉皮，这是哪儿的东西啊？
0: 这是来自咱河南的铁菜，整油嘞。
1: 这是平时做什么用的呀？
0: 就是拌凉菜吃的呀。哦，
1: 拌凉菜，咱看看你这凉菜怎么做吧。
0: 这个其实也特别简单啊，也是一个汁儿一个料的事
1: 儿。啊，一个汁儿一个料的事儿啊。
0: 粉皮
1: 呢？你这先做了一锅油，是要炸什么？
0: 对，要炸这个粉皮。哦，
1: 真的呀？
0: 你要是拌了，就是泡了直接拌，那个是吧？多没有意思啊！哦，我们给它加工一下，再炸一下，像虾片一样，一炸它蓬起来。哦，然后呢，我们再用水一泡，哎，它回软，它口感特别筋道。哦，
1: 行行行，我们看看啊，那些其实都已经切好了丝儿了，是吧？
0: 都切好丝儿了啊，用水一泡呢，然后这个丝儿呢，要不它会氧化，会黑。
1: 明白。
0: 再泡一泡，然后吸水分。
2: 这是一会儿炸是吗？
0: 要炸啊！
2: 天哪，这炸
1: 油温得
0: 油温稍微高点，
1: 高一点是吧？
0: 你吃过那个炸虾片吗？这
1: 吃过呀。哎，
0: 那类似。哦，
2: 是啊。这跟虾片不一样吗？
1: 啊，立刻就大虾片儿啊！
0: 这起来了，嚯，
1: 这么大个儿！
0: 哎，很简单。
1: 这有滋味吗？
0: 这现在没味儿，什么味儿没有。这个炸完之后，它会就是发起来之后，我们用水再一泡，它就会软。
1: 待会儿还要泡啊？哎。
0: 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在家吃呢，我们是这样，我们炸完之后呢，可以不泡它，放着。你想什么想吃什么泡就行了。
1: 这泡的目的就是让它回软。
0: 回软。哎，
2: 真是哎，你看老方哎，这一摁全下去了。
0: 马上它就会。哎，
1: 这我觉得这是起到什么吸味儿是吧？
0: 对呀，一会儿它会挂汁儿。啊。
3: 行了，够了。
0: 你看这一张，
3: 够了，
0: 一张能出一大份儿。
1: 哦，咱们这是一整张，
0: 一整张，
2: 哎。哦，虾片到里头就泡面吧了。
0: 对，这个凉皮儿一定记住，千万不要用热水泡。啊，
1: 对，
0: 热水一泡它就黏糊，然后就成了那个粥似的。
1: 这泡多长时间呀？
0: 你看刚才咱们从进去到现在，最多也有2分钟吧。
2: 对，就可以
1: 捞出来了吗？
0: 我们可以随吃随泡都行。现在换汤也好。
1: 所以现在需要捞出来吗？还是说
0: 可以控水了？你看。
1: 明白了，可以控水了，是吗？
0: 你看，在我们河南老家，这个是宴席必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配点菠菜，都可以。
1: 也是凉拌吗？
0: 凉拌，
1: 在老家吃。
0: 凉拌，
2: 行，挺好这个。行，正好把油还可以洗一下。
4: 对呀，哎，
0: 这时候呢，我们正好给它调个汁儿，
1: 蒜泥儿。
0: 对啊，这个夏天蒜是必须吃的，消毒嘛。多来点蒜。小葱，你瞧我姐，
1: 我觉着就得放醋吧，来点醋，来点香油是应该必备的。至于是生抽还是老抽，来点胡椒。
0: 这个芥末膏呢，如果说我们想吃个辣味多的，我们多放点，不想吃呢少放点，
1: 少放点，
0: 看多少来一点，
1: 明白？
0: 好，
2: 要那窜劲儿下，
0: 然后呢，醋。
3: 这要芥末吃多了，扎了心的，扎了头皮的往上窜。我跟你说，
0: 给点香油，
2: 里面要不来点白糖，有点甜味儿。
0: 有啊，
2: 有啊，
0: 肯定有白糖。来点，
1: 盐。
0: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里边一看呢，这东西少，我们可以回很多蔬菜，味儿一定要重一点，要不这个没味儿。
2: 那刘老师这搭配应该是，
4: 这个搭配非常
1: 营养非常
4: 好。你看赤橙黄绿青蓝紫啊，就是五彩缤纷。正因为这个颜色全了，它营养素就全了。很多人他不知道某种蔬菜里面有什么营养素，但你去买蔬菜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把颜色买全了。回来做菜的时候，颜色全了，营养素就全了。你看胡萝卜，这主要是橘黄色，它这里面呢，你就买橘黄色，它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多。贝塔胡萝卜素到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那你说这个紫红色的、紫色的，它主要含花青素，花青素，
2: 对，
4: 花青素在体内抗氧化，比番茄红素抗氧化的能力还强。
2: 对对对，
4: 你看绿颜色，还有叶绿素，叶绿素呢在体内是解毒的。
2: 我说，石老师，做的量是不是有点大呀？这大夏天的，咱说凉本来就苦夏，胃口就不好。你说做这么多凉菜，万一吃不了怎么办呢？这储存起来能储存吗？这菜老方。
1: 这菜凉菜，人家我记得说了，但凡是菜，好像就最好别过夜，是吧？
2: 说有亚硝酸盐。
4: 一般来说呢，像这样蔬菜啊，凉菜，我们吃多少拌多少。但如果

0: 很多我吃不了怎么办？
1: 对啊，
0: 你千万不要说所有我们都吃完了，剩下了许多筷子都夹吃完了，你剩下的再放冰箱里，那样呢极不卫生，细菌滋生，成倍的滋生。你怎么办呢？提前把它剥出去，这一部分可以放到冰箱里，因为没有吃过。
1: 您那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一下拌多了，拌一大盆，我们从棚里往外盛，吃多少盛多少也行，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把另外一部分放在冰箱里，不要超过24小时，最好是现吃现做。如果你这里面再放点鸡蛋，再放点肉丝什么的，那你这个就要知道了，放肉的时候。引起食物中毒最多的食物就是动物性的食物，所以尽量呢不要剩肉，剩的肉你把它拿出来放到冰箱冷冻可以。
1: 明白了，
2: 明白。就像我们今天这些菜做多了，咱把这些菜留着，
0: 对，
2: 拌就拌一些，
0: 是
2: 咱们这一顿够吃的。
3: 对，我们讲吃多少拌多少，
2: 哎，对，
3: 就行了。啊，这不就 OK 了吗？
1: 那料怎么办？就浇上去。
2: 直接浇上去。啊，
3: 一浇，啊就可以了。
2: 这黄豆还没撒进去呢。好嘞，漂亮。
4: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阴，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垢不净，随取就生，人刚我柔，谓之足，我胜人辈，谓之廉。
5: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戴，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赵刚老师，
10: 哎，
2: 您是家里老朋友，
10: 是，
2: 您看看您琢磨给我们做点什么。
10: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正好是天热嘛，咱们做个凉菜，大家做一个半切泥吧，松仁半切泥。
2: 哦，您要不加那松仁俩字，我都不知道您往这站。
10: 原材料也非常简单，一个是茄子，哎，然后这个是咱们这个松仁，然后茄子呢，咱今天用这个长茄子，我们先把这个根去掉。方兄，你帮我做个蒸锅吧。
2: 我觉得人家少刚今天给做这绝对是养心菜，你看一看。做的省事儿，简单不费心。
10: 其实你说做的简单，我觉得其实也不简单。
11: 越是简单的菜越有大智慧，是吧？
10: 对。我们这个呢，做的时候啊，提前啊，先把这个茄子呀、啊、

0: 腌一下，
1: 盐沙子一下。
0: 为什么呀？不是茄子挺爱出水的，还沙？
1: 茄子本身它这个水分太大。我们把这个稍微的来拌一拌。拌一拌再蒸它。这个蒸呢，基本上就是锅开了以后，您放里头20分钟就好。20分钟呢，然后这个蒸好了以后呢，给它晾凉了，晾凉了，把水分给它稍微挤一挤，挤出去，然后咱们再拌。
0: 好。
1: 这个时候呢，锅开了，然后您把这个给放到蒸锅里。
0: 行。
1: 然后呢？
0: 这现在我们要干嘛了呀？
1: 我们这个要把松仁备一下。我们备的时候呢，尽量也不使油，我们使一个那个家里有没有那个锡纸。
0: 这种锡纸。
1: 对。
2: 烤肉
1: 这个锡纸呢？
0: 我这是不粘锅，没事直接放锅里不行吗？
1: 不行，到时候你备出来是糊的。
0: 就是，所以这算是一个妙招，在家里要是备是一些松仁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好像还听人说，有的时候可以用油炸，这样油炸的话，
1: 油炸的话它不健康啊，
0: 不健康哦，
3: 就不养心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这就是妙招啊！咱们在家里头少油，但是能够让这个松仁出的这个香味更浓，
1: 对，
0: 可以放一张这个锡纸，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应该是隔热加温。
1: 拿一小铲儿，然后慢慢的，您这翻这儿，
0: 烧到这就可以了吗？我就想说，你看这松子儿，这已经开始泛油光了。其实我们一点油没放，是吧？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
0: 油光锃亮的，
1: 颜色呢不能太深了，太深
3: 出来了。
4: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建议每天吃坚果，带壳的坚果，不管什么品种，吃一把，就是可以接受的量。为什么张老师选择松仁和茄子搭？因为茄子本身就是一种油脂含量很低，而且它香味含量高。如果单吃茄子啊，它其实口感没那么。
5: 闻见了香油味儿。
4: 对。
0: 这是干嘛？为什么要用香油来炸这个花椒啊？
1: 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蟹麻酱呢，其实也是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正宗的了。
0: 你不会用熟油、烫油来蟹麻酱吧？
1: 不会，你得晾凉了
0: 吗？吓我一跳！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我真是给你开眼界。
1: 然后呢？
0: 这锅行了，我先给你蒸茄子吗？
1: 把茄子蒸上。我们这个
5: 慢点，
1: 别烫着。
0: 蒸多长时间呢？
1: 蒸20分钟。
0: 好，
1: 我们炸一点点这个，用这个香油啊，炸一点这个花椒油啊，然后这里头呢还要掺上一点
0: 香油，是吧？
1: 对，就是等于是。
0: 我跟你说，姐家没别的。就是俩字儿啊，富裕。
3: 是太有钱了，
2: 太富裕。
0: 这香油一滴滴的往下，就我这心拧着呀。
2: 平时我姐用这香油都是用滴的，
1: 然后我们
0: 筷子蘸一下2滴到头。少刚，你听我在这儿说话了吗？
1: 这个这里蟹芝麻酱轮里边
0: 要加盐，
1: 要加盐，
2: 闻着都香。
1: 要加盐，还要加点醋。
0: 为什么加醋啊？
1: 醋就等于是中和了它吗？
0: 你要醋吗？
1: 对，要。
2: 盐不少，
0: 加醋我不心疼。
1: 来，
3: 这醋多少钱？香油多少钱？
1: 有点多。
0: 没事，我不怕酸。
1: 好，您这个油蟹的呢，这个东西啊，它这个拌这个原材料的时候，它这个不泄不挂出来了，能在原材料上它能
0: 挂得住。明白了。
1: 对，
5: 这个麻酱啊，可以用水蟹，也可以用香油蟹，特点不一样。拿香油蟹跟水蟹的区别主要有3点。第一点，颜色不同。
1: 对，
5: 香油蟹出来它透亮，水蟹出来比较乌土，
0: 而且颜色特别浅，
5: 对
0: 吧？没错。蟹完了以后，
5: 第二呢，口感不同。水蟹的呀，相对来说比较清淡，香油蟹出来的那味儿啊比较浓郁。
1: 这个麻酱就是这种
2: 半
1: 流的状态就可以了。
5: 对，
1: 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蒜泥，放里。
5: 这吃茄子离不开蒜，
1: 对，
5: 茄子跟蒜是一种绝配，茄子它本身啊有一种涩味儿，蒜呢本身啊有这种辣味儿，而且呢有一种臭味儿，这俩一配，哎呦那香哦，奇了怪了。
0: 你看，我这头一回见把这个蒜都裹在这个麻酱里，
1: 对，
0: 通常都把蒜撒在这个表面上。
1: 对，这个已经拌好了，然后咱们那个茄子已经蒸好了，
0: 蒸好了我就可以出锅了，是吧？
1: 关火，对，然后呢，这个茄子蒸好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茄子，这个晾凉了，放到冰箱里冰它一下，
0: 还冰一下呀？
1: 冰一下，然后因为凉菜嘛，
0: 这冰的吃完了以后，小肠胃能受得了？
1: 没问题，
4: 我觉得就是还是正常人，如果说肠胃没有问题，这样吃是可以的。在夏天呢，有解暑的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吃冰的。为什么呢？因为食物的温度太低的话，它进去之后会降低我们胃肠道当中酶的作用的效率，因为酶是帮助我们消化的，温度高的时候啊，这个酶的活性会强，它像催化剂一样，如果温度太低的话会降低酶的效率，会抑制我们的消化功能。

0: 老年人还是少吃凉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茄子已经就是凉了，嗯，凉了以后
2: 它还会出汤，
1: 还会出汤，
3: 它攥的水。
1: 对，我们稍微的给它挤它一下，稍微差不多就可以了。
2: 好，
1: 哎，然后这个呢，我们稍微的
4: 松不松半个形，
1: 我们就剩下的就不用摆它了。我们准备一个盘儿，直接把它扣过来，哦，就可以了。它大概只有这么一个小形状，
2: 讲究，哎，
1: 稍微的比较工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
2: 啊，这时候要把那个麻酱浇上去，
1: 对，这时候把那个麻酱浇上去，
2: 哎，闻着真香。
1: 哦，到时候你一拌就行。哎，这个时候拌好了，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个，松仁拌茄泥。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7: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着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咱们今儿要做什么呀？
9: 砂锅焖鲤鱼，
0: 这道菜已经成了，
2: 慢慢你就可以吃了。
10: 有点像广东的生撅，哎呦，
3: 哇！今天咱们做一个典型的增风鲤鱼，
11: 鱼男女老少都适合吃。
3: 下手试试油温，
0: 好嘞，哇！
3: 颠覆一下你吃鱼的这个感觉，连着有鱼鳞一起烹调。
12: 醋椒鱼是北京京卤菜的一个代表。
13: 鲤鱼呢本身温中益气，
14: 来上您那一碗鱼汤，
12: 完美的一个夏天。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

0: 找了个花镜，他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1500多项作品同场竞技，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以新破敌，向新发力。河北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1: 沧州黄骅港加快建设28个重点项目，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
0: 自2018年开行以来，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货运量7年增长660倍，成为京津冀地区联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

0: 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
1: 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3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瓦，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瓦，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今天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1: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It is very inspiring to listen.
5: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像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1: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
6: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7: 6月10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
1: 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粮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浦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正浦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时代济通能源股，王正浦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

0: 湖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0: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1: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2: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歧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
1: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歧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2: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
3: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盐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2: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
3: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2: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致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致浓海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5: 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的同时，我省持续提升港口能级。眼下黄骅港正加快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
6: 在

0: 州黄花岗综合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5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2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65亿元。
1: 单机提重能力达到40吨，最大作业半径43米，满足吊钩、抓轴等数据，可实现建杂货、散货等多作业模式。下半年我们将在10号泊位安装1台装船机，最大装船能力可达每小时1500吨，大大提高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0: 此外，黄花岗还全力加快建设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28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达528亿元。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黄花岗港口功能体系。
2: 滚装码头一期工程年设计通过能力，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汽车9万辆，杂货22万吨。项目的建设填补了黄花岗汽滚、客滚运输功能的空白。
0: 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近3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152.1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天海10.57平方公里。
3: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对每个手续办理过程均予以细心的指导与帮助。去年为航道公募 RACE 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0: 锚定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定位，黄花岗加快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大数据、区块链等港口智能化应用场景正不断丰富和深入。目前，黄花岗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4个月，黄花岗完成货物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21.82%。
4: 我们还系统谋划储备码头项目6个，总投资168亿元，推动黄花岗从单一货运港向多业态协同、海陆联动的多功能枢纽港转变。
5: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联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6: 昨天，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列。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6: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苏宁鱼竿、清河羊绒等县域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
8: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起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

0: 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1: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五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八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2: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1: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工店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三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3: 今天晚上吃的打卤面老挺好，人家照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交包劲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1: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三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4: 地里霜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霜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5: 辛苦了，辛苦了，
6: 谢谢了，这是在遇到大锅菜。
5: 好，大锅菜。
7: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天津地头，挺方便的。
1: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三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8: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式。
9: 好的，每年都见他。
10: 三年了
9: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就走了。
11: 干了几年了来着？
9: 干了4-5年了， 我感觉来4-5年了。
1: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
12: 昨天，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3: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14: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1: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13: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15: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1: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0: 日前，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七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已累计推介良种超700个。
1: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10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2: 在今年的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3: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1: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良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8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34.4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4: 日前，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全国首场活动在西藏阿里启幕。本次巡展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计划在西藏、新疆、北京、天津、河北等7个省市区开展9场活动，采用纪实影像、故事宣讲、专题党课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承德绿色发展实践成果。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俯瞰长城卧岭，云海翻涌的壮美画卷。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颗粒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晚上好，今天下午我省北部率先出现了比较分散的雷雨天气，受高空冷涡、槽线、切变线及低空急流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我省天气多变，阶段性强对流天气突出。今天夜间呢，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中南部局地可达十级以上。那同时呢，个别地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雷雨暂停，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2号夜间到13号，雷雨的范围覆盖全省，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频繁，出门时要随身携带雨具，在户外一旦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躲避。近期雨多，不过仍然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预计后天衡水、沧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7度；承德晴，11到28度；秦皇岛晴，15到27度；唐山晴，15到28度；廊坊晴，16到32度；保定多云转晴，13到31度；沧州多云转晴，16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18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18到31度；邯郸多云，19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6到31度；定州雷阵雨转晴，16到32度；新吉多云转晴，17到32度；黄花岗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藏阿里中雪转雨夹雪，3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0到36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

0: 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9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3: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4: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嘛。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5: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

一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

0: 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

0: 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4: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5: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有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2: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6: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0: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 中国正在实施的

0: 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九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三十二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九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九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九号称，截至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龙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谈不得那就打，
5: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0: 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另外，我想在此请记者朋友们替我方向全世界人民说一句话：我中朝方面光明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2: Go home. Okay.
3: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1: 嚯，
3: 哎，看看这个，还有这儿。
4: 谢铁嘴啊，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这回杜洛门要发疯了。
0: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那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
4: 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
0: 李队长，
3: 俩毛病没事。
0: 队长，你当时啊，就应该跟孔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
4: 再说了，现在谈判是主战场，还走不开。
0: 你是咱们谈判的定海神针，你身体可不能出问题啊。
4: 我算什么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在北京呢。你看看这照片啊。啊，你拍的还蛮帅的嘛。
5: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舆论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
6: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议声明可以发表了。
5: 好的，
7: 主席啊，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不想回朝鲜去了。
6: 哎，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7: 主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
6: 现在军委日常工作啊，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三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
5: 主席啊，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
7: 哎，停，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
5: 谢谢你，彭老总啊，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
7: 哎呀，总理啊。哦，哎呀，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个人就商量好了吧，主席啊。
6: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7: 行啊，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两个小时，我怎么都行。
6: 我就说嘛，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5: 是啊。

0: 克隆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过来，毛主席和彭总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
1: 我非得和你见面谈谈。美帝钦南政的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呢？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啊，以前的乔二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钦南的哈里逊。 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我倒很想知道，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
0: 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夹着公文包来会场，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
1: 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
0: 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哈里逊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 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撑不了多久了。请我大王看得透彻。哎，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我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谈判形势岌岌可危。 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2: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枕戈待旦，来之能战，战之能战。

0: 打架！这美国人呢，撤回了禁止朝鲜修建机场的无理要求，可以说，这细菌战的失败，让他们心虚了。
1: 但是很明显，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南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2: 这说明我们捏到他们要害了。明天继续，使劲捏。不可以。从明天开始，在谈判中，我们绝不能再提有关细菌战的任何信息，暗示也不行。为什么？毛主席说得好，一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不能这么放过他们。
3: 同志们，我们的反细菌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帝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死不认账。他们宁可撤出朝鲜。
4: 也不会承认细菌战，因为事关他们的国家形象。有这么严重吗？
3: 当然，如果美帝自己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义孤立的境地。 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
4: 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3: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啊。有时候，一将胜勇追穷寇，有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
0: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5: 听李队长一席话，胜都十年说，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
6: 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
3: 有点憋气啊，走，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了。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
7: 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主席，克隆夫人的信。
8: 哎，这个节骨眼上，这样吧，主席，我来安排。
7: 好。

0: 调职到员，小点声。
1: 你对这案，另一方就这个时候可以消灭一会儿。你看。

0: 什么事？不是睡着了吗？我睡得再死，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拿来给我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与世长辞。

0: 主席今天的工作电报还没到吗？
1: 没有，还差半小时。
0: 我出去透口气儿，半小时之内回来。

干嘛？继续工作，给我包烟。

错。我出去透透气。你们继续工作，

父亲啊，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

人可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让双亲担惊受怕，而未尽一天孝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扶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待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1952年10月14日至20日，志愿军第15军投入21个步兵连，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0: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
1: 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
0: 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打火靶。走啊，老陆，我们等他去。

他们派了炮兵小组来对付你，千万要小心。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创造了打冷枪的经验，从头到尾还都是从我身上学来的。196颗子弹，收买194个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爹是个猎户，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狐猎。

0: Oh my god, it is a different hand!
1: 这是天生的神射手，跟小豆包一样。我走。

0: 今天我来答应你，练练你的左眼。我听说你徒弟小豆包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1: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了。
2: 人没了，走 ，Go Go。

0: 来，师傅，我可找到你了。嘘，听说你在黄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不就这点伤吗？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笑>
1: 是吗？
0: 嗯，
1: 说说听听。
0: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 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
1: 拳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笑>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0: 嗯。
1: 枪栓动了怎么办？
0: 枪栓不可能冻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搂在怀里。
1: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懂吗？
0: 机灵点，知道了，师傅。
1: 来，都给你攒着呢。
0: 好，师傅，这可是稀罕物。
1: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0: 嗯。师傅，来。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破太行者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

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嗯，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
1: 740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2: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
1: 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

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조선인민군의 송환 비율과 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송환 비율 간에는 아직도 거리가 있는 바 우리 두 나라의 관계를 도발하고 있다.
1: 우리 측 의견은 모든 포로 명단을 제공하여 그리고 조선인민군하고 중국인민지원군 모든 포로들을 송환한다.
0: 동시에 더는 무력으로 강압하지 않으므로 전쟁 포로 문제가 공정하게 해결될 것이라 믿습니다.
2: I have nothing to say.
3: 为打破谈判僵局，中朝方面建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讨论整个停战协定草案的文字与翻译问题。但在战俘问题上，由于美方企图扣留战俘意图不变，双方仍在战俘遣返的原则上处于僵持状态。
4: 李队长，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谈判每拖延一分，战士们就多牺牲一个。这哈利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5: 说完了吗？看看这个，前几天的战报，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个叫杨春增的战士，在防守无名高地的时候，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抱着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名战士刚入伍的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通信员。是军队这个大家庭，让他有了信仰，有了决心，有了奋斗。正因为有了这样精神上的东西，才让他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样做是光荣的。冠华，主席说过，谈判的根本不是数字，你还没有理解。谈判的根本是出于对信仰与和平的捍卫。
4: 李队长，我明白。
6: 队长，指导员，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4: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7: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当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8: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0: 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1: 啊，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啊。
2: 这美帝
0: 就是欺软怕硬。
1: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三个军的换防计划。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八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3: 轮番换防。
1: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九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0: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九月中旬，十二军、六十八军和三十九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三到五个目标，其他的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至两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1: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4: 司令员，
5: 戴司令员，
6: 戴司令员也是司令员吗？
5: 军中无戏言。将，
6: 彭总刚刚转发了军委情报部二局截获的情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和第一、第九、
7: 第十军军长等人到了金化地区，
6: 视察美军第七师的防区。接着，范弗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又到美军第七师师部，到南朝鲜第九、第二师视察，并在美军第七师的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最后，范弗里特等人到西线汶山地区视察了美陆战一师的防务。
1: 从情报来看，美军好似要搞一个什么大的动作。
0: 敌人是想干什么呢？登陆作战？还是要组织新的攻势？轮战部队？目前这个目的尚不明确，
1: 得提醒各部队注意，严加防范。
0: 命令各军、各兵团及东西海岸指挥部，要密切注视正面之敌的一切动向，尤以第六十五军、第十五军为重点，可以遣出小股侦察部队，以捕获敌方战俘为目的，用以确认查明美陆一师和美七师的真实作战意图。有情况，随时上报。
6: 是。
8: 너희측은9월28일에전쟁존재에관한세가지의정을제기했다우리측은당신측의송환의본질이여전히자원에의해본받자는것이며근본적으로목적만받고송환하는것이라생각합니다우리측의의견은쌍방이전쟁포로전부를비군사지역에보내어상대측이검수하도록하는것이다아울러쌍방적십사를통해국적지구에따라송환함으로써모든전쟁포로를귀국시킨다
9: By putting forward your counter proposal, you're forcing us to repatriate all of the prisoners of war. Your proposal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prisoners. And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se months of negotiations, that lies with you, not with us. We are entitled to declare an indefinite adjournmen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negotiations, they have not ended. Negotiations can continue should your position change.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 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0: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1: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0: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2: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阶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冠华，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4: 我先把架扛好，等你回来。
3: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4: 是。
3: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4: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3: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4: 你一定多保重啊。
5: 再见了，同志们。
6: 李部长，李部长，保重，保重。
3: 继续工作。
7: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8: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9: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8: 对，
9: 对不对啊？
10: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5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1: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8: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9: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8: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干得漂亮。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

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掩蔽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这次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硬模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盖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盖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0: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47军的罗胜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胜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 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我们这次要把这个华给之死，
1: 特等功，
0: 必须授予特等功，一等功是远远不够的。
2: 能够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为了整体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是什么样的钢铁意志？
0: 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魂，才能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作战，才能以劣势的装备去抗击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这也是我们永远不该丢掉的精神财富。
3: General Ridgway told me that since the truce negotiations, he hasn't approved any of your operation plans.
4: General Ridgway has no intention of letting war dampen negotiations.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3: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4: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
5: 副团长。五九七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4: 团长，让我去。
6: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3: 喂，喂。
4: 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3: 喂，喂！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3: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8: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9: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10: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11: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12: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1: 谈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2: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3: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4: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

0: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1: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2: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0: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3: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1: 谈不得，那就打。
4: 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5: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6: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7: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
8: 副团长。五九师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7: 团长，让我去。
9: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8: 喂，喂。
7: 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8: 喂，喂！
4: 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
1: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10: 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1: Listen,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12: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
1: 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13: 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
8: 哎！
4: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1: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11: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14: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5: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16: 停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城。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
1: 徐州的300,000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2: 是，是。司令，司令，
1: 几点了？
2: 现在下午4点。
1: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队伍，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啊，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栋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秋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8: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7: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也是啊。
1: 张震，
0: 我们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的。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青天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要各尾巴。

0: 我们的队伍已经被乱了，全乱套了。
1: 乱了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不许乱跑！
0: 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2: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0: 扔了！娜娜
2: 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0: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少，服从命令。
2: 不是班长，娜娜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草，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草，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0: 生的，
1: 还储存了，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2: 我知道了。
0: 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2: 大帅，
0: 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2: 哎，不用，班长，我能行。
0: 真的行？
2: 嗯，
0: 那你坚持住。
2: 嗯，
0: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你可也不能掉队。
2: 你放心吧，班长。

0: 校长。哎呀，吴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
5: 还在休整啊。
4: 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5: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4: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5: 嗯，
4: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5: 什么人啊？
4: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三十四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4: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

0: 都在为他人打天下。嗯，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嗯，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2: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我看一下，快到了。取了，做好联系，接下来再核对一下。记住怎么办？好，好，好，赶紧撒过去。电报，
1: 立即发送。
0: 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功。哎，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2: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1: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哼，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3: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跟平绥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0: 好的。
4: 嗯，老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

0: 单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1: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了，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2: 走，施司令，
3: 周兄，
2: 你来了。
3: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给我也打了。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我，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
0: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1: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
1: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 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让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0: 我如果能证明。 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
4: 哎，都给我闪开。

行了，吃早饭了。

0: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雪山，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4: 坚守平津章，
0: 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大哥，
1: 大哥，
0: 保重。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留个念想。
0: 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是，走。哎，司令，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
1: 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那就走不快了。哎，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聿明走不快，还能镇痛。
2: 司令员，
0: 啊，
2: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杜聿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聿明跟黄维角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
1: 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国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聿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
2: 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没追上就不算数啊！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直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2: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0: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 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聿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嗯。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肯定过不去的，小城，步行绕过去。
1: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0: 用你说吗？慢点，总司令。大哥，
1: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的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2: 是。
3: 大哥，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4: 共军都抢在

0: 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1: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0: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1: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2: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3: 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4: 莫非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3: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5: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6: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0: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7: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8: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12兵团的火，就要把我3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0: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1: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该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皇位之位，由此。
2: 即刻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国的期望。也好，只是倘若不能借皇位之位，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4: 这事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1: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星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0: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敢？
1: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可我敢不敢？
2: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

0: 我不信，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您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在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
2: 这群人是我所不齿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笑>
2: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3: 哎呀！
4: 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5: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番大礼啊！
4: 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3: 哦，
4: <笑>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
6: 吃的胖一点嘛！谢谢你喽，同志们，大战在即，这挖墙洞口，得跟王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 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加油干吧！
7: 好的，来，大伙可以干。

0: 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
0: 嗯。
1: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3: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3: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3: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觉得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郡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0: 不许偷吃。是。
2: 谁把共军的川弹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了豹子胆吗？连泽同志，这两天杨捕涛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3: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2: 杨捕涛不是廖云中，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4: 我知道了，
2: 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4: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 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5: 是。
6: 解散。

0: 姚营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嗯，有酒吗？喝一口。我这没有。
1: 我背了，走吧。
0: 哎呦，走吧。
2: 哎呀，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好了。
1: 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

0: 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

0: 这些高官呢，把前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
1: 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老兄，
2: 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 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头，
1: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2: 看了，
1: 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帮的。

0: 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乐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你有共军的关系，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1: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
0: 你说谁来了？
1: 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
2: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是，
3: 军长。
0: 铁蛋，这件事你知，我知。 不要再提了。

0: 铁蛋，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啊，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
0: 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不，你是司令。 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0: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3: 是。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是，最新消息，胡琏已经成飞机到达双墩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
1: 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岂止是老相识，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柏成、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马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
0: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 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墩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2: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

0: 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
0: 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大家的。 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 我们是党国的军人，铲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 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2: 主席，你看，这吃的多新鲜！哈哈，不许偷吃。
3: 先给房东送过去。
4: 放心吧，主席。主席啊，
2: 祝福主席。哈哈，世子，这双打的世子一定甜啊！哎，祝福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哈哈哈哈，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3: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5: 什么事情？
3: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2: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3: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 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5: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时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哎，
0: 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它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大哥，我走了。保重。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到，立即给陈黄兵团、杨洛耿兵团。 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笑>
2: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1: 对啊，子龙，
0: 到，
1: 给东义前线部队发报，让他们。
5: 立即占领平章县交通线，切断35局回北平的路。
6: 是。
5: 整整追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的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6: 陈官庄距离上队级仅8.5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
7: 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给送武器了。
8: 是。
7: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 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笑>我这心里也踏实了。<笑>大家都回去睡觉吧。
9: 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是啊，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10: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钟总？莫三觉得。
9: 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党国的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 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微不救。 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4: 哦。
0: 爸爸闪嘞！啊，
1: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0: 那我当老鹰。
1: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2: 又在玩呢。哎，快快快，抓住了。
3: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1: 我演老母鸡啊。
2: 好
4: 好，哎，去吧。对，好热闹啊，
2: 弄一身汗呀。
3: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2: 黄维和杜一民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2: 黄维和杜一民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2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嗯，
1: 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3: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2: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5: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2: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
6: 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5: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2: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7: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8: 嗯，在这儿。
10: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1: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8: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嗯，
11: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0: 错不了，
11: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1: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
1: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2: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秀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失，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攻坚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

0: 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1: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0: 哎。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3: 嗯。
4: 哎。啊？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5: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
4: 嗯，
5: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
5: 哎，
2: 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是时发起总攻了。
5: 嗯，
4: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5: 嗯，
2: 有的。
5: 好，
3: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
6: 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3: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
8: 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7: 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集。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个铁核道。
9: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4: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

0: 这个总攻的命令，忠言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
2: 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3: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六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四、第九、第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起团。 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冶十三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总、豫王庙和曲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六纵、华冶第七纵及陕南第十二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 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4: 是，
1: 明白。
4: 是。
1: 是。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2: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3: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4: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5: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

0: 是斗争。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1: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2: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3: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的就好。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4: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5: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现在。
6: 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7: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4: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
8: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9: 谈不得，那就打。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小罗，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10: 小罗，赶紧联系九连。
11: 副团长，吴总系高地指挥轰炸开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
10: 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团长，让我去，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喂，有信号了。北京将领，我的家人亡国，就支援永贞令。团长，我们现在谁才死他们粮食？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喂，喂，
0: 小小的上甘岭。 战斗如此激烈，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Listen,
12: restart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2: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
0: 就是李承晚。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结跳下。哎！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Let
12: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13: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14: 停了。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刻，高卓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

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伴伴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
1: 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瓦，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瓦，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今天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1: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1: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
5: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6月10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
1: 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粮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普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正普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时代济通能源股，王正普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0: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1: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2: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歧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
1: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歧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2: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
3: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盐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2: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
3: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从上游承接废弃农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职工精制农海水，为钢铁企业职工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

0: 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1: 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的同时，我省持续提升港口能级。眼下黄骅港正加快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
2: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5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2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65亿元。
3: 单机提重能力达到40吨，最大作业半径43米，满足吊钩、抓轴等数据，可实现建杂货、散货等多作业模式。下半年我们将在10号泊位安装1台装船机，最大装船能力可达每小时1500吨，大大提高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2: 此外，黄骅港还全力加快建设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28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达528亿元。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黄骅港港口功能体系。
4: 滚装码头一期工程年设计通过能力，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汽车9万辆，杂货22万吨。项目的建设填补了黄骅港汽滚、客滚运输功能的空白。
2: 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近3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152.1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天海10.57平方公里。
5: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对每个手续办理过程均予以细心的指导与帮助。去年为航道公募 RACE 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2: 锚定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定位，黄骅港加快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大数据、区块链等港口智能化应用场景正不断丰富和深入。目前，黄骅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4个月，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21.82%。
6: 我们还系统谋划储备码头项目6个。总投资168亿元，推动黄骅港从单一货运港向多业态协同、海陆联动的多功能枢纽港转变。
1: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昨天，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2018年财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7: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利。

0: 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肃宁鱼干、清河羊绒等县域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十秒。
1: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启云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0: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1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8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0: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工店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3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4: 今天晚上吃的刀卤面，老挺好。哎，人家照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小包劲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0: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3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5: 地里霜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霜能来的都上食堂里就30多人。
6: 辛苦了，
7: 辛苦了，
8: 谢谢了，谢谢了。这是这遇到大锅菜
6: 好。好，大锅菜。
9: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天津地头，挺方便的。
0: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3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6: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法。
10: 好的，每年都见他，
6: 三年了
10: 都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哦、啊，到你们这儿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哦、
11: 干了几年了来着？
10: 干了4-5年了， 我感觉来4-5年了。
0: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3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
3: 昨天，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0: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

0: 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2: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0: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1: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0: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4: 日前，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七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已累计推介良种超700个。
5: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10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6: 在今年的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7: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5: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良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8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34.4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4: 近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印发《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推广手术机器人创新租赁模式，持续加速机器人创新迭代。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3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未来将覆盖更多手术科室。
8: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9: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无虫。
10: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8: 这是一台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10: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接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建立2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8: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

0: 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1: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2: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0: 于峰表示，无论是租赁还是购买，机器人的质量保障和售后维护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是太快了。
2: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3: 近年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针对北京西山林场痊愈的豹猫专项调查。近日，记者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了解到，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
4: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痊愈，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5: 我们综合了三种方法，一个是网格化的步色红外相机辅助评估，我们又有卫星定位项圈的追踪，还有粪便样品的个体识别，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
6: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4: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6: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我们布设红外相机，它每100个工作日能够探测到豹猫的次数大概是在11%，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7: 日前，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全国首场活动在西藏阿里启幕。本次巡展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计划在西藏、新疆、北京、天津、河北等7个省市区开展9场活动，采用纪实影像、故事宣讲、专题党课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承德绿色发展实践成果。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俯瞰长城卧岭，云海翻涌的壮美画卷。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今天下午我省北部率先出现了比较分散的雷雨天气，受高空冷涡、槽线、切变线及低空急流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我省天气多变，阶段性强对流天气突出。今天夜间呢，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中南部局地可达十级以上。那同时呢，个别地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雷雨暂停，明天夜间到十二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雷雨的范围覆盖全省，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频繁，出门时要随身携带雨具，在户外一旦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躲避。近期雨多，不过仍然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预计后天衡水、沧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7度，承德晴，11到28度，秦皇岛晴，15到27度，唐山晴，15到28度，廊坊晴，16到32度，保定多云转晴，13到31度，沧州多云转晴，16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18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18到31度，邯郸多云，19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6到31度，定州雷阵雨转晴，16到32度，新集多云转晴，17到32度，黄花岗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藏阿里中雪转雨夹雪，3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0到36度。感谢收看。

0: 哎呦妈，你还真给彤彤做三明治了，我就说您刀子嘴豆腐心。
1: 可不是给她做的，是我呢也想换换口味。嗯，你妈不光是会做中餐，西餐做的也很好，你知道不对啊。嗯，
0: 我妈十项全能。妈，你说我怎么就不随你，什么都不会。
1: 不会更好，不会就不做。活嘛，干多了自然就会了。你自己懒可算不到我头上啊。
2: 妈妈，你回头教教我。
1: 我不教。
0: 为什么呀？
1: 学那么多干嘛呀？你学会了，家务活都你一个人干了，他就闲下来了。啊，我心疼你。
0: 哎呦妈，那成心比我会干活多了，您这也就瞎操心。妈，我问您个事儿啊。你说我曾爸要是跟您撒谎了，您能原谅吗？
1: 怎么了？成心跟你撒谎了？
0: 哎，您想哪儿去了？我这做个工作调查就是。啊。
1: 我肯定是会原谅的，但是他一定要说清楚是什么原因撒的谎。
0: 不生气。
1: 比起生气，可能更多的是。

0: 伤心吧，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你们要是跟我撒谎，肯定是善意的谎言。但是，比起善意的谎言，我更希望以诚相待。我希望跟我的亲人分享他们所有的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
1: 你这怎么还撩沉重了？

0: 三明治的，谢谢。
1: 不是给你吃的啊，是因为我也想吃。
0: 嗯，我妈做好吃。
1: 真的假的呀？嗯。哎呀，宝贝儿，你喜欢吃，多吃点啊。嗯。
2: 刘老师，你每天做饭太辛苦了。如果你做早饭的话，要不我做晚饭吧？或者咱俩1-3-5-2-4-6。
0: 妈啊，我不想吃水果饭。
2: 贵教师。
1: 哎呀，虽然呢，有些人不喜欢你。但是也不影响你是一颗圆溜溜的特别美味的煮鸡蛋。
0: 嗯嗯，行了，刘老师您别说了，我吃。
3: 妈，我小时候不挑食了。
1: 你是不挑食，但是也没少让我讲故事啊。嗯，聪聪啊，嗯，你不用和我轮流做饭，我喜欢做饭，愿意为大家服务，不嫌麻烦。但是有一件事儿呢，我憋了好长时间了，我想问问你们家装修还需要多长时间呢？打没打算什么时候搬？有计划吗？
2: 我们想。
0: 妈，我们为什么要搬家呀？
2: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是不是吃饱了？赶紧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了。嗯，
4: 刘老师，这孩子上学到点了，我们也都吃饭了。我儿子进屋拿书包了。
1: 哎，黄涛，煮鸡蛋。
0: 我。
2: 小孩不懂事儿，你别介意啊。
1: 没事没事。
2: 你记不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还说不行，这要回家呢。
1: 嗯。哎，小孩又都这样。
2: 是。嗯。
5: 刘老师，我姐家那房子特别好，比我们这好多了。他们比我们着急搬，是吧，姐？
2: 啊，对。
6: 我想刘老师的意思啊，不是催你们搬家，他说就问一问这装修怎么样了。装修啊，不那么着急，做防水啊、走线呢、啊，这都细活，弄不好会出问题。
1: 是，嗯，就是装完了也不能马上搬呢，家里有孩子，得通风放味儿，对吧？要不然会出大事儿的。
2: 是，对对对对，嗯。
6: 你看看，刘老师是一个理解人的人。
2: 嗯，我也发现了。
7: 儿子，看东西的时候看点路啊。啊。
0: 哎呀，真的不想再瞒刘老师他们了。他和曾老师都是那么好的人，我这心里。
7: 是啊，我懂，我也不想瞒着他们。可这事儿咱们俩说是不合适的，要不然咱们一家三口先搬出去。
0: 这也是个办法呀。但是沈坚真的不能再瞒着他妈了，应该赶紧跟父母坦白。这要是哪天露馅了，多伤人啊。
7: 嗯，要不然就找时间再跟他们俩聊聊。
0: 嗯。那你一会儿去哪儿啊？他们在家你待着多不自在。
7: 你就别管我了，我就四处溜达溜达呗。不成我就去图书馆，我看会儿书什么的啊。
0: 行。
7: 哎，那是不是你叫的网约车呀？来了。嗯。
0: 那我走了啊。
7: 哎，放心吧，别担心我。
0: 嗯嗯，坐了。
7: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怎么样，
8: 欢迎加入中南优团配送。别说穿上，嗯嗯，你想听真话想听假话。

0: 当然真话了，真话是吧？啊，哎，你得骑上它啊！你知道你像一什么吗？像一个开倒车的司机。那你跟我说说假话。假话的话，你在临沂河外卖，活脱一个干部，下到基层，微服私访。
1: 你这真话假话都是寒碜我。
0: 来吧，我给你介绍介绍吃饭的家伙。本来啊，干咱这行。 自己有一辆车，赚钱就多。但是你不是刚干吗？我就申请咱们点上给你租了一辆。
1: 谢谢陆哥。
0: 谢什么呀？好好干，别给我打脸就行了。
1: 我会努力的。加油啊！
0: 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车啊。这小车还挺贼，右边门在这儿，这么一开，这个左边是刹车，
1: 你不用跟我说。
0: 右边油门。
1: 我都练了。
0: 行啊你！哎，
1: 行，你什么都知道。估计反正这活。
2: 你也干不成，
3: 我为什么干不了多久啊？
2: 屈才了，
1: 我什么屈才？我现在又是一废材。哟，
2: 领导，哎，领导，哎呦，领导，您忙啊，您。
3: 等等等，你少来这套，你给我。
2: 这，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啊？
3: 对对对，自我介绍一下，
2: 怎么称呼？
3: 我叫肖克明，
2: 也是名。
3: 对，
2: 蔡文明，蔡文明，站点经理。
3: 哎，你好，你好，蔡经理。
2: 嗨。 既然来了中南优团配送，都是兄弟啊，没那么多讲究啊，你就跟老陆叫我一样，菜头。这边都叫他菜头。
0: 好嘞，
2: 菜头。哎，这多好，以后有事吱声，千万可别客气啊。哎，我看您这样，像头回干是不是？
1: 头一回。
2: 原来干什么的？
1: 本来
2: 那个人家是工程师。
3: 工程师
2: 啊，这手机里这个 APP， 这个程序。 就这个，真的
0: IT
2: 行业这么大材小用了吗？
0: 那你是，
2: 那老陆你可得给照顾好了啊！
0: 必须的。你看看大冷天你也不给整个护膝，这一天你没个正形，你
2: 这我给师傅，这我师傅我回头给你弄一套。
1: 哎呀，我自己弄就行。
2: 赶紧给配上
0: 啊！
2: 哟，菜头
0: 好了，单来了，我们干活去了。
2: 好嘞，啊，
1: 骑车一定注意安全啊！好了，您放心。
2: 哎，
1: 回见回见，谢谢啊。
2: 注意安全。
1: 好好好，放心吧。

0: 你行啊，现在这小车你骑得够溜的呀！你不是说我车技不疼吗？我这就练了练，你看我现在这……
1: 哎，你慢点！
0: 行了，我去了。哎，我前面就拐了，你去哪儿啊？
1: 人文会理。
0: 人文会理啊！我跟你说啊，那可是个老小区，范围特大，分一区跟四区。
2: 有的楼啊，连楼号都不好找，你得看准了。你就放心吧，鼻子下面有个嘴，不知道我就问呗。
3: 得嘞，
4: 走了。
3: 好了，嗯。
5: 组长，我们可以开会了吧？
3: 再等一等。
6: 哎，我们组要开会，你干嘛嘞？
5: 聪聪姐让我来帮忙，帮忙？你能这么好心啊？不会是想着捣乱吧？哎，聪聪姐，咱们可得小心点儿，别引狼入室了。吕组长这么高调的加入，项目出了问题，大家第一时间会怀疑他。你觉得他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好了，开会吧。
3: 这次要感谢方磊，加班加点忙活了整整两天，终于找到了数据误差的原因。你辛苦了，不只是我一个人，程鑫也帮了很大忙。
5: 对，程鑫不仅重新测量了数据，还发现了仿制灯具的大问题，非常好。咱们环宇绝对不能允许假冒伪劣出现在我们工程里，这是底线。
3: 我这个孙总啊，虽然是答应了不使用这个假冒的灯，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5: 所以要多留心，盯紧点儿。这个项目即便是到了施工期，也不能松懈，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 好。
5: 但是，还是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孙总和鲍总那边，还需要再去沟通沟通。吕佳，你是咱们公司最出色的客户专员之一，你加入我非常欢迎。那这一次。

0: 还是由你去负责接洽客户，你觉得怎么样？
1: 好，谢谢宋总姐给我机会。
2: 您的外卖到了啊，我给您挂门上了啊。
3: 都错了，我没点。
2: 啊？这不写着吗？三区325。
3: 你怎么二区三区都不见了？这是二区。
2: 您这二区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谁看到吕组长在去哪儿了？不知道啊，没看见。
1: 我还出去了。
2: 咋了？啥事儿？
3: 去中南万方沟通一下，他不是负责客户吗？
2: 你看，我就早说他不靠谱呗，工作时间找不着人，嘿嘿。
3: 行，自己跑一趟吧。

0: 您这是要出去啊？啊，
1: 于经理，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0: 我这还不是为了上次的事儿想请您帮忙吗？
1: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临时出个差，这个安排的比较匆忙，连我自己都有点措手不及。
0: 啊，这你出差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啊？哎，怎么没看见司机呢？
1: 啊，司机呢都派出去了，临时安排嘛。这个要知道出差怎么也留一个，我打车就行。
0: 不用，我正好有时间，我送您。
1: 啊，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
0: 不麻烦，您不嫌我车不好。
1: 哎，没有没有，真是真不用，真不用。
0: 这不可，来吧来吧，上车。孙总，您出差去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呦，你说话这个口气啊，跟我老婆查岗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哎，您这话说的，不好意思啊。
2: 没事，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你放心，你项目经理那个事儿呢，我替你想着呢。等我出差回来，就帮你打招呼啊。
0: 那先谢谢您了。
2: 不客气。

0: 孙总，这么早就关机啊？哦，
1: 手机没电了，忘了充电了。那您带现金了吗？没带呀，这年头哪还有人出门带现金了？
0: 那怎么行？您这手机没电，又不带现金，上买个东西多不方便啊！我上回给您送的那茶叶，那就在脚边上，您带上，东西还在里边呢。
1: 不用啊，咱们俩这事儿呢，一码归一码，这个可真不用。
0: 您别让我急，我这开着车呢，您必须得带上，不然我靠边停了啊！我让您赶不上飞机，信不信？别，
1: 您别停。那好，那这样，这个钱呢，算我借的，等我出差回来，我还给你啊。
0: 好，您说了算。好。 孙总，一路平安。
2: 慢开。
3: 这孙总要是真跑路了，那咱这几个月白干了，对吧？
4: 就是嘛，跑哪儿？这又，
5: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3: 你还不知道呢，万方那孙总跑路了。胡说八道什么呢？真的没胡说。哎，组长来了，不信你们组长听他怎么说。聪聪姐，万方那事儿你给大伙说说呗。这项目我们也跟这么久了，也有知情权吧？好。
5: 也是该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了。孙总确实存在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的行为，现在应该已经被公安局的经侦部门立案调查了。
4: 啊，看着这么正派的人还搞这种事情？
5: 这个事情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是终究只是包不住火的。他的所作所为都在鲍总的掌控之中，经侦部门的介入也是鲍总报的案。
4: 鲍总怎么知道的呢？
5: 那要从程序。

0: 新发现那批假灯说起，那个时候我去找鲍总理论。你放心啊，我们有强大的公安队伍，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早就在那等着那姓孙的自投罗网了。
1: 没想到这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哎呀，老鲍，
0: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呀。嗯。 像你们这种有文化的人，跟我玩高大上，那我是打心眼里佩服。像老孙这种啊，太不开眼了，跟我玩下三滥，他太不了解我了。打小我就吃过见过呀。我跟你说这个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申请冻结了万方还有姓孙的那几个小账户。
2: 他想拉着我的钱远走高飞，他想多了吧？有点病，飞哪儿去？死去吧！<笑>
3: 他本来是想通过万方这个项目大赚一笔，可是诚心意外发现了那批仿制的灯具，打乱了他的阵脚，让他狗急跳墙，企图携款潜逃。这一切，鲍总早有防备。
2: 哎，这鲍总早就知道他要图谋不轨，是什么时候开始防备的？
4: 鲍总当时提议把我们两个设计方案合并，就是在试探他。正常做事的人是不会接受这么荒谬的提议的。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已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鲍总设计好的圈套。
2: 我去，这个鲍总深藏不露啊，是个狠角色啊！
4: 你看出来了？
5: 这不可能。
6: 这个项目没能走到最后，原因不在我们，但是公司没有收到应收的款项，所以这个项目的奖金没有了。这个项目折腾咱们这么久，结束的是好事儿啊，挺好的。好什么呀？跟你说到底练过一人，到头来告诉我白干了，什么事儿啊？
7: 行行吧，又没钱。吃什么呢？榨菜啊！我请客。
6: 啊，给你加个餐。啊，加什么餐啊？这不超时退单了？还得了个差评。得，一下午白忙活。
7: 是啊，你这都提醒我，说那个地儿啊门多，我这路不熟啊，还是给找错了。
6: 没事儿，慢慢干，以后有经验就好。啊。 哎，我说陆老师，你给我说说呗。
7: 叫我什么？
6: 陆老师啊。你别啊，你这么高知识的人，叫我老师，我承担不了。你
7: 带我入行，再给我说说经验，你可不是我老师。
6: 哎，这个吧，哥哥倒可以给你说道说道。嗯，我告诉你啊，
7: 啊，
6: 干咱们这行，知道最怕什么吗？
7: 最怕什么？
6: 差评。啊，超时。啊，谁单跑得多，谁挣钱就多。啊，普通的一个骑手啊，一天来说干个三四十单，就算干得不错了。啊，知道哥哥我一天多少单吗？
7: 多少单？
6: 哎，您瞅瞅，
7: 这么多，五十？
6: 你看，
7: 怎么做到的？
6: 这是我的独家秘籍。一般不外传啊。嗯。 第一，送单速度一定要快，尤其是送餐高峰的时候，不要说满足，哎，我不超时就行，那不行啊！绝对要拿出哎百米冲刺那个劲儿来，你就夸夸夸，快点送单，你送的越快，人家那系统就嗖嗖嗖嗖多给你派单，知道吗？嗯。第二，路要熟，周围的环境要熟，每个小区一定要了解它有什么特点。 哎，有几个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有没有进道可以穿，每个商铺出餐的快慢一定要了如指掌，便于你取餐规划你的顺序。
1: 吗？

0: 这有难度啊，这中南比较大，咋着？准备跑全程啊？你跑得过来吗？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不要乱跑，找一个熟悉的地方，再找一个餐饮比较集中的地方，把它当成根据地，逮住几个商家，哎，把它划成重点，就在这几个商家来回的送。
1: 这个时候，系统就会悠悠悠悠悠悠给你优先派单。相反，你到了一新地方，就算是有难，也不见得派给你。
0: 这系统不是按距离优先派单吗？
1: 是，但是也不全是。如果有一个骑手经常来这个商家，就算你提他进，系统也会优先派给人家。所以啊，你一定要多研究他这个系统的派单规律。 说到这派单规律，那就是这第四点。啊，这就是我的最大的秘籍，多接近单，避免远单。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如果啊，你接了一个远单，系统一看，行啊，喜欢跑远单是吗？我啊，一定给优先派给你。你想想，一天咱三餐，三个高峰，对不对？邦迪四五公里远活出去了，你说你一天能派几单？ 所以记住，有远单就不接，拒扣钱也拒。明白了。那还有别的吗？再有你就得吃苦耐劳，对不对？腿骑就完了。
2: 真是行行出状元。哎呀，你就是咱们行业大神。
1: 不行，我呀，现在离跑单王啊，这个高度。
3: 还差一些，有待于提升吧。还挺谦虚，陆老师啊，又叫我老师，
2: 多听你的，陆老师。哎，
3: 赵总，赵总，吃着呢，菜不错呀。老肖头回上班，领一差评。哎呦，
2: 我这还是路不熟，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了。
3: 嗨，我刚叫来，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咱这行就是一回生，两回熟，慢慢就好了，别着急啊。
2: 好嘞，好嘞。
3: 你问老陆。
2: 我们刚干的时候，那每天不领几个差评，你这都算好的，是不是老陆？蔡总，那个老肖这差评我背了啊。别，你上一边去，不，蔡总，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您二位啊都不用帮我背着啊。
3: 行了行了，不废话啊，好歹我也是你们的小头头。 这点担当都没有，我还怎么领导团队啊？就这么定了。
1: 谢谢蔡总，
3: 行了。哎，对了，一会儿干活把这带上，啊。保护好身体第一位。
1: 谢谢。
3: 就这，吃吧。
1: 哎，
3: 啊，
1: 你来少来这套。
0: 太暖心了，我的领导。I love you 啊！
2: 赶快吃点吧，啊，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0: 哟，林老师，快来过来看看吧。怎么了？发现问题了，快过来。嘿嘿，我的天哪！怎么了？您看。
1: Ha ha.

0: 哎，别喝冰水了。
1: 。
2: 刘老师，这怎么了？这我刚接彤彤放学，你把我们叫过来。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鸡蛋啊。
3: 那你知道我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吗？
2: 我不知道。
3: 彤彤，你来说。
4: 把这鸡蛋是我藏花盆底下的。
2: 你把鸡蛋藏花盆底下了？藏花盆底下干嘛呀？
5: 你藏哪花盆里？

0: 了？
1: 啊？
2: 就是藏那个门口那个架子上的花盆。
1: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他不想吃才把鸡蛋藏起来的吧？
1: 哎呦，这么回事儿，儿子，你不想吃啊？你可以不吃，你干嘛浪费粮食呢？
2: 真的？
1: 真的呀。
2: 那我以后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就不吃了。
1: 对呀，啊，不能浪费啊。
2: 嗯，
3: 对什么对呀？你们当家长的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呀？简直一塌糊涂。彤彤，你今天犯了几个错误，你知道吗？第一，挑食。第二，浪费。第三，撒谎。你承不承认？
2: 我又没撒谎。
3: 你还没撒谎？你早上假装把煮鸡蛋吃了，然后偷偷的藏在了花盆下面，这还不叫撒谎吗？
2: 我知道错。
3: 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2: 那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也不再撒谎了。那我以后能不能不吃水煮蛋了？
3: 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啊，彤彤。
4: 喂，怎么了？
5: 老公，我下班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电影？
4: 那不去了吧，到家楼下了呢。
5: 那就再出来呗，你不是想看吗？
4: 算了算了，今天心情不好，烦得慌。
6: 建峰，你要不去，我把静姐拐走了。
4: 哎，那你跟格格去看去吧，好吧。马上我进楼了，不跟你说了啊。
3: 哦，好吧。
6: 那咱俩去呗。
7: 我也不想去。
6: 为什么？
7: 那我老公都心情不好了，我想回家陪他。
6: 哎，别碰我。这老公，哎，还是比闺蜜强呗。
7: 哎，谁让你是单身狗？

0: 刘老师，您别生气，别生气，要不我吃了吧？你把它吃了可以，我没意见。
1: 你别把我吃。
2: 你那个有福同享难同当啊，
0: 要不然咱俩一人一半吧。
1: 哎，程心，你回来正好，
0: 行，
1: 过来。
0: 怎么了，
1: 彤彤？当着你爸爸和你舅舅的面，咱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说清楚。你知道挑食的孩子会怎么样吗？第一，长不高；第二，爱生病；第三，影响智力发育。你不想变成这样的孩子吧？
3: 刘老师，15金字塔和3大营养元素我在学校都学过，所以我每天都维持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从不挑食。但我就是不想吃水煮蛋。
1: 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那是每天人体所必须的呀。而且挑食会形成习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你想变成挑食的小朋友吗？
2: 不，刘老师，他就只是不爱吃煮鸡蛋。但鸡蛋有那么多种做法，咱可以煎鸡蛋，给他蒸鸡蛋羹，不都行吗？就因为这么点事儿，你说这上一天班、上一天学的，因为这点事儿跟这罚站，至于吗？
1: 哎呀，程心，孩子犯了错。
0: 我当长辈的都不能说两句了，
2: 不是，
0: 能说，但是人家呢有爸有妈啊，不用外人来说。刘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们不对，儿子，咱们一块儿给刘老师道个歉。嗯，刘老师，我们错了，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4: 哎，刘老师，那个小事儿，小事儿啊，一个鸡蛋，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刘老师。刘老师。

0: 一个鸡蛋。
1: 你们家的血蛋早上都给扔了，吃啥？
0: 不能浪费。
2: 回来了。
1: 嗯，
2: 姐买菜去了。刘老师把饭都帮我做好了，我不是想着买买菜吗？
1: 嗨，你这太客气了，咱说好的平摊，下回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行。哎，家里没人吗？怎么这么黑呀？
1: 不能啊，重新说的心情不好的，不想出门，想回来。
2: 他前段时间忙那个项目中断了，奖金没拿到，升职的事儿也没下文了。
1: 这么惨啊？那我就安慰安慰他。哎，曾爸，
2: 在家呢。
1: 你们在家呢？那怎么不做饭啊？
3: 静静，那什么，
2: 刘老师又不舒服了。
3: 啊，他
1: 又生气了，到哪个程度了？
3: 你自己看吧。
1: 你还是跟我说吧，就

0: 妈，我回来了。妈，怎么了呀？谁又惹您啦？人生啊，就是一场修行。子女之于父母，就是不得不渡的劫呀。
1: 那我听出来了，就成心呗。妈，您别跟他生气，我一会儿打他去。
0: 你舍得吗？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啊！
1: 舍得有什么舍不得的？我一会儿我就揍他去嘛。但您说成心最近也不容易哈，听说工作上加班加点的，忙里忙外的，最后项目也泡汤了，心里也够难受的了。您就多体谅体谅他，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他让我体谅，你也让我体谅，我是有多不体谅人呐？我就那么不近人情吗？
1: 您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们有什么时候体谅过我呀？从你和他处朋友，到你非要留在中南，到你们在这买房子，又有哪件事儿让我舒心过呀？工部手续一拖再拖，还随随便便的就让他亲亲住进来。他那个表姐在你家，哪儿把自己当外人了？
1: 哎呦妈，您怎么就又来了？男的成心不对，惹您生气了，我帮您打他去。那关聪聪姐什么事儿啊？
0: 那不是他的孩子吗？
1: 那您为什么非逼人家吃水煮鸡蛋？您还给人讲那个离谱的小故事？

0: 妈，那您要不再静一会儿，我出去给您打诚心去啊。
1: 怎么样？

0: 没事惹他干嘛呀？你惹他干嘛？惹他？
1: 哎，行，
0: 那干嘛？你惹我妈干嘛？
1: 干什么？别的？那我说完了我也后悔，那怎么办呀？话都说了，又没时光机。
2: 这事儿啊，其实是也不赖诚心，主要啊还是我可能道歉道的也不是太诚恳了。

0: 不行，我们再次道歉。
1: 童童，这事儿呢是因你而起，挑食浪费，还把能吃的东西藏起来。以后见到刘老师，你要好好道歉，知道吗？
2: 嗯，知道了。
1: 今天晚饭我来做吧，你们再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哄刘老师。
3: 刘老师。

0: 有点对不起。从今天开始拆伙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两家人各起各的炉灶，你吃你的饭，我喝我的粥，我们互不干涉，好吧？
2: 不是，
1: 这怎么能两家人呢？大家不一家人吗？
2: 对吧？
0: 我们是一家，你们是一家。
3: 刘老师。

0: 别弄了，行吗？烦不烦啊？
1: 我解解压。
0: 你压力能有我大吗？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2: 哎，你们说这个孙总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听说他跑路之前还找他助理借了笔钱呢。
3: 借什么借呀？人都跑了，还能还啊？哼，
4: 真是个狠角色，连身边能坑的人全都坑了个遍。哎，我听说啊，直到他逃跑的那天，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他有异常，还以为他就是出差了呢。太绝了！
5: 那要是人抓着了，钱能要回来吗？
2: 要什么呀？借条都没有，怎么样？
3: 你没事吧？我看你跟那孙总走得挺近，他没找你借啊？
5: 借过，我没给他。
6: 大家注意了，
3: 那可真是万幸。
6: 所有参加万方项目的人马上到会议室，雷总召集大家开会。
3: 不是，这万方的破项目还有什么会可开的？我不去啊，我请假。
0: 真霸气，我就不敢了。
1: 哎呀哎呀，哎，徐大设计师，你怎么来了？
7: 你不说你不来吗？
3: 我怕我不在呢，你们这些人应付不来。
8: 来，鲍总，哎，您请。
9: 哎，
0: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呦，两位美女组长。哎呦，两个大设计师。以后咱们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
6: 鲍总，您请坐。您
0: 不不不不，你们坐你们坐，我习惯站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小伙子坐。
9: 坐吧坐吧坐。
0: 我今天是来跟你们谈合作的。
8: 鲍总已经把万方商场重建项目接下了。
1: 那个项目没黄啊？
0: 哎。
6: 啊，我就知道以鲍总的眼光，一定会让万方起死回生的。
0: 李组长说的对啊，这个万方虽然是易手了，但是我们那个改建项目还在，万方跟环宇的这个合约还在，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帮我继续把这个项目给做下去。
8: 没问题，
1: 太棒了，你这没白忙活啊。
8: 鲍总您放心，你有什么要求，包括人力配置，我们一定满足你，竭尽需要满足你。
0: 我还真有要求啊，不过也不多，就三条啊。
8: 你说，
0: 第一条，这个设计方案这个项目，必须由李组长亲自全权负责任，没问题吧？
8: 没问题，这个项目从头到尾一直是他负责，他负责到底。
0: 哎，太好了，我就相信了。还有啊，那个我上回跟你们说那把两个方案捏过传成一块那个，那是我瞎说的，没想到你们居然都做出来了。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

0: 这个是他们两个设计师一起完成的。好啊，好啊，好啊。哎，还有那个，我听说老孙用这个假货冒充真货，也是一位设计师发现的。我想知道是哪位设计师啊？
1: 是这位，程鑫，程设计师。哦，好啊，那就是他了啊。我看你们也别搞什么竞赛比稿了啊，设计师就定他了，行吗？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儿了，我去趟卫生间。哎呦，慢走啊！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没事，鲍总您继续。关于这个设计啊，我不懂，你们都是专家，你们就看着办吧。哎，不过千万不能用上回那个大皮毛了。
3: 这回真是我们看着办了，是吧？
2: 当然了，说老实话啊，我是个粗人。 艺术啊，设计啊，我哪懂啊？但是我有我的强项啊！我特别会看人，
1: 对，
2: 我特别看好李组长跟小程啊，把这个设计方案交给他们两位啊，我是绝对放心的。
3: 鲍总，您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2: 先别着急啊，我还有第三条呢。说老实话，这个范方这个工程啊，这个进度。
1: 严重的滞后了，我们跟这个工程方也是有合约的，为了将这件事情造成的损失降到很小，我们必须如期开工啊。所以，
2: 鲍总是希望我们如期完成设计，是吧？哎，就这个意思。
1: 鲍总，这不太可能吧？因为原来的方案都不能用了，要重新开始设计，那出全套的设计图和施工图，时间恐怕有点紧张。哎呦。
2: 是哈，太感人了。哎呀，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如果你们做不到，那我只能忍痛放弃艺术商场这个构想了。算了，还是按照传统商场那个思维逻辑进行装修吧。
0: 哎，等一下，我们能给你拿出方案了？
4: 你别逞能啊！
0: 没逞能，放心，没问题。我们一定在您要求的时间内给您拿出满意的方案，好吧？哦。
2: 哎呀，小伙子，有魄力啊！我看好你啊！哎，这不就没什么问题了吗？啊，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没问题啊！没问题了吧？那咱们就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吧，
2: 合作必须愉快。
0: 行，
2: 上回你跟我说那大师库斯里克，还记得吧？
0: 不错，然后我就买了一大堆，给公司员工接过邻居亲朋好友。
2: 还有我闺女，我媳妇儿，让他们都好好看看，都发给他们了。啊，对了，我带过来了，放在你们公司前台，记得去拿去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另外，以后再有这种好书，一定要向我推荐啊。
0: 行。
2: 哎呀，正好，正好，我都没想到我还能跟你们同频，真棒，真棒啊！哎，来，走，别动，还是咱们走吧，别耽误咱们事儿了啊。那行了，你们忙吧，你们忙吧，再见，再见。
0: 那书我你也给我看，哥哥别的好。
5: 那人不是你编的吗？怎么活了？
0: 世界见鬼了呗。
2: 拿捏。
5: 说说吧，你怎么跟时间赛跑？哪儿来的死气？说到这个，
0: 我还得感谢你呢。我？你记不记得第一次鲍总来公司的时候，你跟我说他们这种外行客户特别难对付，因为他们看事情角度跟咱不一样。
5: 我记得。
0: 你还记不记得你让我多准备了几套方案？
5: 我以为你根本就当耳旁风了。
0: 你说有道理，我干嘛当耳旁风啊？
5: 啊，虽然只是初稿吧，但能给我争取不少时间，赶赶时间肯定够。程鑫，我觉得你比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成熟多了。你
0: 感谢组长栽培呗。
5: 别贫嘴。这也太有范儿了吧！什么叫范儿？ 那叫气质，哎，你说他是谁呀？明星？
6: 不认识。
5: 不认识也正常，咱们年纪小，没准人家以前是大明星呢。
6: 老艺术家。

0: 妈，你怎么来了？
1: 丁丁，
2: 这次成绩这么刘老师？啊？你来干嘛呀？
3: 你不是想吃汽锅鸡吗？
2: 妈给你做好了，送过来了。
1: 哇，你还真做了？
2: 哎呦，宝贝女儿下命令了，当妈的必须马上立刻执行啊！
1: 我意思，有这么一大锅，没必要送到公司来，晚上大家一块儿吃多热闹。
2: 什么大家呀？这只鸡是我专门给你做的啊，这只鸡从小鸡雏开始，我和曾叔叔就精心喂养，纯粮食的，没有一颗饲料。
1: 云山飞来了？
2: 对呀，那还能从云山飞过来呀？
1: 也是，这么老远，鸡飞过来都嫌累。那你俩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大家一块儿吃？
2: 我再说一遍，这是专门给你做的，我和曾叔叔都没舍得吃，更别说别人了。
1: 你重新也不是别人。
2: 哎，晶晶啊，不是当妈的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你没事照照镜子，看看自己，20多岁小姑娘，皮肤一点光泽都没有，面黄肌瘦的。
1: 妈，你这面黄肌瘦有什么误区啊？这叫珠圆玉润。
2: 你行了吧你？别在那嘴贫了，赶紧赶热吃啊！
1: 这一大锅还是拿回家大家一块儿吃吧。
2: 什么大家呀？不是说好了吗？已经拆伙了。啊？
1: 妈，你说你怎么跟小孩似的，没完没了呢？啊？拆什么火拆火呀，人聪聪姐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想着我和成心。你这倒好，你小时候不是教我吗，独乐乐不如众乐。
2: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呢？啊，以为我是说气话呢？说拆火就拆火，他们本来就是在你们家借住，也没说一定要管饭啊。反正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他们家的饭了。
1: 那成心不是咱家？
2: 那不是他亲表姐吗？
1: 那是我老公。
2: 我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要把我气死了。我告诉你，他昨天胳膊肘往外拐，我相当生气，我不高兴。你赶紧吃吧，我走了。
1: 我们不一块吃的。
2: 这鸡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赶紧的。
1: 怎么了？不舒服啊？
4: 胃疼。
1: 要不要请半天假去医院看看？
4: 要，吃点药就好。
1: 喝点热水吧。
4: 谢谢。
1: 胃不舒服呢，就要饮食规律，不能吃那些太凉的、太辣的，还有生的。对了，我有事正想问你呢，万方这个项目你还想加入吗？
4: 你什么意思？
1: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跟完这个项目吗？而且也主动请缨过。那我也想让你加入，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比你更好的客户专员。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孙总有问题，却故意瞒着我，还安排我去跟他对接，是不是？
1: 我什么时候瞒着你了？
4: 你早就知道我会做什么，也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是不是迫不及待早就准备看我的笑话了？怎么样，满意吗？
1: 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做什么了？你该不会是
4: 你赢了就别再对你的手下败将取笑了。我现在是二组的组长，我会为二组找新的项目。

0: 公司伙食这么好了啊？
1: 哼，我这是有专门的饲养员。
0: 你妈给你送过去的？
1: 那还能有谁呀？哎，你说多逗啊，就这还生气呢，非得送这么一大锅鸡送到公司来，以表那拆伙的决心。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您规划到咱家了，你整点气回去道个歉。
0: 我跟你说，只要在战争年代，你妈绝对是超级特工，余德成那级别的。
1: 哼，行，说点正经的吧，你下班接我一趟。
0: 干嘛？
1: 我妈送这么一大锅鸡肉，我也吃不完啊，下命令了，必须吃完回去。
0: 哎，再说吧，我这可能还得加班呢，一会儿。
2: 老公，
0: 有意见你找聪聪姐提去呗。听着，不跟你说了啊，我手里还有活没干完呢。
2: 行吧。
0: 嗯。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说到底还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呗。
3: 小王，
4: 哎呦，
3: 回来了！
4: 哎呦，大王回来，辛苦辛苦辛苦，慢点慢点。
3: 哎呦，哎呦，
4: 哎呀，哎，你不是拆伙了吗？买这么多菜，这仨人吃不了啊。
3: 你怎么跟晶晶一个德行啊？啊，我是嘴上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
4: 哦，明白明白明白，嗯。
3: 孩子们都挺不容易的，另外呢，晶晶也说了，她表姐一直挺照顾她，人家搬过来以后也没白住，家务做饭都帮她干了不说，水电煤气人也全包了。哎呦，
4: 对对对，那咱对人家得好点。
3: 是啊，嗯，所以饭还得照做。哎呀，我就是生成心的气。
4: 怎么了？
3: 这傻小子太不会做人了，怎么能当着他亲戚的面顶撞我呢？让我特别下不来台。哎呦喂！而且他表姐照顾晶晶，他干嘛去了？我观察下来，这个家里最不会照顾人的就是他。
4: 我跟你讲，其实啊，诚信的优点很多的。
3: 有吗？
4: 怎么没有呢？
3: 个子大，长得不赖。嗯。其他的没发现。哎呦。
4: 咱们呢和诚心相处的时间短，时间长你就会发现呢他有很多优点。
3: 行了
4: 吧，行行行。哟，我看看，哟，这排骨不错，不错不错，挺新鲜。
3: 看，啊，没少买吧？啊，
4: 你这是准备红烧还是糖醋啊？
3: 彤彤年龄太小，不适合吃口味太重的，咱们就给他清炖。
4: 想得周到。
3: 拿俩盆去。
4: 好好好好。
3: 这排骨多好哈！
4: 不错不错。来，慢点慢点慢点。
3: 来，哎，
4: 哦吼，哎呀，不错不错。
3: 我为什么让你拿两个盆呢？啊，你把这个小排和金排给我挑出来一份。
4: 干什么呀？
3: 糖醋啊。
4: 你刚才不说不做糖醋，怎么又糖醋了呢？
3: 给晶晶。
4: 哦，
3: 啊什么啊呀，晶晶最爱吃糖醋小排，你忘了？
4: 我怎么能忘呢？嗯，
3: 她一天上班挺累的，回来的也晚，我单独给她做一份给她留起来。
4: 但是啊，这一大家的人一把精华挑出来，我觉得不太好吧。
3: 有什么不好的呀，排骨是我买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4: 但是这一家的人还有小朋友，我觉得。
3: 你觉得人的心脏都是可一面长的，他也没在中间呢。做父母的哪有不偏心自己孩子的，我就是偏心晶晶，我认。
4: 遵命大王，马上办，
3: 给我挑出来啊。
4: OK。

0: 我都一上午也没办了几单，你还让我在这陪你钓鱼，你可真行。
1: 没钓过鱼吧？
0: 没钓过鱼，我吃过鱼。
1: 钓鱼的关键字儿，答案。放心啊，今天绝对让你完成二十单，而且还提早回家接孩子。
0: 你说的啊，保证完成二十单。
1: 保证。我告诉你啊，你看湖对面周边啊，有好多的小甜品店和咖啡店，你等这饭点一过，这周边这些小资的这些人们就开始点单了，到了下午这单蹭蹭蹭往上蹭，咱呀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0: 你看你那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哎，我说行啊，陆哥，你这大数据运用和统计学整得不错呀。
1: 别编排我，什么大数据啊？哎呀，这人呢就是命呀、运呀、时啊怎么的。我不像你，你看你又有学历又有见识，你也就是走麦城，现在呢送外卖过渡一下，我这全是时间的积累，上不了大台面。
0: 哎，陆哥，那个你这送外卖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是送了有五六年了。哎，我不管你说完，倒退二十年，我也西装革履，跟你一样那边。啊，可以，你知道那时候吗？那时候听看碟，啊，听 CD。当时我一看，我收了点小积蓄，盘了个店，连卖带租，生意还真不错。
0: 是，那时候看的人多，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上学呢，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帮同学坐那公交车到那电脑城，就开始选那些 CD。
1: 是吗？啊，
0: 是。
1: 这时代在变。有的时候一下就被大时代给淘汰了，你就后来吧，就什么 APP 啊或网上下载啊，就没人了，都免费了那边，我就把店盘出去了。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就没想着再干点别的？
1: 哎呀，当时手里是有点钱，但是闺女得了场大病，也花了不少。后来也干了，看跑了出租，跑过大货车，运货。也都没干成，不过后来一觉得，哎，这外卖在城市里挺有点意思。你首先吧，就是没有什么压力，也就是累点辛苦点，就这样就一直就干下去。
0: 我就看你平时啊乐乐呵呵的，以为没什么事儿，跟你这么一说，这一路走过来多不容易。嗯，
1: 生活是一团麻，谁不知道哪步就走错了。还好吧，咱有个中南的媳妇儿，我呀就是等，我再等上一年，等到明年我就能够把户口落在这儿了，到时候咱就是城市户口的人了，我再抓准时机东山再起。
2: 优腾外卖来新单了。优腾外卖新单了，
0: 来活了。
1: 走着
0: 走着。
1: 哎，走着。
3: 爸，如何要论证奥特曼存在？那如何又证明奥特曼不存在？那你就探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那你再去探寻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之外的平行的宇宙，你就会发现，你无法证明奥特曼不存在。那无法证明不存在，那就说明奥特曼存在，对吧？
0: 嗯，我说儿子，你行啊啊！你这都已经上升到哲学问题了啊！
3: 哲学啊，
0: 这不存在和存在是存在和不存在的关系。哎，这存在呢？
3: 啥味儿这么香啊？啊，肉，一闻就是啊，一排骨，只可惜是清炖的，怎么不是糖醋的呀？
0: 清炖的不是挺好的吗？啊？你这还挑事，上回的事儿也忘了啊，做什么咱们就吃什么。嗯，
3: 这叫暴殄天物。
0: 暴殄天物。

0: 俺
1: 哟，
2: 哎，张老师，
0: 今儿什么日子啊？做这么多好吃的，太丰盛了。
2: 不是什么日子，今天你刘老师高兴
3: 啊。哦，那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刘老师若安好，咱们就有肉吃。
0: 怎么那么贫呀？啊，赶快把书包摘下来洗手，等你妈还有我舅舅舅妈回来，咱们就吃饭了。
3: 好，爸，我想喝瓶饮料。
0: 拿去吧。
2: 聪明的孩子都嘴贫的。嗯。宝贝儿，去帮那个曾老师把个碗筷拿来。
3: 哦，好好
2: 好，好好，辛苦辛苦。
0: 哎，刘老师呢？
2: 在屋里冥想呢，日常功课。啊，我去看看他。洗手，咱们赶紧吃饭啊。
0: 好嘞，好嘞，
2: 好好好。刘老师啊，
3: 饿了吗？哎，糖醋排骨，哇，香！嗯，香。刘老师，冥想结束了。
4: 嗯。
3: 彤彤，
5: 真香。
3: 你吃什么呢？
5: 糖醋排骨哎，您吃吗？
3: 糖醋排骨哪来的？
5: 嗯，就厨房的锅里呀。
3: 不是我妈给我做。哎呀，什么你妈给你做的？那是我给晶晶做的。你怎么不问一声你就给吃了？
5: 哎。您做的这个清炖排骨在这儿呢，就在桌上，我一口没动。但那糖醋排骨肯定是我妈给我做的，她知道我爱吃。
3: 哎呀，什么你妈妈给你做的？你妈妈还没下班呢。彤彤啊，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你是客人，在别人家做客，是不是应该有做客的样子？吃什么用什么，你事先都得问一声。你爸爸妈妈没教你啊？
5: 那这又不是别人家，这是我自己家呀。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情况？
0: 哎，刘老师，刘老师，
2: 怎么？
0: 彤彤，你这是干嘛了？惹刘老师生气了？
2: 是你又说彤彤了？
3: 什么？我说他了？他把我给晶晶留的糖醋排骨给吃了。
5: 那我还以为是我妈给我做的呢。他早上都答应我了。
2: 啊，那这是误会，孩子又不是故意的啊。
3: 误会什么误会？一盘排骨按理说吃了也就吃了，没什么，我不会过分计较的。但是，你们做家长的该教孩子的规矩得教啊。你们一家子在这借住。只要晶晶和诚心呢没有意见，我这个做丈母娘的不能说什么，对吧？
0: 是。
3: 但是既然是客人，就得有客人的样子，该有的边界感得有吧？
0: 是刘老师，真是对不起，抱歉啊，都是我们的错。
5: 爸，什么是边界感？
3: 就是说，除了你自己的私人物品，这里的一桌一椅呢，都是别人的啊，用之前都要先打个招呼，征得主人的同意才能使用，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5: 明明我接，
0: 彤彤，刘老师，真是抱歉，这个呀都是我们的错。彤彤，你跟我回房间。
2: 行了，
0: 刘老师，你放开，都是我们的错。
5: 刘老师，对不起，全是我错，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改。
3: 彤彤，刘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好孩子就不能撒谎，得诚实。你看着刘老师的眼睛，你看着我，跟我说实话，这里到底是谁家？
0: 刘老师，
3: 你不用看他，看着我，跟我实话实说，这是谁家？
5: 我回来了。
3: 妈
5: 呀，啊，我再也不是糖醋排骨了。
3: 怎么了，儿子？
5: 刘老师欺负我。
3: 刘老师，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呀，你们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孩子因为你们学会了撒谎，你们愿意这样吗？
2: 刘老师，想了想，行了，
0: 彤彤，跟爸爸回房间，
5: 走。

0: 这么大的事儿，也没见你有多吃惊啊！你早就知道了吧？哎呀，这一屋子的人，就我蒙在鼓里，你们就蒙我一个人呐？
1: 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是今天求你不让你告诉我的，
0: 老曾，这么多年，你家在我们母女之间当和事佬。 难为你了，你对晶晶的好，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了。我真的是特别感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会这么做吗？
1: 怎么做我没想过，但是疼爱晶晶，我是真心的。对不起啊！哎呀，
0: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没事，你先出去吧，晶晶也快下班了。 你和孩子们先吃饭，
1: 那你呢？
0: 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0: 气。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来了。啊，呀，
2: 嗯，怎么了，刘晨？
3: 刘老师都知道了，对不起啊，彤彤说漏嘴了。然后刘老师问我，我就没瞒住，都跟他说了。
4: 这事儿其实是怪我，怪我没看住孩子。
5: 妈，本来也不应该让彤彤跟咱们一起撒谎的。那我妈什么情况？冰水还是静心咒啊？
6: 都不是了。这回动真格的了，
3: 我看看去。
6: 别别别，他想一个人静静，把我也赶出来了。坐坐。

0: 挺好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嘛，对吧？省得咱们一个个提心吊胆的，这样心里不也踏实了吗？挺好。
1: 那我担心啊。那他不会让咱俩离婚吧？
0: 你想离啊？
1: 我不想离，我不是害怕吗？
0: 没事，你先吃着，我看看啊。
2: 哎，静静，
0: 没事。
1: 哎，你等会儿，我哎呦，
2: 哎，

0: 你们俩从现在开始，不论我问什么，都要如实回答。嗯，
1: 好。
0: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
2: 法律上来说是从姐的。
3: 我觉得应该算是共同拥有，虽然这个房产证上写的还是他们两口的名字，但是我们之间有个合同，
0: 一年之内还你们房钱的合同。
3: 其实我想说购房合同，但是那个也算吧，一年之内如果他们没有把钱还上，这房子直接就归我们了。
2: 程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房子的事情是你一手操办的吧？我记着当时晶晶还在云山。
3: 啊，对，这个确实是我弄的，然后我当时一着急，也是现在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对不起。
0: 先别着急道歉，李聪聪是你的表姐吗？不是。你们是什么关系？同事。你们还是同事？啊。你知道吗？准确的说，聪聪姐是他领导。哎呦，这可太巧了吧！你们早就认识，他为什么还要坑你呢？不是他坑我，是肖哥。这。
3: 他已经太不是坑我吧？他当时确实是遇着点什么问题，是个，哎呀，其实也都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主要是我的责任还是。
1: 先别说责任不责任的，我就想问问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就这么两家人一直挤在一块住啊？合
2: 同不是一年的。
3: 对，而且就是他们也答应我们了，在还款期间呢，我们可以免费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着，水电啊、燃气什么这些都不用交钱。
0: 对，比我们之前租的房子环境好，还不用花钱。我们俩也是想能省点事点。行，我都听明白了。程鑫，你先出去吧，把你曾叔叔叫进来。我们一家人有事情要商量。

1: 克明，总总，你给我忙了一天了，让我先吃吧。别，总是，那不合适，是吧？
2: 哦，再等等吧。
1: 其实你刘老师这个人呢，心软的一塌糊涂，他就是刀嘴豆腐心，最严重的人，就是把我赶出来了，扫地出门，就这样。<笑>哟，你也被扫地出门了？
0: 那个刘二叫您进去的，
1: 叫我进去。等等我进去看看啊。等会儿，等会儿，就先吃吧。
0: 好。

0: 刘老师没事吧？
1: 不知道，看不出来。
2: 让曾爸进去，你怎么不在里面？怎么出来了？啊？
1: 哎呦，你也一家人说话对吧？我一外人，别在那待着了呀。
0: 你怎么是外人了？女婿顶半个儿子，一个大男人别那么小气啊！别想那么多。
1: 你要想多就好了。哎，不管了，不管了，咱先吃吧。来，
2: 放心。我觉得呢，有时候你对刘老师的态度有点，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沈晶想想啊。你说你现在吃饭，他们出来要是你觉得合适吗？那等一会儿吧。
1: 对啊，你说不是说我为沈晶想，那你说刘老师为我想吗？他为沈晶想吗？他为你们想吗？他什么人你绝对不知道，是不是挺烦人的，对吧？给你们俩折腾够呛，是不是？我真的，我觉得不管房子事怎么着，但我觉得挺对不起你们俩的。他弄得我真是挺别扭的。你说咱们为什么咱一个个咱成年人得受他折磨？为什么咱所有人就得都得围着他一个人转？那就不能替咱们想想？我就不信了，我就不等他就吃。那刚等，
0: 哎，别，来，你放吧，你
1: 就，
0: 你
1: 放吧，吃。
0: 行，你吃，等沈晶出来看你没心没肺的吃，你看他怎么想。
1: 行行行行。

0: 妈，咱们说事情非要让程心出去吗？程心心里会怎么想？
1: 事情非要做到这么过分的地步吗？您是再不喜欢呢，他也是我老公。我们是有错，我们是不对，我们把事情办砸了，我们更不应该瞒您。但是呢，事情是程心一个人的错吗？
2: 姐姐啊，有话跟你妈妈好好说啊。
3: 青青，妈妈也是不得已，有些话必须得避开程心说。
1: 为什么呀？
3: 什么为什么呀？你想一想，你们一直说要买房子，一直就没找到合适的，怎么就偏偏在你回云山的时候他就找到合适的房子了？而且一个星期之内合同也签了，钱也付了，家都搬完了，这也太快了吧。果不其然呢，房子出问题了，出问题恰巧就是程心的同事，这几件事放在一块儿，你怎么就不动动脑子好好想一想呢？
1: 想什么想，这不就巧了吗？
3: 但也太巧了吧，
1: 编剧都不能这么编故事。
2: 不是，等等，刚才你们俩说的是什么意思？是
3: 这个傻姑娘和你一样实心眼，看谁都是好人，让人给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2: 就是怎么可能嘛，刘老师。

0: 妈是这样的啊，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复杂。肖哥当时需要一笔钱，资金周转，所以他瞒着聪聪姐把房子给卖了，诚心着急买房子，还差半年的资质。他们俩找到了一个小的中介，就谁也不知道这中介是不靠谱，是个骗子，卷了我们一半的钱走了。我和诚心去公安局报警去了，人警察说需要找到他们才能破案，一有消息就告诉我们。
1: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0: 妈，您把您那个阴谋论啊收一收好吗？肖哥卖给我们房子的时候，聪聪姐带着人家彤彤旅游呢，聪聪姐一回家看着自己家房子被卖了，作为产权所有人，她是不是觉得会提出质疑呢？人家两口子提出来要么一年之约要么打官司，我和诚心傻呀，我们俩商量半天了，肯定一年之约合适吗？我们俩才选的。
2: 嗯，
0: 而且聪聪姐和诚心作为同事这件事情是我们买房子之后

0: 后了，他们俩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我说明白了吗？
1: 不是，说的非常明白。
2: 照他的说法，程曦和他们是一伙的可能性不大。
1: 没可，根本不可能。
2: 啊，要是这样的话，以后的行动可以让程心参与。妈，咱不做了，成吧？
0: 不行，我是你妈。据我的观察，你和程心加在一块儿都不是李从从的对手。一年之后能不能拿到房款，咱先不说。这个房子你们肯定拿不到，程心的算盘一定会落空的，你信不？
2: 落不落的，咱是不是在这白住一年？人家钱还咱了，最后咱不吃亏吧？哎呀，行，你高风亮节，这里里外外的细账呢，咱先不算了。但是我是你妈妈呀，我得确保你现在不会受气吃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哎呦，
2: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

0: 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9: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10: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11: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12: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0: 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1: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0: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2: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
3: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0: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Just
4: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0: 谈不得，那就打。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
5: 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6: 小龙，赶紧联系九连副团长，五九师高级敌人轰炸开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5: 团长，让我去。
6: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喂，喂。
5: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山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 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Listen, restart
7: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0: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结跳下。
5: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Let
7: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8: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9: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10: 停了。

0: 对不起，刚说我态度不好，太着急了。但程心跟您说过一样的话。你看看，
1: 老师，人家程心呢，挺袒护静静的。
0: 你不要嘴给我闭上，别在这芥末掐人的替小心说话啊！他在我这儿观察期还没过呢。 你们越替他说话，越给他减分，你们自己掂量着办。
2: 好，
3: 好，好。
2: 还有，从现在开始，我说的话、做的事都是为你们好，你们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0: 我们的主人呢？还有东，
1: 你听见没有？干嘛呢你早上？
0: 哎呀天，大早上干嘛呀？
2: 出去看看。
3: 曾老师，
4: 餐厅也需要贴吗？
3: 我的，女儿的，诚心的，你的，沙发肯定是一人一半了。
4: 沙发也要贴？
3: 我们的。
4: 好，
3: 我们的。主人位
4: OK，
3: 还有我的茶具，这里非常棒，这儿
4: 照片就算了吧，
3: 少废话，
4: 好好好，
3: 赶紧贴。
0: 早啊。啊，
3: 你们起这么早啊？
4: 早
3: 啊。是不是吵到你们了？
0: 嗯，还行。你们这是
4: 啊，我们在贴贴儿的。
3: 是这样，昨天晚上呢，我们商量了一下，既然咱们不是亲属，只是合住关系，你的我的还是分得清楚一些比较好。你们说呢？避免矛盾。
1: 老师，其实这事儿呢，是我们不好，真的挺抱歉，但是也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0: 哎不，都听刘老师的。
3: 啊，谢谢理解啊。还有呢，就是拆伙。今天的早餐我就不给你们家做了啊。
0: 行，没问题。
3: 那个电视也是诚心买的
4: 啊。电视就不贴了。
3: 是吗？
4: 电视贴面。不是你这贴怎么看呢？

0: 说这外面那么大动静是干嘛呢？你妈，要不然你出去看看。
1: 我不去，我对不起那人，要去去。

0: 这是跟我们彻底划清界限。哎呀，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有来诚心也是这样的，一点都不意外。这事儿归根到底啊，还是怪我，一个错误的决定，把全家都给弄乱套。嗯，
2: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
1: 那
2: 你最近怎么找出晚归的？
1: 啊，我最近找了个工作。
2: 找着新工作了？在哪个公司啊？
1: 现在不是太稳定，等稳定了以后啊，我再跟你汇报。啊，我先去收拾收拾，你早上不能迟到。
2: 那我做点东西啊。哎。

0: 干什么转呀？
1: 上个厕所，顺便看一眼呗。
2: 还是你勇敢。
1: 哎，姐，那个厕所纸用完了，还有新的吗？
0: 好，我去给你拿。在这儿呢。
1: 我回头跟那老两口好好说说吧，这太过分了，这纸不都是你买的吗？
0: 哎，不是什么大事儿，再说已经习惯了。
1: 什么意思？我那会儿那么讨厌吗？
0: 真应该给你录下，现在给你看一看。不过你说他俩真的是摆得挺整齐的，看着挺舒服的。
1: 你不会是这个太阳、月亮、上升都处女座吧？
0: 你还上不上厕所呀？
1: 上啊。
0: 哎，不对不对，拿你们那边的，来给我。
1: 行。

0: 哎，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不是你妈真是有点过分了，她把那个东西都分成两份，然后贴标签在那儿。那卫生纸那不是咱买的，对吧？那也贴标签。
0: 那咱本来也没买过呀。
1: 是啊。
0: 哎，不过我妈这点吧，好像跟谁挺像的呢？怎么？
1: 哼。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
1: 别玩了，上不上班都迟到了。
0: 上班啊，但我等大家都走了我才走。
1: 不怕迟到？
0: 那我也得要脸呀。
1: 行，那我换衣服了。
0: 我就祈求郑倩今儿拉稀。
2: 走了啊！
3: 慢点。
2: 哎，哎，我说哥几个，哥几个，看见我哥了吗？
4: 没有，
2: 都没看见。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2: 哎，太疼了
6: 啊！
2: 看见陆哥了吗？
6: 老陆
2: 啊，
6: 好出息了，这会儿在学校看他闺女呢，估计
2: 啊，那成了，我知道了，
6: 走了，慢点啊。
2: 哎，

0: 吴哥，哎，行，知道餐了吗？我们没呢，没呢。哼，知道你没吃，我媳妇儿啊，早上做三明治给你带了一份。
1: 你真幸福，谢谢啊，替我谢谢你们。
0: 干嘛呢？我客气。我干嘛呢？
1: 每天啊，早操以后，学校都补充加餐。孩子得了病以后，身体一直不好，我每天给他炖点鸽子汤，给他送过来。

0: 小闺女
1: 啊，
0: 你怎么不过去跟叔叔说话？
1: 嗨，现在这学生我不看着呢，你懂的。
2: 优腾外卖来新单了。哎呦，
1: 哪儿啊？
0: 我都来活了，上海咖啡。
1: 我带你抄个近道。哎。

0: 好啊。
1: 啊？
2: 啊？
1: 哦。
2: 我取个件啊。
3: 好的，在桌子上。
1: 喂。啊，我是送外卖的。对，我已经到这山野咖啡了啊，马上取号给您送过去。啊？可是，喂，
2: 怎么？
1: 让我给他买盒烟烧过去。
2: 让你垫钱？
1: 啊，让我这个垫上钱，他到那再给我。哎，咱店里的兄弟是不是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2: 我注意点行。
1: 啊。
2: 走了，妹妹啊。
1: 哦，这门牌画的怎么我都是都看不清了啊。嗯，还是这个。
2: 对对。哎，大哥，您这外卖啊给您送到了，给您挂门上了。哎，还有这烟，这烟给您放哪儿啊？放门口行吗？
4: 行。
2: 哎，好嘞。这烟钱你怎么给我？
4: 别看你自己找了
1: 啊。
2: 你这鞋盒里这不十块钱，还差六块。大哥，还差六块钱。
5: 送完了吗？
2: 哎，你怎么来了？
5: 我那边也送完了，我过来看看。

0: 不放心。
1: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啊？我这准时送父妈。
0: 烟钱给了？
1: 给了。
0: 多少钱一人呗？
1: 16啊。
0: 这怎么能10万呀、
2: 啊？哎哎哎，轻点轻点轻点，没事，这我也没亏多少。
0: 凭什么呀？咱每天准时准点的给他们送餐，累得跟狗似的，还让他占咱便宜？哎呀，快快快，
3: 饿了。
1: 你们6块钱不是跟人走行？
0: 你别拉我啊！
3: 开门！
4: 你打算让我给你办一个最佳员工奖吗？几点了不回家？
5: 我笨鸟先飞。
4: 不耍小聪明，改当笨鸟了。你躲在这儿有用吗？
5: 那怎么办呀？刘老现在还在气头上，家里那个气压低的呀，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我。
4: 你是躲在这儿清静了，那沈晶呢？你天天加班，刘老师不问啊？那沈晶怎么回答？行了。男子汉大丈夫，该承担得承担。走，下班。
5: 好吧，那我得收一下电脑。
4: 哎呀，别想了，快点。动作快一点。
5: 好的。哎呦。
4: 走了。

0: 五哥，威武，要不然我这单还赔6块，不能惯这帮人啊！就爱占小便宜，好嘛，天天还是这个那个。
1: 老肖，
2: 哎，太太，
0: 刚才那单什么情况？怎么送的？
2: 我正常送呢。
0: 那怎么客户投诉你？说你送错餐，态度还不好。
2: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菜头，老肖送餐的时候，我就在身边。那小子非让他带买一盒烟，说不买就给差评，没把他买了吧？钱还没给够。 我跟他评论评理，把钱要回来了，绝对是背后使刀子。
1: 肯定没错，我反复核对过。
0: 这个我相信您俩，老肖啊，你就是心眼太实在。但平台规定不让给客户代买东西，你关键你现在正赶上平台抽查，你再有个客户投诉，这麻烦大了。你这样，你去跟人好好说，让他把这投诉给他撤了。我跟你去。
1: 别，你别去，还是我自个儿去吧。啊。
0: 那你赶紧的，跟人好好说啊！
1: 好嘞，知道了，知道了。
0: 咱俩随时联系啊！
1: 啊！
0: 什么人呢？还是不行，我还给他买盒烟，可他根本就没让我进门，就说是我们送错了。
1: 别急，咱换个思路。
3: 咱去上海咖啡，查他的回单，查他监控，能查的，咱全给他查了。还是你招多呀，走。
1: 走。
0: 哎，
2: 小妹，
3: 外卖就在桌子上。
2: 不，我们不是来取件的，我麻烦你点事儿。
1: 我们是要麻烦你啊，帮我们调一下监控。
0: 对。
2: 这不是有监控吗？这个我们外卖单子有点问题，然后呢，你把你这个单子啊也给我调出来，我得对一下我们这个单子。这个餐啊可能送错了，所以要看一下监控。
0: 对，你最好给我们调9点半到10点钟之前，就咱们前台前厅这块就行。
2: 对，
0: 好吧。
2: 这

0: 单子也得给我看一下。
1: 你们为什么要调监控啊？
2: 我。
1: 肖克明。
0: 谁说？
1: 克明，咖啡。啊，
0: 谢谢啊。
1: 我觉得今天又得通宵了。
0: 是啊。哎，这咖啡味道不错啊。
1: 我新学的技能，手冲咖啡。哎，这可不是速溶啊。
0: 你还会手冲咖啡？
1: 我将来的梦想就是想开个咖啡馆。哎，你是学霸，你给起个名字。
0: 没问题啊，就叫巴克可吧。
1: 你有没有点正形啊？你说正经的呢。
0: 叫山海怎么样？
1: 山海，为啥？
0: 山海成名，光伏必寻。
1: 啊，俗不可耐。
0: 大俗即大雅，这都不懂。
3: 这咖啡店怎么开的？
1: 是啊，我以为你看到山海的名字就应该能想到。
3: 哎，我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想。
1: 那会儿你和老朱在搞公司的事情，我也没听。
4: 老肖，嗯。这是
3: 我大学同学。
4: 哦，都是老熟人，这就事好办了。老板娘，赶紧把监控调出来，给老肖洗冤。您这段监控太重要了。
5: 老板，监控调出来了。就这段。
1: 你忙去吧。来，你们看一下。
4: 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段，就这样，就这样。哎，
1: 你还记得点什么了吗？
3: 土豆三文治一份，榛果拿铁。这跟我这对得上啊！从监控上看，你们这也没装错呀，没问题呀。
1: 你们没送错，我们没装错。那就是他恶意投诉了。那这样吧，我跟平台证明一下，我来搞定。稍等啊。
4: 对。老肖，啊，我就说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3: 解决了。
4: 哎，你这是什么情况？
3: 你怎么这样？我跟你说了吗，大学同学？啊，
4: 哎，不对，这太酷了，不会受不了。怎么样？
1: 回头我上传一下证据，应该没什么问题。哦，那来吧，咱们以咖代酒庆祝成功撤销投诉。
4: 老肖有这样的大学同学，真是仗义可畏。这样，咱们齐怀谢福，祝你生意兴隆。
1: 没事，谢谢。
3: 谢谢陆哥。
4: 哎呀妈，太酷了。
3: 大王，有事儿啊？
4: 啊，哦，那个，我家里有点事儿，你们先聊，我先走，你回去办点事儿啊。
3: 啊，你要帮忙吗？
4: 不用，你忙，谢谢，再见。
1: 哎，慢点。哎，
3: 需要帮忙你跟我说。
4: 好嘞。
1: 这咖啡好喝吗？
3: 好喝呀，你这手艺又精进了。
1: 但我看你这同事啊，不是，我看你这哥们儿好像不太喜欢。
3: 他平时只喝茶不喝咖啡。啊，
1: 你俩咋认识的？
3: 那说起来就话长了。哎，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
1: 那。
3: 你是觉得我这个在干这活是吧？啊，
1: 没，
3: 真不是了。我那公司啊发展的挺不错的，现在呢在扩展业务，就是跟这个外卖平台在一块合作，看看这外卖小哥，还有你们这种商户，还有就是这个小程序，哪些啊可以做一些升级，做一些优化。
1: 我体验生活，
3: 说太准确了，就这词儿。我最近呢都在各区呢送这个外卖。这些天啊没准经常得到你们店里来呢。
1: 聪聪知道吗？
3: 知道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什么事儿瞒得过他呀。
1: 哎，我上次离开中南的时候换电话了，那咱俩加个微信呗。
0: 啊，没问题。
2: 那你加我。
1: 嗯，回头约上聪聪一块吃个饭。
0: 成。算吧。
1: 好。
0: 好嘞，我通过了。我要走了，子欣。啊。
1: 嗯，你慢点啊。
0: 好嘞。
1: 体验生活。
0: 走了。
3: 饿了。
4: 嗯。
3: 马上就好啊。程鑫还没回来啊？又加班？
4: 啊，我不说了吗？最近加班，有个大项目。
3: 他是真加班啊，还是拿加班做借口啊？
4: 他天天两点一线的，下了班就回来了。
3: 天天加班可够忙的。
4: 妈，你自己的女婿有上进心那是好事儿。他最近不是竞争那个总监的职位吗？好事。
3: 我就是怕他太有上进心了，他忽略了你。哎呀，这大城市生活有什么好？这要在咱们云山呢，小城市慢生活，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下班以后呢，二人世界甜甜蜜蜜的，不比你现在强啊！一个人，你少吃点零食。
4: 人各有志嘛，程鑫对自己的职业是有规划的，想趁年轻多努努力嘛。再说像我们这种社畜，哪个不加班啊？聪姐不也没回来吗？
3: 等一会儿，什么情况？他和聪聪一块儿加班啊？
4: 他们俩一项目组。
3: 哎呦，这他和李聪聪在家里，公司。朝夕相处，然后还一块加班，那他和李聪聪在一起的时间比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长啊。
4: 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能不能行行别胡思乱想。
3: 什么我胡思乱想，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4: 我自己老公我自己了解啊。
3: 行行行行行，你清楚你清楚。哎呀，没多给你生几个心眼是我的错。

0: 呀，是我的错。
1: 做这么多好吃的，你出去吃什么呀？在家吃。
2: 你给我做饭吃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你
0: 这不白折腾了吗？

0: 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了吗？
1: 嗯，
0: 对待爸妈呀，就要像对待小朋友一样，要哄，顺毛，对吧？绝对不能跟他们硬来，知道吗？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
1: 你在上海不会快递要拿？
0: 哎，我有一个。
1: 是吗？
0: 对。嗯
1: 啊，这个
0: 几号？
1: 14141418。你看你，你看，那都在一块吧。
0: 啊，
1: 你看八四，那我们真的这个，这是你的是吧？
0: 哎，这个我的，
2: 我
0: 是
2: 啊，这个，
1: 对吧？小心啊，掉地。
0: 嗯，
1: 这个扫一下。
3: 已出库，请取走。
1: 哎，
3: 已出库，请取走。
1: 嗯，
0: 走了。
1: 我刚才差点跟你拜拜。

0: 老曾，曾老师，
1: 哎，来了来了，
2: 刚洗好，别着急嘛。哎，
0: 你动我茶杯了吗？啊，
2: 那我喝茶肯定动啊，怎么了？
0: 喝茶把茶杯喝肚里去了。
2: 什么意思？怎么了？
0: 六个茶杯，少一个变成五个了。我找过了，没有。
2: 哦，之前我贴签的时候还是六个呢，在这之前你喝茶我看也是六个呀。
0: 对呀，一直是六个呀，突然一个没了。
2: 不是，那你谁能动了吗？
0: 也不一定没人动吧。一个茶杯呢不值钱，能不能谁给摔碎了？
2: 不会吧，我再找找哈。
0: 能不能是彤彤啊，小孩儿对什么都感兴趣，摸这摸那的，完了不小心摔碎了没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2: 哟，你要这么分析的话还真有可能呢。
0: 是男孩淘，他不像咱们京剧小时候的老实。哎呀，这茶杯你看看，这么多年了连个裂纹都没有。
2: 算了算了，也不值几个钱。
0: 它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宝贝着呢。哎呦，
2: 行了，我再给你买一套行不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岁岁平安吧，好不好？
0: 话不能这么说，茶杯摔碎了我可以不计较，小孩犯错呢也能原谅，但是当家长呢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呀，不能因为孩子犯错了怕挨说就在这装傻充愣跟没事人一样，时间长了这么下去孩子不毁了吗？
2: 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啊。
3: 哎呀，刘老师，张老师
2: 回来了。
0: 彤彤妈妈，我有个事情想。

0: 和你谈一谈。
1: 好啊，
0: 是关于彤彤的问题。跟我来啊，来。
2: 这刘老师又闹什么新幺蛾子呢？
3: 啊，可能彤彤犯了点错误，刘老师呢想跟聪聪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哎呀，
0: 过来坐。
1: 好。刘老师，哎，什么事儿啊？
0: 聪聪，我跟你谈一下孩子教育的问题。
1: 好。
0: 像彤彤这么大呢，犯点错正常，啊，哪有孩子不犯错的？但是作为家长，要及时纠正，让他们承认错误，端正态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样才能进步，是吧？
1: 那彤彤又做错什么了？
0: 那我就直说了。
1: 好，
0: 是这样，我的那套茶具呢，一共六个杯子，现在剩五个了。有一个不见了，我怀疑是彤彤不小心打碎了，他又不敢承认。
1: 刘老师，如果真是彤彤打碎的，我一定让他向你道歉。但你为什么认为就一定是彤彤干的呢？
0: 哎呀，要是你，你肯定会跟我承认的，对吧？你想想，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除了彤彤以外都是成人，谁会因为打碎一个杯子而故意隐瞒呢？不可能的。
1: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彤彤她是不会乱动别人东西的，这个孩子我了解。
0: 那也不一定吧，小孩子嘛，好奇心都强。我跟你说这话呢，也没有要追究的意思。孩子犯了错误要及时纠正，尤其是撒谎这种事儿，有一就有二，鸡蛋的事儿，排骨的事儿，还有你们集体骗我和老曾的事儿。
1: 刘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关心我教育孩子的问题，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我跟肖克明呢，虽然算不上什么成功的父母，但是在教育孩子上，我们还是很用心的。我是彤彤的妈妈，我非常相信她，这个孩子不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
0: 哎呦，你这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我冤枉彤彤了？还是觉着我不应该对你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也对，咱们两家人本来是萍水相逢，你家的事情我不应该管。你放心，你家别的事情我肯定不管，但是孩子教育的事情这是大事呀，我不能坐视不管呐。进来。
2: 刘老师，那个您那个茶杯是我摔碎的，

0: 之前就不小心给人摔了，我就想着直接跟您说吧，也没什么用，您也生气，就找了一个瓷器店修了一下，还行，我觉得您看一下。
1: 哎呦，别说啊。

0: Hello 啊。
1: 你怎么下来了？哎，
0: 我真是受不了你妈了，烦死我了。
1: 你下来躲事儿来了？啊。松松姐是不是特生气啊？
0: 我也不知道，什么都没说。不是，咱真得好好找你妈谈谈了。
1: 谈，但我妈本心是好的。
0: 是，我知道她本心是好的。那问题哪有那么说人家孩子的，是不是？她不会好好说话怎么着？真够揍我的，一天到晚。
1: 你嚷嚷什么嚷嚷？
0: 没有。
1: 松松姐怎么说？
0: 她倒没说什么。哎呀，我看你家中间难受，没嚷嚷。
1: 我都是挺难受的，我那我怎么跟我妈说呀？我心虚，你知道吗？
0: 要不然这样，前一阵李彤彤说给我笔钱没要，要不然就先拿过来，然后给你爸妈，算把这个窟窿堵上，把他嘴给封上，让他赶紧回家。
1: 你爸妈不也掏钱买房了吗？你先拿一半回去吧。
0: 不是宝贝儿，咱不是说要这钱，咱只要有钱还得把钱给李彤彤他们的，咱们要这房子嘛，是不是？你觉得行不行这办法？咱回家吗？咱现在
1: 回。
2: 这小杯子确实局部的不错哈，你看里面一朵小花，外面一朵小花，
3: 挺艺术的，
2: 是呀，特别雅致，好像比原来的更好看，
3: 是不是？
2: 我发现了，成亲是用了心思的，
3: 我就说嘛，他优点挺多的，
2: 妈，回来了，坐吧，坐下说话。
1: 你怎么着？我有话要跟您说。
2: 事情闹得这么不愉快，你要没话说呀，那就奇怪了。陈鑫，坐呀，坐。
3: 来，
2: 最近呢比较干燥，我给你们泡了一壶绿茶，降降火气。咱们一家人呢也好好的喝口茶，说说话。哎，不用，你一伸手，我这一套茶具都保不住了。陈鑫，这是你的。
0: 谢谢。
3: 来，闺女。
1: 妈，我跟程鑫想跟您正式的谈一谈。
2: 说吧。
0: 是这样啊，之前那个肖哥和聪姐还了我们一笔钱，本身我说想等整个事情啊都解决完了再把钱还给您。那现在您二位既然已经来了，我又想明天白天我去银行把钱就转给您得了。
3: 这个先不急吧，我们没有用钱的地方，你们先拿着吧。
4: 好，
2: 老曾，这笔钱呢，我先替你们两个存着，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过来拿，好吧？
0: 这钱本身就是您的钱，对吧？我们当时买房呢，顶多算是借用，应该是还给您的。我们俩呢，肯定会靠自己的努力买上更好的房子的，是吧？还有这次呢，买房这个事儿，确实是我的问题，我当时贪便宜了，然后说给大家造成误会也好，麻烦也好，反正弄得挺抱歉的吧。这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可是现在眼下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呀，对我俩最有利的方式，还是就像人家说的。那个一年之约是最好的，对吧？
2: 陈鑫，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到了一年以后，他们又还不起钱，又不愿意腾房子，那怎么办啊？毁约这个事儿，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1: 妈，是这样的，我们也相处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他们家不是这样的人。

0: 人都有被逼无奈的时候，大家都不容易。
1: 这确实，其实我们一开始啊，比你们这个对人家偏见还要深呢，也就自己被骗了哈。
2: 哎，我对他们家没有偏见啊，没有。
3: 对对对，都是误会，误会。
1: 但是这段时间呢，跟人相处下来，人确实不是坏人，确实当时没办法了。这段时间呢，可以说他们也是尽心尽力的再去弥补补偿我们，也在很多事情呢也都帮助我们了，然后也尽力的再去弥补这个事儿了。
0: 妈，其实我前些日子在公司遇到了很多问题，都是靠聪聪姐点拨才度过去的。
3: 你看看。
2: 哎呀，我知道了，有时间呢我跟他们一家道个歉，行了吧？
3: 你刘老师，
0: 深明大义。哎，
2: 老曾，曾老师，
4: 哎，哎，大王有什么吩咐？
2: 来来来，帮我带一下，够不着。
4: 愿意为您效劳。好，
2: 好了，
4: 怎么样
2: ？OK， 哎，不错。
4: 你这是要出门啊？
2: 不是要跟李聪聪道歉吗？答应孩子的事情，马上就得做呀。哟呵，
4: 你这是去道歉呢，还是去示威呀？
2: 怎么是去示威呢？李聪聪他们公司叫环宇灯光设计，业界很有名的，人家办公地点都是高档写字楼，我不拾掇拾掇怎么能去呢？
4: 道歉，我就不明白了。道歉，你等聪聪下班回来，去他房间不就完了吗？你去人公司干嘛呀？
2: 道歉只是一方面，程鑫不也在那公司吗？我去观察一下。
4: 你观察什么呀？
2: 这人呐，往往在家一样，在外面是另一个样子。哎，我得多了解一下。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1: 200多路直播频道。

0: 全覆盖，四十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

0: 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

0: 这人呐，往往在家一样，在外面是另一个样子。哎，我得多了解一下。
1: 嗯，那我明白了。你想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考察诚心是吧？
0: 是啊，谁让晶晶非他不可呢？傻姑娘，我看看在诚心身上能不能多找出一两个优点来。

0: 也是 X 光，有一点小毛病我全给他扫出来，我得替晶晶好好把把关。
1: 你厉害，你厉害。
2: 早上好，
3: 大爷子，
4: 早上好。

0: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1: 李总，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的。
0: 我想的什么样啊？
2: 就是我们俩确实是住在一起，但就更像一种类似于合租的那种。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希望还是别误会吧。
0: 我觉得你俩是不是对我有误会啊？我没有那么八卦，我只是想听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3: 哎，今天这出可真够刺激的，你说他俩能是真的吗？有图有真相，再说谁关心他们真的假的，大家只关心这话题好不好嗑。玉姐配小狼狗也太刺激了吧。你可真够损的，当心传到聪聪姐耳朵里，她给你穿小鞋。
4: 人家有老公有儿子，还能在办公室里大谈姐弟恋，魅力四射，大杀四方，说不定挺乐意你给他宣传的。
3: 哎，程鑫不是刚跟他女朋友领证吗？还发喜糖来着，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双向出轨，他俩可真闲不住。
4: 怪不得聪聪姐对程鑫那么好，有好项目总想着他，还回回为他说好话。听说这次照明设计总监竞选，聪聪姐又推荐了程鑫。
1: 真的？
5: 是啊。哎，徐大设计师，
6: 这程鑫身边站着李聪聪，那后台可就是韦总，你还能竞争得过吗？
1: 用得着你替我操心吗？多担心担心自己吧，有时间在这聊八卦，还不如多拉些客户呢，你说呢？
6: 狂什么狂？

0: 怪不得，听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两家人就在一个屋子里，所以才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1: 雷总，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人在捣鬼。
2: 那又怎么样呢？报警，把人抓起来。
1: 你这不是事情越搞越大吗？
2: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冷处理，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时间长了，自然就没人记得了。
1: 也对。 冷处理不是不处理，你们这个项目结束以后，陈鑫，你离开。

0: 来，我简单说两句啊。今天是一场误会啊，希望所有人立刻删除这个匿名邮件，不要传播扩散，否则后果自负啊。陈鑫呢，从明天起派驻施工现场，协助施工方完成我们设计项目。好了，我说好了，继续工作吧。
1: 谢谢魏总。
2: 你这被流放尼姑塔了呀！程鑫被派去工地之后，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配合他的工作，争取把我们这项目尽快做好。程鑫，
3: 刘老师，
2: 刘老师，你们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刘老师。
2: 这都是误会，我没问你，我问程鑫呢。你妈咱不在这儿说行吗？谁是你妈呀？你马上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妈，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稍微尊重点我好不好？
2: 啊，工作的地方是吧？行，你们继续，继续。
3: 对不起啊。

0: 妈，你怎么来了？妈，
1: 静静，你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吧，明天就和我回云山。
0: 妈，您这又闹哪一出啊？
1: 你别管，我就是铁了心了要带你跟我回去。
0: 你这是彤彤还是诚心啊？又惹您了。您放心，我晚上回去批评他们行吗？我这还上班呢，您回慢点啊。
1: 你给我坐那儿！
0: 行，我坐这儿陪您聊天儿，这班扣不扣钱我也不管了。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惹我妈。
2: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傻姑娘啊？还笑呢？你的后院马上要起火了，你知道吗？
3: 希望有一天都能当上经理，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以后多挣钱啊，保重啊！以后常联系，微信不都有吗？赶紧去吧，别围着了啊！别耽误挣钱，回见啊，回见啊！哎，老乔啊，
5: 你这是啊？
3: 嗨，辞职了。
5: 啊，辞职了
3: 啊？
5: 找着好地儿了？
3: 啊，没有，之前没跟你们说过，我呀是陪女朋友来中南，人家考研究生，还没那脑子呀就来送外卖了。
5: 啊，
3: 现在她研究生毕业，到城西那研究所上班，我得陪着去
5: 啊。那得恭喜啊！我祝福你们。
3: 哎，
5: 得感谢你，我在这儿上班，一直这么照顾我。
3: 哎，
5: 你这还送我一套护膝，一直带着。
3: 客气了，应该的啊。以后有空，跟老陆找我喝酒去。
5: 好嘞。
3: 老陆来了，跟他说一声，我就不等他了。我刚才发信息，他也没给我回。
5: 哎，他还没来吗？
3: 没有啊。哎，对呀、啊，他平时一般都第一个到，今儿怎么回事？行了，那就这样吧。
5: 好，
3: 我先走了。
5: 再见，太头。
3: 好好的啊。
5: 哎，
3: 走了，
5: 拜拜。
6: 哟，这还怒发冲冠了呢！给我看看你那罪证。
7: 没罪证，早删了。
6: 你删他干什么呀？我还想借鉴借鉴。
7: 借鉴什么呀？借鉴怎么搬弄是非？借鉴怎么造谣？
6: 哎，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才华出众了，才到处惹人恨。
7: 这么说好像还有点意思。

0: 啊，你妈那边怎么说呀？替我说好话没有？
1: 那肯定得说呀。我说了，我说就这个世界毁灭，聪聪姐看不上你，人家两口子关系好着呢。肖哥惹那么大祸，聪聪姐都没离婚。
0: 咱不闹好不好？咱好好说。刘亮那边还生不生气？还说什么别的了吗？
2: 喝杯咖啡，别生气了。
3: 静静，妈妈知道让你仓促和我回云山确实不太现实，但是我也不能眼看着你再这么凑合下去。你和程心必须马上从那个房子里搬出来。
4: 妈，您别听风就是雨的行吗？我都说了，他们俩不可能有事儿。
3: 即使他们不可能，总归是无风不起浪吧。你眼看着他们天天就这么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上班也在一起，瓜田李下，难免让人说闲话啊。你还能一个人一个人跟人去解释你们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吗？可能吗？听妈妈的话，从李聪聪他们家搬出来，离他们家远一点，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谁都有好处。
4: 那房子又不花钱，而且住着还挺舒服。
3: 你不用担心钱，也不用再租以前那种老破旧的。租房子的钱我来出。
4: 程心不会同意的。
3: 啊，你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程心做主是吗？你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意见是吗？啊，行，两条路你来选，要么搬出去租房子，要么跟我回云山。
4: 妈，我跟您商量商量，让他答应，必须答应。
0: 我不答应啊！
1: 哎呀，你先别着急，咱俩好好分析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维持现状呢，挺好的，咱俩啊可以省点钱，然后还有人管饭。但要是出去租房子呢，我妈说了，房租她管，这样子咱俩就能过二人世界了。晚上不用担心房间隔不隔音，早晨也不用排队上厕所了，而且还可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什么不必要麻烦啊？就因为人家有心之人搬弄是非说了几句瞎话啊，我就搬出去住了，凭什么呀？
1: 那不是为了我妈吗？哎呀，你理解一下，她吃过亏，对一些事情有一点小小的敏感。
0: 那你不是吧？还是不信任我呗？
1: 我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妈有啊。我跟你说，让我搬出去绝不可能。
1: 那我
0: 来，我也给你捋捋这个事儿，好吧？来，第一，这房子是咱买的，对吧？啊，虽然说现在只有一半，但那是属于咱俩的家。在有家的情况下出去租房的这个事儿是不合理，你认为呢？第二呢，我有手有脚，我收入稳定，四肢健全，我为什么要让你妈给我租房？这说出去了，哎呀，好像说我是吃软饭的，不好听吧？
1: 不是，你这个解读问题的角度是不是有点？
0: 咱们再换个角度啊，现在这个事儿不就是别人认为我跟聪姐有事儿吗？对吧？但你也知道，咱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就是他欠咱钱的关系，对不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系。啊，那因为这个我们再搬上去了，别人怎么看？那别人不就觉得我们真的有事儿，作为心虚吗？所以我跟你说，搬上去不可能。
1: 那我就再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老陆就这样失踪了，菜头也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新生。
1: 小三旁
0: 人生如逆旅，你我都是匆匆过客。红的繁华，你不知道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会与谁偶遇，又会转瞬即逝，渺无踪迹。

0: 晶晶，
1: 怎么办？
0: 哎呦，宝贝儿哎，天这么凉，你怎么坐这儿啊？
1: 我不想回家，我回家烦。
0: 心烦？这有心事啊？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妈和程心的事儿？
1: 那可不是嘛！你说诚心，说诚心有理，我妈说我妈有理，那到最后就我没理了。
0: 儿啊，你妈是为你好。
1: 啊，就一句为我好。那程万能钥匙了，这你逮谁家门都开呀、啊？再说了，那到最后是不是为了我好？我好不好，到底谁在？
0: 好，别生气了。是不是诚心不愿意出去租房子？
1: 那可不是嘛！你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啊，丈母娘来了，因为听了闲言碎语就得搬家。哥您愿意吗？
0: 哎呀，可是你们两家混在一起住，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你说做父母的，能不担心吗？
1: 那我们俩不也是为了攒点钱早点买房子吗？那买房子出了问题谁也不想啊，闹来闹去的没完没了的。那诚心已经很努力了，还想让他怎么样啊？我妈怎么总是把别人的努力视而不见？
0: 是啊，我跟你妈来中南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不合适，那你们俩过日子我们来插一脚，现在不但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麻烦，我就觉得
1: 我妈要您这觉悟那就好了，这两口子就是两口子的事儿。我当初把我妈嫁给您的时候我不也没掺和？
0: 闺女跟曾爸回家，曾爸给你想办法，曾爸想办法把你妈请回云山去。
1: 真的？
0: 我就见不得我闺女受委屈。
1: 曾爸，我可太爱你了。哎呦，你靠谱吗？
0: 老靠谱了。嗯，耶，走，走。哎呀，走。
1: 你确实靠谱。
0: 特别靠谱。
1: 这回可不能溜肩膀啊，哥。
0: 不会的，闺女，你放心。
2: 大三居。
3: 哎，请进。
1: 妈，忙着呢。
3: 你回来的正好，晶晶，我呢看中了几个房子，哎，网上图片都不错，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呢就看看去啊。
1: 不着急。
3: 怎么不急呀？好房子不愁租，你不着急都被别人租走了。
1: 妈，我刚下班，你让我歇会儿。
3: 诚心呢？他又加班啊？
1: 公司让他去施工现场了，这两天都不回来。
3: 他是躲着我呢吧？不回来正好，省了不少事了啊。他不出现呢，就当他同意了啊。
1: 妈，你这样不好。
3: 有什么不好的？

0: 两位大美女，别聊了，饭也好了，赶紧出来吃饭吧。
1: 嗯，哎，怂白，你们来了是不是还没好好逛逛呢？
0: 哦，
2: 要不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征南河吃吃小笼包，喝喝小茶，怎么样？
0: 哦，这个提议不错，我没意见。看看刘老师了，
3: 不可以的了，先要办正事要紧的了。
4: 哎，又不着急看房。
0: 哦，知道了。我要看房子是正事儿啊，吃吃喝喝咱们有的是时间。
3: 哼，还是老同志，哎，觉悟就是高。
0: 但是呢，这个租房子和买房子都得看缘分，刘老师啊。咱有的是时间，慢慢看，不着急呀。
3: 你不着急是吧？我着急呀，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住了，越快搬走越好。
0: 李老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要不这样，咱别四处瞎看了。嗯，你在家坐镇，我和晶晶出去呢，把附近的房屋中介、所有的房源梳理一遍，然后呢，你再去考察拍板，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有一点，
0: 嗯，
3: 越快越好。
0: 保证完成任务。
4: 怎么，你这事办得太不靠谱。
0: 我怎么不靠谱了？虽然最终那个目标没有达成，但是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的胜利嘛。
4: 那你说说怎么个胜利？
0: 不，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妈呀是典型的顺毛驴脾气，吃软不吃硬，越劝越犯犟脾气，该听的也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和他顶着来，得以柔化刚。
4: 那你说怎么化？
0: 我教你一招，咱们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
5: 你好，哎，欢迎光临。我们门店啊，今天是大扫除，有点乱，您别介意啊。来，咱们这边请。就是一个南北通道，然后这边呢有一扇窗。哎，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0: 我们想租一套房子。
5: 可以啊，那想问一下您的需求，想租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价位啊，多大户型啊，在哪个地段？
0: 你这有没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5: 啊？
0: 不是，就是那种有毛病的，没人愿意租的。
4: 怎么办啊？咱家毛病就够多的了，不必再多个有毛病的房子。
0: 傻孩子，你妈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跟她说什么都没有用。要想让她踏踏实实的、放心的回云山，那就让她彻底失去在中南生存下去的欲望。OK。哎，
5: 来，来来来，阿姨请进。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套房啊，这套房真是超值了，品质 A 加。我们先看一下厨房，你看有冰箱，有水台，水台里有热水，还有双头灶、大功率的油烟机。就这厨房，您平时炒个菜什么的，味儿绝对窜不到屋里来。我们看一下次卧，来，这次卧啊，你看也是非常的宽敞，有个上下铺。平时您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的都住得下，特别方便，而且还有个桌子，平时你要是有小孩来学个习、办个工什么的也特别方便啊。我们接着往下看。阿姨，我们来主卧。
0: 这个厨房啊，我还真觉得挺亮的，是不是？可以
3: 不敢呗。
0: 来来来，看看
3: 这屋是主卧。
5: 这是主卧，阿姨，采光多好的一个主卧呀！啊，进门您看，就是也是一个上下铺。如果说您想住得更舒服一点哈、睡得更好一点，您就把这个上下铺您给它拆了，拆了您给它拼到一起，它就是个大床房了。就这套房，绝对是当前最符合您的需求的，还不贵。
3: 是吗？
5: 嗯，
3: 你这小嘴叭叭叭的，挺能说呀，介绍的不错。曾老师。你觉着这房子能住吗？
0: 怎么不能住啊？你这两屋一厨，这多宽敞啊！阳光明媚的是吧？
5: 就是，怎么不能住啊？我跟您说啊，就这样的房子，这种条件，在咱们市都难找。
0: 哦，
3: 你小嘴叭叭叭的，挺能说呀。就这房子还难找？
5: 嗯。
3: 哦。

0: 中介小哥，那这房子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啊？押一付三，4200。4200？那么贵吗？
1: 不是，现在都这个价，你要是决定了，咱租这个房子，我这边得给小哥说说，是吧？4000块钱没问题吧？4000，
0: 行，
1: 你看，4000块钱
0: 也不便宜啊，那也贵呀。
2: 哎，我在网上看的那些房子条件都比这个好，价钱也比这个便宜不少啊。哎，
1: 阿姨，别
0: 叫阿姨，叫刘老师。
2: 对，刘老师，刘老师，
0: 叫大姐也行。
1: 刘老师，您在网上看到那些图片啊，
2: 都是广角加精修加高P的，不行，您到现场实际看一下就知道了，根本没咱们这好。
1: 哦，都P
2: 的，是吗？嗯，啊，那我们再考虑考虑啊。
1: 不，你别考虑啊，那咱没看完呢，还有卫生间什么，咱都得看看是吧？
2: 阿姨，不是，刘老师，我带您看一下卫生间啊。你先看看，先看看。
0: 这是卫生间哈。
2: 哎呦喂，
0: 给我熏蒙了，这味儿这么大吗？
2: 刘老师，就是这老房子嘛，它管道不行了，肯定有点味儿啊。
1: 不是。
0: 这个老房子最怕上下水有问题，你这个下水容不容易堵啊？哎，
2: 刘老师，咱有工具呀，您看看，这万一堵了，你就使劲吸一下，不行，咱再吸一下。
1: 别帮我伸，
2: 肯定能通。
1: 你别说，他还挺有招儿。
2: 嗯，
0: 是这样，谢谢你的介绍啊。这个房子我们暂时不考虑了，再见。
2: 哎，不是，哎，刘老师。
0: 红包，这城市是挺美的，但是这房价，你说这么贵的价格，在咱们云山得住上多舒服的房子呀？干嘛非要削尖了脑袋往大城市里钻呢？干嘛非要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呢？
1: 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年轻人的想法能跟咱们一样吗？他们正是拼事业的时候，你大城市机会多，可不都往这跑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宁要成立一张床，不要小镇一套房。嗯哼。
0: 哎，可能是咱年龄大了，我觉着呀，还是在云山生活比较舒服。
1: 想家了，
0: 不是啊，要不咱们回吧？咱那几只小鸡儿啊，让隔壁那二婶来养着。那个人粗枝大叶不给咱养死了。另外，
1: 我那几株三角梅啊，也到了该削枝的时候了。
0: 也是哈，家里的花花草草可能都想咱们了。
1: 可不嘛。
3: 家里还有不少活等着咱们回去干呢。你看看，要不，你说这一个礼拜就吃一回羊肉串，还不让我点羊排？
4: 哎呀，这就不错了，你不用吃羊排啊。
5: 十根肉，加2瓶啤酒。好的，
6: 怎么了？
7: 曾大师，我妈思乡。
5: 老板，来个羊排。好的，好的。
7: 给你打小报告，我告诉你，
5: 这是允许吃羊排的吧？至少对吧？来，
8: 来，
5: 让。
7: 来来来来。
5: 哎，
6: 哎，
5: 气锅鸡，
6: 哇，
7: 真香呀！
5: 香吗？
9: 彤彤多吃点啊！哎，
5: 刘老师给你加块肉。哎，
10: 谢谢刘老师。
5: 刘老师又让你辛苦破费了，不辛苦。来，我敬大家一杯。哎，
9: 来干杯！
5: 来，干杯！
9: 谢谢刘老师，
5: 谢谢刘老师。这段时间误会也好，醋也罢，没少给大家添麻烦。我今天这顿饭呢，主要是赔礼道歉。 喝一个，来。
11: 刘老师。

0: 其实啊，要是道歉啊，也是应该是我们一家给您赔礼道歉才是。
1: 哎，不必不必不必。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跟你们告个别。
0: 告别？您这是要跟曾老师回云山啊？
2: 还没最后定呢。啊？
1: 定了，我们不回云山了。
3: 您不是说要告别吗？
4: 妈，您别开玩笑。
1: 没开玩笑，当然要告别了。我和曾老师要搬走了，肯定要和聪聪和克明告个别，对吧？
4: 搬哪儿去？
2: 就搬哪儿去？我怎么不知道呢？啊？
1: 你是不知道，我在这个小区租了个房子，以后呢，我们大家还是邻居。孩子啊，你以后想吃什么，刘老师继续给你做啊。
2: 刘老师，您什么时候租的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这个保密。
5: 那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1: 不需要，我有个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帮我办好了。
5: 好。
1: 进来吧。啊，哦，看看怎么样？南北通透。嚯，采光好吧？
6: 可以啊。
1: 这房主呢，是名设计师，装修好房子以后就出国了，一直没人住。他呢，觉着咱们夫妻俩的身份还可以。主要是因为咱们家没孩子没宠物，他觉着不会霍霍房子，这才决定租给咱们的。
4: 这房子不错呀，妈多少钱啊？
1: 一个月3500。
4: 3500？
1: 对呀。
4: 妈，你找的黑中介吧，不靠谱啊，被骗了。
1: 什么黑中介呀？你以为我是你呢？姜还是老的辣，是朋友介绍的，要不然这么漂亮的房子怎么可能这么低的价钱拿到呢？
4: 你哪来的朋友？
2: 你在中南还有朋友？哎呀，
1: 我怎么就不能有朋友呢？我的朋友遍天下呀，哪儿没有啊？
4: 男朋友女朋友？
1: 当然。
0: 刘老师。
1: 哎哎哎，你好。
0: 都搬过来了。
1: 搬过来了，啊，搬过来了。
0: 怎么样，
2: 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好。晶晶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金叔叔。
4: 金叔好。
0: 哦，你好你好。你女儿？
1: 女儿女儿。哎呦，
0: 跟你一样都是大美女。
1: 大美女。
2: 我打断一下啊。这位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0: 啊？刘老师，这位是……
1: 哎呦，忘介绍了。这位是曾凡志，曾先生，曾老师。哦，
0: 曾老师好。
2: 我是她老公。
1: 哦，老公。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他是……
1: 这位是金志武。啊，
0: 我是这个小区的保安队长。哦，
2: 金队长。
1: 对，他是这儿的队长，还是咱们云山的老乡。你们说巧不巧，要是没有他帮忙，怎么可能这么低的价钱拿到这么好的房子呀？
0: 刘老师，老乡嘛，应该帮忙的。
1: 以后晶晶，这儿呢就是你的娘家了啊。
0: 是，曾先生。哎呀，幸会有幸会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金志武。
2: 好。哎，你什么时候和刘老师认识的？我怎么没听他提起过你啊？哎呦，
0: 我可是咱刘老师的铁粉啊！当年他的节目，那我是一集都不落啊！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啊！
2: 行，那你跟你偶像先聊着，我到那边去看看。
0: 好，您随意，您随意。哎呀，刘老师啊，哎呀，
1: 什么偶像？
4: 小白，人家比你嘴甜啊。
2: 我看他就是个大忽悠。
4: 我看你就是个大忽悠。
2: 我怎么
4: 不说回云山？
2: 你妈要陪着你呢。哼，
4: 那就陪着呗，在中南挺好，还有金叔叔。
2: 你个小坏蛋。

0: 听说这个噩梦啊，终于醒来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没有，我就是感慨啊，咱俩终于不用挤那个小床了。你看这熟悉的味道，简直就是最美的人间烟火啊！
1: 怎么着，我妈在这饿着您了？
0: 不是，就是这神经啊，突然放松下来，有点得意忘形了。
1: 你别说，我也有点身心愉悦。哎呀，再睡会儿。
2: 这今天起晚了吧，马上来不及了，你东西看看检查一下啊，把红领巾都带上，还那计算器啊。
1: 哎，来喽，带着路上吃吧。啊，
3: 你的工作怎么样，稳定了吗？是到底什么工作啊？
2: 啊，就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性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以后再跟你说，我今儿来不及了。工作。哎，儿子快点。
4: 哎，来了、啊、来了来了，
1: 快来不及了，快点啊。嗯，
2: 快跟妈妈说再见。
4: 好，妈妈再见，妈妈。
1: 拜拜拜拜。干嘛呀？不怕被夹着？
5: 不，人怕来不及嘛。哎，
1: 你干嘛？你垫着了？惊吓的。
5: 要不然我提前一层，然后走上去。
1: 都要迟到了，你还有心思锻炼身体啊？
5: 不是。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
1: 那你辞职呗。
5: 啊？为啥？
1: 避嫌避得更彻底。
5: 那凭啥呀？
1: 对呀、啊，凭啥呀？他们说几句闲话，咱俩就避嫌，凭什么？你以为你处处小心，人家就不说了？你看，你看啊，这俩人在公司分开走，肯定有事儿。管他们呢，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一个八卦而已。过两天就是没人说了嘛。
5: 行吧，那我就听您老的指挥了啊。
1: 什么意思啊？嗯，把老狗去掉。哼，
5: 行，那就听您的指挥了。行吧。

0: 王大哥，哎，我麻烦您问一下，有人给那个初一三班的路贝贝送吃的吗？
1: 贝贝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我可以把这个放在这儿吗？他会来取的，我都已经写好了。我交给他，看一下。
1: 江叔叔，
0: 啊，贝贝，
1: 虽然之前没有见过您，但是我可经常听爸爸提起您呢。 感谢这些天你替爸爸给我送早餐，不过我现在身体好了，可以适应学校的饭菜了，您以后就不用给我送了。哎，对了，爸爸他新换了手机号码，这是他的新号码，您可以跟他联系。

0: 陆哥，
1: 哎，
0: 老肖，你这天跑哪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来喝。
0: 出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0: 我要走了，回老家，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1: 你回老家，再也不回来了，那贝贝怎么办啊？他妈逼着我离婚，不让我见孩子。
0: 这什么时候事儿？
1: 过一阵子。
0: 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7: 温柔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
5: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乐善其随，立即表态。
8: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9: 占领太行山，
10: 破太行者得天下。
11: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0: 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他妈逼着我离婚，不让我见孩子。
1: 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其实，我们俩这婚早应该离，是我一直在拖着。人家等不了了，一天也不想耽误，逼着我签字儿。

0: 我孩子都有帮这么大，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呢？谈什么呀？该谈的都谈了，一谈就一凉。我在他眼里就是无所事事，扶不上墙的一团烂泥。罗宋外卖、喝酒、钓鱼。 之前，人家动用自己的关系，在一个单位给我找了一个司机的活儿。你也知道我这人不受约束，啊，我就自己给辞了。这下让我彻底让他失望了。人自己在外面找了一个能谈来的人，
1: 不，这也不是他出轨的。
0: 你只是想按你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不是什么出轨，不是他出轨的理由啊。如果我是有能力的人，这是没错。可惜我不是，我只是个没上进心、得过且过的窝囊废。哼，别人看了，尤其是我这前妻，我。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啊！真的，还记得钓鱼那会儿我跟你聊，就那个小音像店，不，太怀念那个时候了，手里拿个遥控器。 我想看什么看什么，我想快进快进，想暂停就暂停。我要是遥控器，让那个暂停键多好。

0: 你放心，那些事情都过去了，都是梦，全是梦。 闺女生下来，一身的病，把店盘出去，给孩子治病，补不完的窟窿。打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一生就是，真的就像梦，兜兜转转，浑浑沉沉。
1: 这么好，又重回从前了。哎呀，这个梦什么时候能醒啊？
0: 不过你想开点啊，别有什么事儿，往后面想想。
1: 啊，我没事儿，嗨，我这破孩子。
0: 我是要走了，咱哥俩得见一面吧？啊，我得跟你念叨念叨，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能跳楼自杀呀、啊？我回老家，多少年也不回去了，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回去，从头再来呗。
2: 那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明天。
1: 那我送你。爷们儿之间，江湖相望，送什么送啊？磨磨唧唧的。哎，送给你东西。以后估计咱也没缘分在一起钓鱼了，留个念想吧。

0: 豆哥，豆哥，我得谢谢你，这段时间带着我送外卖，我很快乐。
1: 老乡，跟你认识之后，我很知足。
0: 你永远快乐、健康。

0: 不用帮我拿，你都给我就成。哎，
1: 你这体验生活还没结束啊？啊，还得有一段。
0: 那什么时候约聪聪吃饭呀？
1: 聪聪最近工作特别忙，没空吃饭。我忙过这段吧，忙过这段的话，那咋办？
0: 老陆可都跟我说了，你就是得送外卖。
1: 也是因为担心我才跟你说这些。我懂。那你跟我说了怎么回事啊？这故事说起来就长了，我这还着急呢。哎，你别走，你跟我说说。现在说吧。
0: 行。
1: 就是那时候吧，我不接手了跟中美的公司嘛，其实开始经营的还挺不错的。 可是就是因为经营的好，所以就遭到别人恶意收购了。这公司啊就给卖了，那公司一卖，我就得没工作了。我也到社会上找工作，可是我一找工作，我才发现目前的状况，想找个合适的工作真难。面试了几家公司，都还没消息。不管你能力有多强，人家都会谨慎录用。对我而言，我不可能一直等啊。我就四处碰壁，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那我实在没办法呀。 我就回到我以前上班那公司，我是回去以后才发现，之前的领导啊对我打压排挤，而且都是恶意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了。可是我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呀，再加上家里的房子也出了点事儿，有一半是人家的。我有一天呢就在马路上面溜达，也是一偶然的时候，我就把人老陆给撞了。他呢也当时没讹我。
0: 我为了感谢他，请他吃饭，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这送外卖呢，也是一个能解决我一时这个经济收入的活吧。我开始干这事儿。那聪聪知道吗？
1: 我没跟他说。
0: 哎呀，
1: 你别告诉他啊，你也挺有保密。哎。 其实你也没必要担心我，我觉着呢，现在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也没什么。之前开公司上班，避免不了尔虞我诈，而且压力也大。现在我只要按时按点的把东西给人送过去，挺好的。我挺享受这种简单的快乐。
0: 哎呀，
1: 其实。 我想想，我来到这城市，比我十多年了，从上大学开始，在这儿结婚、生子、创业，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儿度过。可是，一次创业失败，一次被迫下岗，就会把我们打得体无完肤，归打回原形，甚至要回到老家生活。
0: 那你说说，我们在大城市为什么要这样挣扎求存呢？这奋斗的意义在哪儿呢？其实克明，我特别喜欢大学时候你积极向上的样子。我们老家有一句话，每个人呢到这世间来，就是来翻过一些山，过一些河，别人帮不得也等不了。等你翻够了山，过完了河，可能就见到海了。 但是，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过完了。老陆可能在翻一座他必须要翻的山，那我们也一样。唉，
2: 你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先别着急啊。
2: 我回来了，是我哥，哥，哎呀，你可回来了，快快快快快！
1: 啊？怎么了？
2: 我爸妈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你爸妈？
2: 现在他们单位

0: 要旧房改造，必须得自己贴钱才能去住那个大房子。如果这个机会这一波不赶上的话，他们就一直得住在这个小房子里了。主要是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都为我了，我不想让他们老了还住在那个小房子里头，他们自己也没攒什么钱，我好意思向家里亲戚开口啊？他们，你看我也刚工作，我自己还不够花呢，根本就没攒下来钱，所以你们。我就想着，
1: 你是想借钱？
0: 你们手里有余钱吗？
2: 要不，把咱们爸妈给咱们那个钱，先给他们救救急。

0: 你要是同意，我没意见。
1: 跟你说了吧，别着急，别着急，那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的，你还要等你哥回来再说。这不解决了吗？
2: 不好意思。
0: 好吧，行，
1: 别着急啊。
0: 别哭，
1: 别
0: 哭，别哭了。
1: 对了，正式通知你，欢迎你回家。
2: 嫂子，谢谢，我跟你打好了。

0: 钱我已经汇过去了，爸妈还有叔叔婶婶让我谢谢你。
1: 谢我干嘛呀？那本来就是爸妈的钱。哎，你不是说有时间跟我聊聊你新工作吗？怎么样了？还可以吧，过段时间就拿到第一笔工资了。那挺好啊。我这个项目呢，等顺利验收之后，奖金怎么也有几万呢。到时候咱们带着彤彤一起出去玩一趟。好啊。
0: 如果有多余的钱，咱们也尽快还给那小两口。行。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呀？陈子欣。他还在中南啊？是啊，他开了一咖啡馆。我以为老朱子事儿之后，他回老家了呢。
0: 可能在这个大城市啊待习惯了，所以也不愿意离开。那哪天叫他出来聚聚啊，或者是来家里吃饭也行。
1: 成，他也说了要约你吃饭。
0: 嗯，老朱不在了，咱们就得多关心问题他。

老陆离开了，虽然他说还回来，可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不仅是离开，也是亏欠。在大城市打拼，稍有不慎便会意外。人到中年，不单是自己，还有家庭、孩子、父母，生活不容我踏足不能。可是现在，连说句真话的勇气

0: 你大周末的，你要跟妈去。
1: 加班。能？你们公司还让不让人活？你大周末加什么班啊？
2: 我这个有点活没弄完，得去现场看材料去。小橙子，你最近可以啊，对工作的热情与日俱增啊，咱。工作是我快乐。说人话。
1: 这不就为了早日让你当上设计总监夫人吗？再说，咱俩这。

0: 这个钱已经全交给你妈了啊！再要是我不干活挣钱的话，拿啥花也没有能力消费了。咱俩马上就要。
1: 什么叫钱全交给我妈了？那不是您自愿上缴的吗？再如我要逛街去，我不消费，我干逛也行。
2: 我要去逛街，我就要去逛街，逛街我干逛也行，我不花钱我要干逛逛街逛街。
0: 不闹啊！咱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小朋友。
3: 哎，
4: 晶晶，那个中午过来吃饭吧，我和你妈这就出去买菜去。
3: 好啊，
5: 我想吃红烧鱼、干锅豆腐，还有
3: 鸡丝凉粉。
4: 行，我转告你妈，你别眼大肚子小啊。
3: 嗯嗯，那好了，拜拜，中午见。
4: 哎，好嘞，好嘞。
5: 刘老师，走吧。
3: 哎，嗯，中午跟我回我妈那儿吃饭去吧。啊，
5: 我就不去了吧。
3: 对，人家都已经安营扎寨了，你总不能拿人家当空气过吧？再说了，我这么孝顺的闺女，你这么贤良的女婿，咱常回家看看，吃个中午饭，是不是天经地义？
5: 你说这么多，就听出来一个字儿馋。
3: 你别光想不起来了，你能不能陪我回去？
5: 不是，我现在是这个项目的天字一号人物，客户钦点的，而且呢，我也在通姐跟这公司老大面前立了军令状了。现在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嗯啊，我跟你说，我现在职业生涯到了最关键的节点，这一关一旦闯过去了，以后就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
3: 你说了这么多字儿，我就听到一个。嗯。
5: 我怎么可能怂呢？我也堂堂堂堂八尺男儿是吧？我能怕你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吗？行啊，那你打电话跟我妈亲自解释解释吧。解释呗，打呗。嗯，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我让他打，他自己不打，他不动，你看见了吗？我让他打，他不听我话吗？不是。
3: 人家有承认我怂恿去了吗？给你，
6: 那拿回去。嘿嘿嘿嘿嘿嘿嘿！
7: 去了啊，那个，给小的美颜几句啊。
3: 行，我给你好好美颜几句。
6: 哎，机器人
8: 啊，
3: 你来这儿给我拍张照。
8: 哎，去吧，给你拍。
3: 来，你先往哪儿？
8: 好，这个。
3: 啊，来了，
8: 干好了。
3: 爸，你知道吗？不是在感觉超级幸福，
8: 科学表明甜食吃多了，幸福感就爆棚，
3: 不是棉花糖，
8: 哎呀，
3: 当然是因为这个机器人展啊，从头期待了好长时间呢。耶耶，来，咱们应该再给我拍个照。
8: 来来来，
3: 行，
8: 拍一张。哎，
3: 都不是，是因为咱们很久没有一起出来玩过了。
8: 啊，
3: 咱们一会儿去大赛好不好？
6: 好，
8: 来，一二三，
3: 耶。
8: 那我要是双份的薯条，还有双份的冰激凌，啊，你先接电话吧。啊，老爸给你拍啊。
3: 行，
8: 你还吃双份的，双份冰激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你不怕胖吗？
3: 什么情况啊？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一闺女儿怎么样？啊！
3: 那我现在过来啊。
8: 再来一张啊。
3: 儿子，妈妈一会儿要去一下那个。
8: 妈妈要加班，这次就让爸爸先陪你吧。
3: 妈妈，你做不到的事儿，你就不要轻易许诺。
8: 是不是有急事儿？
3: 工地出了点状况，我得过去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8: 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一趟，非得你去吗？你不去解决不了。
3: 也是啊，你就别去了吧。咱在一起看机器人多好呀！你都多久没陪我出来玩了？
8: 彤彤，妈妈也想跟你看机器人啊，那。
3: 同事在进城等我呢，不去不行啊。儿子，让老妈去吧。老爸今天陪着你。今儿呢，就咱们爷俩机器人之旅。看完这个展览以后呢，老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咱不双倍了，咱三倍，成不成？那好，妈妈爱你啊！等我啊，马上回来。
4: 晶晶，嗯，这都是你点的啊，怎么样？哼，还有啊。

0: 你们抓紧一点，抓紧一点啊！赶紧的啊！你们给我抓紧时间啊！你们弄完弄完之后还得拆，
1: 不是？咱得把这事说明白了吗？那这是违约，知道吗？严重的违约，知道吗？
0: 那你上法院告去啊！
1: 我怕你啊！
0: 不是，咱好好说话，不耍无赖亏吧？
1: 谁耍无赖？哎，人鲍总把这个开业时间提前了，你去找鲍总啊！你找我干嘛呀？
0: 你现在施工的话，是不是就不按方案来了？
1: 我们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修改方案可以，但是得上会讨论通过了才行，懂不懂？
0: 那是你们该定的事儿啊！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么这样，你赶紧定就行，你不定那我们开工。
1: 不是你现在开工不就硬开工吗？你现在砖可以好，砖完了还得拆，但损失你要负责的，明白吗？你别一口一个明白吗？一口一个懂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了，你像你这种毛头小伙子搞设计的，我见得多了。哎，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说了算不算？
2: 哎呦，
3: 说了不算吧？那你在这胡搅蛮缠干什么呢？
0: 不是，我们这主灯它没有道呢，对吗？我们整套是围着这个主灯来的设计，你现在弄装完不是白弄吗？
2: 我要延期要交违约金的，大哥，要么你来报销。
0: 开工！
3: 怎么回事？
0: 哎，刘经理，
3: 刘总，您来的正好。啊，谢谢小子，这故意找茬儿。
0: 我来找茬儿，你干什么？你啊，
3: 你去那边。
2: 不好意思啊，刘哥。
0: 那个现在是什么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解决。哎，鲍总说要提前开业，那我不要赶工期吗？
1: 不是，咱们提示我们那主灯还没有到呢。
0: 不对呀，我们所有的材料不是事先都进场了吗？你们那个灯是不是进口的吗？合同上写了延期交付，你看你们不仔细看合同吧。这有些人啊，做事就是这样的，特别不靠谱，特别闹心。那么按理说嘛，你说晚个两天，其实无所谓。现在火烧眉毛了，一天都耽误的。我看你们，你。
2: 经营不足，那我们现在去协调这个灯的事儿，好吧？
0: 你别协调了，协调什么？你赶紧找个东西平替凑合，凑凑想得了。
2: 那
1: 不行啊，
2: 那改设计方案呢？那不行，这样，刘工，你给我一天，一天时间，我去跟这个品牌、跟代理商去协商灯的事儿。如果协商不下来，我们再找一个替换方案，好吗？我不耽误你工期的，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也很累，你就算帮帮我们。
0: 你小子看看人家李经理，说话的和颜悦色的。刚才我太急了，不好意思。那我勉强等你们一天吧，行不行？
2: 行，太好了。
0: 那这一天之内你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办了，
2: 好，
0: 你就为难我呀。
2: 行行行，谢谢啊，谢谢。
0: 为难我干啥？收收收收收，下来。
2: 走吧。
0: 我也去啊。
2: 人多力量大呀。你干嘛？你有事儿啊？
0: 没事，走吧走吧。
4: 哟，
5: 静静，来，吃点小柿子开开胃，又让老多吃点好吃的哈。
4: 最新消息，怎么办？咱有什么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儿？
5: 不是怕你妈听见吗？跟你打探这个消息，值我费多大劲呢？
4: 什么消息？
5: 你和盛鑫呐，有个心理准备。你妈准备在中南炸根了。什么意思啊？
4: 她给老家打电话了。嗯。
5: 准备把咱家那民宿啊盘出去。
4: 不是，你觉得她这想法靠谱吗？那民宿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都你们俩心血吗？你舍得？
5: 我不舍得怎么办呢？她心疼你呀。
4: 只要守得你身边，他才踏实啊。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二十好几奔三十的人了，我跟程鑫俩都结婚了，有手有脚的，能赚钱。
5: 你跟程鑫虽然领证了，但你俩没正式办婚礼呀、啊。得给你们买房子，房子没买成，钱折腾没了，你妈能不担心吗？
4: 那我们俩不是领证了吗？而且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买房子，当房奴经济压力多大呀！
5: 租房子不挺好的吗？
4: 就我妈和程鑫，别的事儿不合，这事儿都一拍即合的。你说不买这破房子，至于出这么多破事儿？

0: 你们想留在中南，买房子是迟早的事吗？是吧？你妈心里的症结啊，是诚心。让诚心对你好，你们过得幸福，她就不担心了吗？你让诚心呢，好好的表现表现。
1: 我明白，我回去好好给她上上课。你也说说你老婆，但是你们俩啊，就是来中南这个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多大岁数了，背井离乡的，还卖民宿。
0: 你妈你还不知道吗？她决定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今天叫你和诚心过来，可能就是正式提出这个事儿来。哎，诚心呢？
1: 加班呢？这谢天谢地，诚心加班呢。这要是在，还不止多大累。
0: 估计他早习惯了。
1: 是外焦里嫩的。怎么办？你忽悠忽悠你老婆。
0: 这个呀，需要咱俩配合。说他好听的，只要他高兴，这事可能就岔过去了。OK。
1: 死贱的女人。
2: 周总，您好，我们刚刚通过电话。
3: 你好
2: 。我是环宇灯光设计的李聪聪，这个是我们的照明设计师程鑫。
3: 李总好，哎呦，大设计师好，终于见到真人了，来，欢迎欢迎。
2: 好，我们找您呢是急需一批海德尔的灯具，您看看这是具体型号。
3: 哟，这型号可不多见啊，我印象这一年里只有你们环宇订过这一批次的。
4: 我们那个订单那边延迟发货了，但现在要赶工期，所以急需。
3: 这样，我让下面工作人员查询一下，如果库存里有这个订单的话，我给你调剂一下。
2: 啊，那太好了。
3: 好，里面请。
2: 好。哎，
5: 嗨。拍完照了是吧？可以吃了吧？
0: 开吃。好，谢谢。
5: 哎，诚心呐。
1: 诚心
5: 他又加班，
1: 有点急事在工地呢。
5: 从咱们搬这个新家，他还一次没来过呢啊，没登过门，也不知道是请不动啊，还是不敢来见我。
1: 哎呦，怎么可能呢，妈，你想多了，他最近特别忙。
0: 哎，可能是真忙啊。嗯，
5: 你跟他说，让他该来吃饭吃饭啊。你妈不是母老虎，吃不了他。
6: 行，等他忙完的，让他来咱家当牛做马，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
0: 对，让他好好表现表现。
5: 哎呀，请都不来，请人吃饭都不来，还能指望他干活？实际上呢，我让他来没别的，是有点正事要跟你们说一说。
6: 妈，你今儿做这饭可以啊，色香味俱全。
0: 哦，真是，这个味道真是太好了。
5: 嗯，好吃吗？
0: 真好吃。
5: 那你就多吃点啊。哎呀，实际上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咱们三个人吃饭呢更自在。
6: 哎呦，真好吃，妈妈的味道。
0: 看见没有，都会说妈妈的味道。
5: 算你这个死丫头有良心，知道世界上啊谁最疼你。
6: 可不嘛，妈，你做饭真的是太好吃了，比那个米其林三星都好吃，就他们跟您比都不行。
0: 真是，
5: 米其林餐厅？嗯，那当然了。餐厅说到底，它的目的是为什么呀？它是为赚钱。我的目的是什么呀？我做饭给我女儿吃，这里面是妈妈满满的爱，那能一样吗？
6: 是啊，我妈妈最疼我了。你看我妈多疼我，不像有些人没福气。
5: 别人？你妈没有另外一个孩子叫别人啊？
6: 妈，你那不有一个持证上岗的半个儿子吗？
0: 哎，对，
5: 虽然领证了，你们还没有办婚礼，他还没有改口，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其实吧，我比较在意的什么呢？每次我做完饭，我看诚心吃好像都没什么胃口，可能是诚心的标准太高了吧，我达不到人家的标准。
6: 怎么可能呢？诚心最爱吃您做的饭了，您都。

0: 不知道您和我曾爸没来的时候，天天跟我念叨，天天跟我念叨，我耳朵都长茧子了，快！
1: 真的假的呀？
2: 这肯定真的。
0: 他还说了，就您做的菜，绝对能上美食节目拿第一。
2: 你看，
1: 我做菜真那么好吃？
0: 太好吃了！
1: 我怎么觉着你们在捧杀呀？
2: 没有。
0: 来嘛，等会儿烤鸭。
1: 既然这样，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3: 应该把方蕊弄过来一块找找哈。
4: 咱俩先找，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再叫你过来。
3: 行。
4: 小赵，小赵，你这怎么样？找到了吗？
5: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比较弱，不好找啊。
4: 有没有其他的查找方式啊？同类型号的进口票据或者报关手续。
3: 对，就那种纸质的有吗？这可就难找了。
4: 你把那图册找找，看看有没有替代的型号。
3: 姐，真的不能替换，必须是那个。
5: 喂，把今年的出货记录还有什么图册都拿来。
3: 行，今天啊，要是不找着我也不走了。
6: 好吃吧？
1: 好吃吗？来，
7: 建新阿姨，你家餐厅做的饭简直太好吃了，秒杀我吃过的所有餐厅。
1: 哎呦，这孩子嘴可真甜啊！
7: 我说的都是真话。爸，你咋不早带我来呀？
6: 我早带你来，早带你来，你不得把我给吃穷了呀？
1: 没事儿，以后彤彤啊就是我们这店的超级 VIP。哎，阿姨给你免费，好不好？
7: 真的？可是我妈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祖欣阿姨，你给我打个最低折扣就行。

0: 找到了，真的找到了。你看，这批发去东南亚的灯，系统上显示已经发货了，可是因为航运事故的原因，并没有发出，应该还在仓库里。我们是不是因祸得福了？
1: 还真是啊，看来是我们的工作失误了。
2: 呀，这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小赵，谢谢你啊，辛苦了。这批灯你看看能不能先给我们用，等我们灯到了之后抵给你们，用不了多久的，拜托了。
3: 别说环宇是我们的老客户，就凭今天你们俩这股子劲儿，我们也不能不答应啊。我马上去找周总，然后拟一份置换合同。
2: 感谢感谢感谢，
0: 谢谢啊。辛苦没有白费。
2: 一会儿干嘛？回家吗？
0: 呀，彤彤他妈还在等我，我先走了啊。
2: 这一天天忙忙叨叨的，我可不能有孩子，还耽误事儿。
4: 哎，你还想吃什么？我再给你来点。
5: 再来个巧克力吧。
6: 啊，再来个巧克力？你这儿还有一个呢，你这吃不完不是浪费吗？
4: 没事儿，他想吃就吃个够嘛。
6: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你不知道在家的时候啊，匆匆都限制他甜食。
4: 那咱们就听妈妈的话。
5: 子欣阿姨，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要不是我妈太厉害，我还能再炫一桌呢。
4: 是你妈妈是很厉害的。
6: 你妈来电话了啊。
4: 匆匆啊。
6: 哎
5: 哎喂，你们在哪儿呢？我到这儿看着已经闭馆了呀。
7: 啊，我们俩溜达了一圈，儿子饿了，就一块吃饭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束啊，就没给你打电话。
5: 哎妈，我们在子欣阿姨这个咖啡店吃美食呢，你也赶快过来。
0: 您去子欣的店啦？他那店也不在这附近啊。
6: 啊，那个儿子要吃西餐，展览馆那边也没有西餐店，我们就来这边了。

0: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们吧。哎，
1: 你就别折腾了，这个等你过来，他这边都吃完了，这样吧，我给你打包一份带过去，咱们在家集合。
0: 那也行吧，回家见吧。哎，不用给我打包了啊。哦，还有，问子欣好，
2: 好久不见了。
3: 好嘞，好嘞，知道了。哎，喂，你好，听见了啊？
0: 你回去给他带好啊。
3: 哎。

0: 我最近找了个工作，想通知你。这工作现在还不是太稳定，等稳定了我再跟你汇报。你的工作怎么样？稳定了吗？到底什么工作啊？就是一个生活玻璃的
1: app， 性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以后再跟你说，我现在来不及了。你最近怎么早出晚归的？你们去子欣的店了？
0: 他那店也不在这附近啊，那我现在过来找你们吧。哎，你就别折腾了，这个等你过来，他这边都吃完了。我发朋友圈，你是不点赞呀？我不是没来看手机吗？忙。你至于吗你？忙着。
2: 哎，你至于吗？
1: 当然至于。你要舍个用啊，
0: 不给用。回来了。
1: 哎姐，你自己在家怎么也不开灯啊？
2: 我玩游戏啊。有点累了，我自己歇会儿。
1: 你不是你眼睛疼吗？
2: 肖哥跟彤彤呢？他妈没回来呢。
1: 你说你，我妈好心好意的做了那么一大桌子好吃的，你就不来？
3: 哎，你妈那也不是为我呀，对吧？你妈怎么看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我这去了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可以说是。聪姐，你说她这种人说的什么话？不知好歹，我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都是她爱吃的，我妈呢才是热脸贴冷屁股呢。哎，姐，你是不是没吃晚饭呀？我就给你煮碗面条吧。
0: 我
2: 们
0: 别害人啊，咱们。
2: 啊。
0: 嘿嘿嘿嘿嘿嘿。
2: 我现在吃不下，折腾一天有点。 吃不下去，那还是吃点吧，要不怪难受的。没事，
0: 这回祸首，你去煮。别玩，
1: 玩会儿，一会儿。
2: 快，哎，
1: 5分钟，5分钟。
2: 算了算了，你让他玩吧，就他那水平，我也算了，我一会儿我自己弄点。哎，那个水蒸蛋你们吃吗？
1: 没事，不用了，谢谢。
2: 鲜虾蒸蛋。
1: 哎，也行。
2: 慢慢的，慢慢的，吃饭。
0: 来来来啦。
2: 哎，鲜虾水蒸蛋，不错啊，看着。你看看，确实不错。你看什么的不错？你别，都不想吃吗？
4: 妈妈回来了。
2: 哎，我给你打包的好吃的，特别好吃。嗯，特别好吃。你看，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鲜虾水蒸蛋呀。
4: 啊，吃点吧。
2: 嗯，
4: 可是我刚吃了一整个鲜虾船，还有好多甜品。 吃不了了，
2: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一下吃那么多甜品，甜的东西不是不能吃，可以吃，但是它对牙齿、肠胃都不好。嗯，
4: 妈妈实在是抱歉啊，可是因为那玩意儿太好吃了，我一下子就全吃光了。
2: 这么好吃吗？哪家呀？下回咱们一块儿去，我也想吃。
4: 就是我们一大学同学开的店。
2: 哎妈。
4: 这真的非常好吃，下次有时间我一定带你去吃，真的是非常好吃。子欣阿姨还说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她家的超级VIP，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是最低折扣。
3: 那子欣折扣带我俩也去呗，好不好？
4: 嗯，可以。
3: 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不在外面吃那些不健康的甜品。子欣那店啊，还可以。
4: 食物都是他精心挑选，严格把控的，不含那些什么代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啊，还有什么？
2: 这都是一样东西吗？
4: 哎妈，你别训我吧啊！哎，
2: 我俩还给你打包了这个卷饼，还有超级好吃的汉堡，吃了俩。
3: 哎，这汉堡凉了，我给你热热。
2: 不用了，妈妈带你洗漱去，把牙好好刷洗。
3: 哦，
2: 我天，走
4: 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

0: 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

0: 钱。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这送外卖呢，也是一个能解决我一时这个经济收入的活吧。
1: 那聪聪知道吗？
0: 一次创业失败，一次被迫下岗，就会被我们打得体无完肤。我们在大城市，为什么要这样挣扎求存呢？这奋斗。

0: 哎，你怎么回事？哎，老婆，那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一个？
1: 随便吧。我今天不加班，休息。那好消息是什么？这是坏消息是吗？你怎么了？高兴点啊！我高兴不起来，你能骗我多少回？
0: 我今天肯定不骗你，行不行？我一会儿就把手机关机，我今天一天整天的时间都属于你来弥补一下最近犯下的弥天大错，怎么样？好吗？你这样。
1: 你上次不是说想那个去那餐厅？你等会打电话，定位。
0: 你真的假的？
1: 真的啊。

0: 赶紧定，要是别没位置了。要是吃完饭我再陪你逛个街，看完电影，唱个歌什么的，怎么样？好不好？你听上去。
1: 行，那我打电话定，你把我镜子给我修好啊。
0: 这怎么了？这是？
1: 这总闪总闪的，这会儿又歇班了。
0: 你开了吗？现在？都开着呢，是吧？嗯。
1: 找你。喂，你好。哎，对，你好，我想预定个中午的餐位。嗯，两位。姓沈，就来电手机就可以。哦，最后一桌了。好的，好的，谢谢啊。那你先帮我订上啊。嗯。程鑫，我告诉你最后一桌啊。
0: 人品啊，老婆。嗯。
1: 开门，开门。
0: 我接个电话。
1: 不是，那你怎么还出去接？啊啊啊！
0: 喂，鲍总。
2: 成大设计师，忙什么呢？啊，
0: 今天休息。哎
2: 呦，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事儿您说。
2: 哎，其实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嗯，咱们家这个别墅不是正在装修吗？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哎，要求比较高啊。可是那装修公司给我们家弄那个灯啊，跟那个迪斯科舞厅似的，太难看了。我让他们全给我换成大牌子了啊。所以我想请你过来帮我把把关啊，我怕这帮孙子他坑了我。啊，
0: 好，那没问题。那我这样吧，我明天过去，您看可以吗？
2: 别等明天了啊，你现在就过来，回头我就把位置发给你。啊，那
0: 今天可能
2: 这样，咱们就这么定了啊。你可得上点心啊，你要是不上心不好好弄，你们公司那账啊我也不上心，不好好给你们结。开玩笑开玩笑啊。那行了，我等你啊。好嘞，我给你发位置啊。哎哎哎，
1: 哎，这位小同志，我穿这身去吃午饭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都没看你就说好看。
0: 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
1: 也不对呀，你这突然间说话这么好听，没安好心吧？哎呀，说，
0: 我可能得出去一趟。
1: 我就说我不能信你吧，你就像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
0: 这我其实也没办法啊，就那个鲍总，他就是我们那个客户，他说他们家那别墅要装灯，让我非得过去看灯去。我本身说我不去，我也说有事儿什么的，他不听啊，还威胁我，非要让我去，说不去不给我结账什么的，我真是没办法。
1: 你别在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你这撒谎精，你放羊的孩子，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都骗我多少回了？你别在这放羊了行吗？你有这功夫，你把我那灯给我修修呗。
0: 行。不是我刚才看你那灯好像是那个它这头这块烧了，可能修不好得换新的。
1: 换呀你的。
0: 不是得换吧，新的他也没买呢呀。
1: 我跟你讲，就不应该灯换新的，就应该连你都换新的。我要你干什么呀？你一个装灯的你都修不好灯，你真的干什么什么不行，你吃什么什么不剩，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每回都骗我。
0: 不是说想骗你，这不是，哎呦，你别生气，别生气，我没想到，不是突发情况吗？
1: 我跟你讲，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哎、你真的，你的话能信不住都能上书了。
0: 晚上吃，
1: 那你吃我吃，
0: 晚上我出来，晚上完事了。不是晚上完事了，我也得吃饭，饿死了吧？咱一块吃，吃，别生气，别生气，这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嗯，抱一下，快晚上吃，别生气了，嗯，抱一下，来，不生气了啊，嗯。
3: 够不着呗。哎呀，行，我现在病忙，
4: 能行吗？
5: 一会儿见机行事。
4: 好。

0: 哎，你好，哈
1: 哈，陈大设计师，您来了。
2: 别那么客气，叫我小陈就行。您好，您好，
0: 哎，
2: 您好，您好。哎呀，
1: 报酬交代过了，您是行家，这里所有的灯必须经你验过才能往上挂，就怕有假货，所以全堆在这了。
2: 好，那我看看，哎。
3: 陈大设计师，来喝水。
2: 哎，行，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再喝。
3: 您太厉害了，这怎么能看几眼就知道这灯是正品啊？
2: 哎，这也没什么厉害的，其实就看多了嘛。哎呀，
1: 您太谦虚了，灯我也是见多了，但是谁真谁假我却辨别不出来啊。这一点你确实厉害，以后呢我们要多多合作才行啊，我还要多多向你学习学习哦。
2: 太过奖了，怎么样？
1: 哎，哎。陈大设计师，你看，这灯好像有问题啊！你看这包装上的字迹不太清楚啊，大大小小的。
2: 哎，没有，那个倒没问题，那就是人家厂家做的，为了防伪的，假货还不那么多呢。哦，
3: 那厂家也太拼了吧？那这假货厂家该怎么还？哎，
1: 假货它能上市吗？哎呀，这么说，陈大设计师，你把这门道是摸得门清的喽？
2: 啊，这些最基本的嘛，肯定是。哦。
1: 厉害厉害呀、啊！

0: 花盆下面，那下面的灰要擦干净，角角落落要擦仔细啊，敬业一点。
1: 我说刘老师啊，还摆个姿势弄得那么优雅，这不害我分神犯错误啊。
0: 表扬我呢，见天的往嘴上抹蜜，也不怕血糖升高。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说老两位啊，咱家这个月是不用买油了吗？
0: 哎哎哎，有这么调侃父母的吗？
1: 我们有那么油腻吗？
0: 哦，晶晶，你怎么回来了？像霜打的茄子似的，怎么了？吵架了？
2: 没有，我挺好的。
0: 好着呢，大周末的一个人回来，他人呢？啊？不会又加班吧？
1: 哦，这孩子也够忙的。
0: 就他忙，不知道还以为他忙什么国家大事呢。
2: 哎妈，别摘豆角了，咱们中午出去吃吧。
0: 这不年不节的，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啊？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做，你可以点菜。
2: 餐厅都订好了，不去浪费。
0: 哎哎，什么哎？不去。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在外面吃饭了，不卫生，在家做多好啊。我不去啊。
2: 哎呀，定都定了，这餐厅位置特别难定。
0: 哎呦，还特别难定，人家那是搞饥饿营销呢啊，就骗你们这帮小年轻人呢，越搞得一味难求呢，你们越往上凑，人家抓住你们心里了。我不去啊。
2: 妈妈，你就陪我去一次吧，我都定三回了，取消三回了，下回再定人都不给我定了。
1: 还真是。
0: 啊，订了三回了。让我分析一下啊，本来呢是诚心说好了要陪你去，但是人家临时变卦放你鸽子了，对吧？
2: 他也是临时加班，甲方老板让他去，他也不敢不去。
0: 而且呢，这种事儿不止一次，至少四次了，是吧？
2: 也不是他的原因啊，
0: 是不是这种事儿不止这四次，经常发生啊？你不说话我也知道，在工具屋里住了。

0: 那么久了，他什么样的人我清楚。这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忙啊，就他一个人在加班呢，也没见别人天天加班不着家呀，深更半夜都不回来，大周末的又是你一个人，见不着他个人影，什么意思呀？他不是你这婚结的跟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啊？
1: 还是有区别的嘛。
0: 区别就是多一个人给他气受。

0: 也没见他天天加班呢。对了，还有那个李聪聪，他和程鑫不是一个单位的吗？人家也挺正常的呀，就他天天加班，我不知道那个程鑫是不是真的在加班。
1: 妈，设计师的工作就这样。
0: 行，就算他真的在加班，那也是他主次不分。男人。 不能要求他把家庭和老婆放在第一位，起码也不能一味的把生活让位给工作，对吧？要平衡好这种关系啊，否则他这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呢？
2: 为了我们俩有更好的生活呗。
0: 我看他是为了他自己，他自私的很。傻乎乎的你，老曾，这件事儿呢，咱不知道也就罢了。
3: 既然知道了，今天咱们就不能不管。把你激动的，怎么管？必须让
0: 程鑫陪晶晶吃上这顿饭。
3: 怎么办？你快想想办法。哎呀，你慌什么慌？你给我把这运过来，你麻利的把这几箱假灯搬走。哎，好，带过去。哎，
4: 蒋大师。
5: 我觉得这箱灯有问题啊！你看看，
4: 怎么来？我看看。
5: 哎，那些我还没检查呢，先别搬呢。
3: 我说你笨的，人家让你搬那些看过的，一货验收就可以挂上去了，你搬它干嘛？放下！
5: 别着急，没事，反正没几箱了，马上就完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来，慢慢来，好吧？哎。
4: 哎，怎么办？哎，
6: 程鑫，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客户家里呢。
6: 你忙完了吗？
4: 还得一会儿。啊，是这样啊，今天呢是你刘老师的生日。<笑>嗯，不是在夏天吗？我记得。
6: 啊，但是那个身份证的日期搞错了，今天才是他的生日。
4: 哦，沈晶之前没跟我说过，对不起啊，还真不知道。<笑>
6: 没事，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4: 其实你刘老师啊，平时不爱过生日。
6: 那个，所以没有提前跟你说。
4: 在忙啊。
6: 但是咱们一家人呢，好久没在一起聚了。
4: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你能来吗？
6: 这我现在可能真去不了。晚上再改晚上，晚饭行吗？
4: 哎呀，晚上怕不行吧？晶晶订的餐厅啊是中午12点，听说那个餐厅很难订的。
6: 来不去就浪费了呀。你这样。
4: 中午
6: 回得也吃饭吧。
4: 跟人家好好说说，你吃完饭马上就赶回去上班，您看这样可以吗？那您先去忙，这里我们等您。哎，那行，那个我尽快赶过来，好吧？
6: 好，好，好，等你啊，程鑫。哎，
4: 行，那实在是不好意思了，那个那这样，我出去这段时间你也别闲着，先把那些检查好的，咱就先给装上。
3: 好吧，
4: 然后这些呢，没检查，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咱再往上装，好吧？
3: 好，
4: 然后那中午这些装完了，您就吃个饭，算我请，好吧？
3: 放心吧，兄弟。
4: 好嘞，您先吧，辛苦啊。
3: 哎，
4: 慢走，我尽快回来啊。
3: 好。哎呀妈呀，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啊！开干。

0: 女士你好，
1: 请问您现在需要点餐吗？
2: 我能一会儿再点。
1: 啊，可以啊。哎，女士，我们现在餐厅呢推出了情侣套餐和闺蜜套餐，要不你先点个套餐，要不然啊，一会儿客人多了，后厨忙起来，怕你要等很久。
2: 我还是等人来了再点吧，人能不能来不一定。
1: 明白了，没关系啊。如果他来不了啊，我们餐厅有贴心伙伴可以陪您用餐。
0: 请问你想要哪一种小动物陪您用餐呢？我们有小熊、
1: 小狗，还有小兔子。
2: 我一会儿再决定吧，谢谢。
1: 好，可以啊，那你先坐一会儿。

0: 这儿，刘老师和曾叔呢？他们不来了。啊？不是刘老师过生日吗？他不来了，咋过呀？我妈今天不过生日。
1: 什么意思呀？玩我呢是吗？管你们班忙的，脚都着不了地。
0: 不是打电话说非要过生日，现在没有生日这事儿了是吗？
1: 让着，你坐下来，我好好跟你说啊。
2: 不是，我先问个问题啊，就这家这个菜啊，是用金子做的吗？是吗？不是吧，对吧？就为什么非要吃呢？就还让他俩骗着我一块来吃，就为了吃顿饭，你至于吗？瞧，
1: 这么至于吗？说话这么难听，我就为了吃个饭，我找谁陪我吃不行啊？
2: 我不就想跟你过个周末吗？你自己算算，咱俩都多久没出来待了？再说，这家餐厅还是你让我预定。
1: 行，我出尔反尔了，那你是不是也不应该骗人啊？
2: 我妈曾叔为什么呀？啊，不就是为了咱们俩好吗？叫你出来吃个饭，你这脾气大的，你怎么不把房顶掀了呀你？
1: 这不是说吃不吃饭的事儿，对吧？我来开车开了一个小时，来回来去折了里边俩小时，我有这时间，我工作是不是已经做完了？再说了，咱不是说……
2: 对不起，我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行吗？你赶紧走吧你。
3: 服务员，哎，你好，把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贴心陪吃猫啊狗啊的狼心狗肺的都给我叫来。啊，
4: 不好意思啊，女士，现在我们的贴心伙伴都已经被预定出去了，但是我们有和解套餐，要不二位来一个？
2: 你哪看出我们俩要和解了？给我一个分手套餐。
4: 这个真没有，不过回头我给老板提个建议。
3: 菜单单点，啊，女士啊，单点菜品的价格都比较高，不如点个套餐来的划算。先生，你说是吧？啊，
1: 行。
2: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他又不吃，你问他干嘛呀？嗯，
4: 沈军，咱们注意素质啊！你冲人家发火干什么呀？我不好意思啊，需要那个什么和解套餐吗？
3: 哎，这不就得了吗？二位先坐一会儿，你们的和解套餐马上就来。
1: 啊，谢谢啊。
2: 吃什么吃？你走。双人套餐，你这
1: 吃不完，多浪费啊！我打包喂狗。你走吧。不走，我这饿心慌难受的很，不吃完肯定是走不了。
2: 行，那你自己吃吧。
1: 嗯，行，媳妇，我错了，媳妇，我错了，对不起，媳妇，媳妇，我错了，对不起，原谅我吧，好不好？
2: 我凭什么原谅你啊，我？
1: 嗯，你跟我错了，我知错就改。你别耍流氓，你放。我没耍流氓，把我自己媳妇怎么了？你知道这家餐厅为什么人气这么好吗？
5: 为什么呀？
1: 就凭这服务态度。嗯，现在我们态度挺好的，别生气了，好不好？你别弄，抱会儿。
5: 耍流氓。
1: 哎。
5: 这怎么这是要走啊？哎，我说程大师啊，我们看你半天不回来，怕耽误了工期，就全都给装上去啦。
1: 不是咱不说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再装吗？
5: 你又没有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况且这些灯你都检查过了，就差这一两个，能出什么问题啊？
1: 不是，这还是得等我检查完，要不然不好给鲍总交代啊这事儿。
5: 那我装都装上去了，而且你看看这高度，费老大劲了，总不能让我再拆下来啊。
1: 这事儿我现在也倒一切，那个也怨我啊。但是可能还真得麻烦您拆下来，我检查完了再装。
5: 哎呀，我说哥们儿啊，你上嘴唇碰下下嘴唇，说到道歉巧。感情这活都是我们干的，我派人上去把它拆下来又装上去，上上下下的误工费谁付啊？你要拆你自个儿拆吧，我还要赶下一家的工程呢。开车。

0: 陈老板，
1: 哎，
0: 你那华兴里十二栋的那几个单子弄好了吗？
1: 啊，马上马上。
0: 哎，你这腿怎么了？

0: 前两天小七请假回老家，我这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不小心就扭到了。
1: 哦。哎，你这个是给哪桌的？
0: 一号桌、二号桌。
1: 哦。哎呀。这儿等等。哎，先生，这是这个。
0: 哎，你先别走，我也给你做一杯。
1: 那个，我要加这个。
0: 多糖，我记住。对。我说你跟聪聪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没给你这爱吃糖的毛病给扳过来。哎，你最近除了送外卖，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你有事儿吗？
0: 你帮我个忙呗。
1: 你说。
0: 你上我这儿顶几天。啊？小七请假回老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1: 不是，你这活我也不会干啊。
0: 那不会可以问，不懂可以学。你送外卖不是跟老陆学的也挺快的？
1: 那不一样，送外卖这简单，你这个是要这个泡咖啡要弄那花吗？还有这个蛋糕什么的，我这弄不好，这不添麻烦吗？
0: 我觉得你行。只不过就你这种高级人才来给我打工，让委屈你。
1: 你就挤兑我。
0: 没事啊，我不勉强人，我自己想办法。我自己想办法。

0: 那我考虑考虑吧。
1: 你慢点啊。
2: 啊。
0: 你给格格发信息了吗？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刚回，马上就回来了。
0: 啊。
1: 嗯。彤彤，吃饭了。
3: 哥，嫂子，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3: 我这也太香了吧！我回来的真是时候。
0: 吃饭吧。
3: 我跟楼道里都闻见香味儿了。我沈静姐他们不回来吃？
1: 说是不回来了，咱们别等他了，先吃吧。
3: 行。
4: 哎，你们咋都不问我手里藏的啥？
1: 我们问你，你手里拿的是啥？
0: 藏了什么玄机啊？啊！
4: 爸妈，你们看，我接到要去瑞士参赛的邀请函了。
0: 我看看，邀请函，瑞士国际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邀请函。啊！哎呦，
1: 这怎么回事啊？
4: 就是我在学校里参加一选拔赛，然后顺手拿了一个冠军。
0: 哎呦，你可以呀、啊、你
1: 之前怎么没告诉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我这不看你们最近挺忙的嘛，然后呢，我这个竞赛也不是啥难事儿，也不是啥大事儿，然后我就觉着我自己可以搞得定。
1: 行，还得是我儿子呀，太棒了！
3: 我看，大学霸可以啊，小姑10岁还没出海城，你都上瑞士苏黎世去了，我得拍照，我炫耀炫耀。这。不是经费8万呀，这么贵？
0: 啊！参赛人员需缴纳8万经费。
1: 行，这个邀请函呢，妈妈一定好好珍藏起来。先吃饭。
4: 妈，
1: 啊，
4: 那我还能去参赛吗？
1: 必须能去呀。
4: 你到时候再炫耀炫耀，发个朋友圈啥的。
1: 哎，来，快坐着吃吧，吃吧。

0: 还不睡啊？儿子呢？洗澡呢。彤彤，我在想，这次彤彤去国外参加比赛的钱，其实以咱们家现在这情况，是承担不了。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刚完成这个项目的奖金，差不多能支付彤彤这次比赛的费用。还真亏了这笔奖金，要不然真不行。只是。 还那小两口钱的事儿，就得往后推一推了。
1: 我还是想跟孩子再说说。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呢要往前看。咱们挫折和磨难都闯过来了，就剩好事了。咱们家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诚心啊，诚心，真是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染坊。
1: 包总家装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
0: 你去给他验灯。
1: 你算是接私活吗？
0: 不是我这不能算接私活吧？那包总给我打电话说帮个小忙，我不能不去吧？我一分钱也没收，怎么能算接私活呢？
1: 行，你做好人。那你好人做到底啊！人家乔迁业一组灯泡爆了，一查，假冒伪劣，包总好面子。
0: 把七杀到我们身上，万方项目的尾款结不了了，那你说，怎么办？
2: 不是，这灯出问题跟这个万方尾款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那就是纯属帮忙。再说了，你说这事儿它也不是我的主要责任，是吧？它灯有问题，不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
3: 程心，你把当时的情况再详细说说，我们想想办法。
0: 让鲍总消消气。哎呀，行，就那当时鲍总不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家帮忙看着吗？检查完那个灯，当时说在那装，还有那么一两股没检查，啊，然后我接电话，家里边有事儿，我就走了嘛。当时我都跟那工头说了，我说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再让他们装。那我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开车走了。我要不是工程监理，对吧？我不可能说要求人家说一定要干嘛，我也没招啊，是不是？
4: 听你这么说，你还挺有理。
2: 我确实觉得这事我还挺有理。我是觉得什么呢？有这么样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工头和鲍总是一伙的，他们就故意给咱下套，然后不给咱结账，对不对？不是，人家下套也得有人往里跳啊。你要是不那么多事儿，他给你下套有用吗？程心，随便一个人夸你两句就飘飘然了。你可是设计师啊，太不专业了。
4: 这人家有没有下套？
2: 你无凭无据的，但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这可是板上钉钉的。
4: 老说有道理，虽然话有点难听吧。这事儿呢，确实是我造成的，这后果肯定是我自己承担，对吧？这样，我现在先去找趟鲍总，然后看他有没有脸当着我面说不给咱结账，好吧？走了。
2: 那雷总，我跟他一块儿去啊。
4: 人家正在气头上。
2: 他俩不会火上添油吧？给，慢走。
5: 陈老板，
2: 哎，你外卖在那儿呢。啊。

0: 那个，你这儿还招人吗？
1: 哟，考虑好了这是。
0: 我得感谢陈老板给工作机会。不过你看这样成吗？嗯。你忙的时候呢，我过来帮忙，算个兼职。我外卖的活呢，还不能丢。
1: 两件事，第一别迟到，第二我给不起高工资。
0: 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来帮忙的。不过你的咖啡什么的我可能不太会弄，我们家聪聪说了，我这刷盘子都成问题。
1: 没事，人来就行，我需要。换衣服去吧。啊，
0: 换什么衣服？
1: 工作服啊。啊，好。你赶紧换衣服去啊。
2: 小人，你不来找我只能我找你啊。5万块钱什么时候还？
3: 我现在暂时拿不出来。
2: 我都来多少天了你现在还不给啊？我警告你最后一次啊，一个礼拜以后不给啊。别跟我客气。
4: 子杰，你没事吧？那什么人？
5: 我前夫。我跟老朱重逢之前，我结过一次婚，但后来就离了。我再遇到老朱的时候，我特别珍惜他对我的好，我觉得那是上天在补偿我，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可我也没想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其实是你的私事儿，我这也不好问你。不过当年上学的时候，朱敏就喜欢你，怎么一毕业两个人就没在一起了？
5: 都是人生的选择，不走到最后，是对是错，谁又说得清呢？
6: 不好意思啊，鲍总真的不在公司。
7: 那我们可以去会议室等等他吗？
6: 可能等不到，因为他已经出国了。
8: 你是出国还是不想见我们？
6: 这位先生，我只是一名小前台，总裁的行程我怎么可能知道呢？通知我说他出国，那他就是出国了。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俩先请回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7: 谢谢。
6: 没事。
8: 我觉得啊，他就是故意找一什么理由拖着不愿给咱结账。
7: 不管他是真有事儿还是故意的，咱们这尾款啊，想要要回来可真不容易了。
8: 是，这事儿真是赖我。你说当时啊，我就应该坚持让那几个工人再检查一下，或者哪怕我自己找人来把事儿给干了呢，对不对？
7: 现在事情还没有定论，咱们干着急也没用啊。这鲍总不可能一直不出现的，咱们今天来见不上，下次再来，总有一天能见上。走吧，
8: 你先回去，我再等会儿吧。万一能见上呢？
7: 走吧，走。你不知道带一个孩子有多难，这个什么都少。哎，组长，
9: 万方项目还结不了账，是真的吗？那咱们的项目奖金是不是也吹了？
10: 奖金不能真没了吧？我这个月钱都花光了，就等着奖金呢。奖金要是没了，我下半个月吃什么呀？
9: 那是你花钱没计划，你能赖谁呀？
10: 谁害我没奖金，我赖谁呗。
7: 这段时间呢，大家为了万方这个项目辛苦了。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心里有气，我能理解。请大家放心，鲍总那边我和程鑫会继续去沟通，毕竟这个项目已经圆满完成了。结项呢，只是时间的问题。奖金会发的，大家耐心等一等。嗯，
9: 好的。
7: 咱们做项目的都知道，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计划之外的状况，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大家不要互相埋怨，咱们携手解决问题，共度难关，好吗？
9: 好。
7: 开始工作吧。散了，工作吧。

0: 谁呀？
1: 家里好香啊，你做什么了？
0: 回来啦。
1: 嗯，我刚跟同事聚完餐，吃的特别饱。你这做什么好吃的了也不告诉我？
0: 闻闻香不香？
1: 香。
0: 酱肘子。你不是说了吗，你家成心爱吃这一口，妈给他做了。
1: 您还真给他做了，我就随口一说。
0: 哟，你随口一说，我可是当命令来执行的，女儿下命令了。
1: 妈妈，妈妈你最好了，刀子嘴豆腐心。我妈妈最好。
0: 知道谁最疼你了吧？
1: 妈，你先给我来一块尝尝。
0: 不行，还得等着，没好呢。
1: 嗯，你回来了。嗯嗯，还没换衣服呢，你就往床上趴呢。
2: 太累了，歇一会儿，太难受了。
1: 你整点好吃的吧，不舒服。嗯，
2: 不想吃，难受。
1: 嗯，我给你弄个好吃的，让你垫一垫，开心一下。
2: 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先歇会儿吧。
1: 你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起来，起来。哎呀。嗯，你快来快来快来，你快来，你坐着，快。

0: 尝尝，你尝尝。
1: 嗯，一会儿就。
0: 你尝尝，我给你拍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
1: 一会儿就吧，一会儿吧。
0: 那你尝尝。
1: 哎呀，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0: 我跟你讲，可好吃了，我下午闻着味儿就香。嗯，
1: 好。
0: 来，先来一小口。
1: 你别吃，先我等会儿，我一会儿。
0: 我帮你尝尝。嗯，软糯糯的，巨香！我跟你讲，你蘸着它，你尝尝。我妈特意
1: 的。哎，不是我，哎呀，我先不吃呢，干嘛呀？不是你看，弄一地都是吧？这还得擦。说不吃不吃嘛，干嘛呀？
0: 哎，你干嘛呀？
1: 我不想吃，我难受。你干嘛呀？你干嘛非得逼我吃东西呢？
0: 你是不想吃还是什么呀？我妈特意给你做的，你不想吃是吗？
1: 就是不想吃，我难受，我还能怎么着？我就不想吃，怎么了？为什么非得逼我吃东西呢？
0: 你是难受吗你？我看你就是因为我妈做的，你不想吃，对不对？成心我妈特意给你做的，你是白眼狼吗你？
1: 我怎么就白眼狼了呢？哦，我就不吃了，肘子我成白眼狼了。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不对，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满意？你说
0: 什么叫让我们满意啊？成心，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就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

0: 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

0: 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既遂，历险等待。
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破太行城，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你别说，
1: 不要影响他人检查。
0: 那个女的气质和你真像啊！
2: 你看，
0: 哎，一举一动都像啊！
2: 我得把她交到公司，
0: 说话声音都像。
1: 凭什么呀？
2: 凭什么？你这是从欧美药业官网上复制
3: 粘的。肉包子还打狗呢，大肘子怎么打不了大猪蹄子？
2: 哟，
3: 这什么意思呀？
0: 什么呀？
3: 嗯，晶晶发的。
0: 现在年轻人发这个朋友圈啊，咱真看不懂，赶快猜闷儿的。哎，能不能说吃完肘子越想吃猪蹄子了？
3: 是这么个意思吗？我怎么觉得不像呢？
0: 我觉得是肘子胶原蛋白，猪蹄子也是，这个女孩子吃了对皮肤好啊。明天呢我就整点猪蹄子，你给她酱上。
3: 你可拉倒吧，大猪蹄子指的是男人，还胶原蛋白呢，你可真能编。你看看，
0: 哟，刘老师可以啊，紧跟网络时代呢。
3: 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呀？
0: 分析分析啊，哎，能不能说这个诚心加班啊，说他是大猪蹄子？
3: 是吗？我怎么觉着没那么简单呢？
0: 行了，别疑神疑鬼的了，来，喝茶。
3: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不，你看什么呀？你大晚上连个招呼都不打，合适吗？
3: 就是不打招呼才有突然性，这才叫突然袭击。
0: 关心闺女怎么搞成突然袭击了？你慎不慎人呢？
3: 怎么就慎人了呢？我当母亲的不能关心自己女儿吗？正好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0: 你说什么呀？不，你坐下，你去，你说什么呀？

0: 明知故问是不是？有一天我正要说，
1: 你和经纪你俩一唱一和，那就给我岔过去了。
0: 就是民宿要盘出去那件事儿。
2: 那你这事儿是有点突然，我觉得晶晶不会同意的。
0: 你觉得？啊？你是不是又通风报信去了？你是怎么说的呀？
2: 我也是，什么都没说啊。
1: 什么都没说？啊？你看看你的表情。
0: 没说更好，正好我去探探他们的口风。
2: 哎，别，你探什么口风？我觉得这事咱们应该好好合计合计。
0: 合计什么合计？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是，大王。
0: 换衣服去。
2: 得。
0: 有没有人呢？
3: 来了，来了，来了。
4: 啊，刘星，刘老师，
0: 这么巧，啊，你今天不加班呢？
4: 今天不加班。
0: 晶晶呢？
4: 她在房间呢，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0: 她不太舒服？嗯。怎么了？
5: 晶晶，晶晶，晶晶。
6: 626到楼下，我们上来。
0: 你怎么了？
6: 我能进吗？
7: 妈，你怎么来了？
0: 哎呦，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煞白煞白的。你这不舒服怎么不去医院呢？
7: 没事儿，就是吃多了，躺会儿就好。
0: 你刚才到我那儿去还好好的呢，怎么这一会儿就难受成这样了？哪儿不舒服啊？这儿啊？
7: 疼。
0: 胃疼啊？嗯。
8: 他那个吃肘子刚才太急了，撑的。
0: 这么说，是我肘子惹的祸了？这个位置疼吗？
7: 这儿好点儿，舒服点
0: 儿。哎呀，陈鑫呐，晶晶说你爱吃肘子，我呢就马不停蹄的给你做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去我那儿，我特意让他拿回来给你吃。怎么？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关键是我给你做的肘子，怎么把他给吃趴下了？
8: 是，老师，你得好意，我心领了。主要我中午了跟客户吃饭，喝的有点多，不太舒服，吃不下。然后我俩反正拌了几个，他就给吃了，都是我的错，好吧？
7: 妈，您别说诚心了，不赖他。
0: 你省点力气吧，都难受成这样了，还替他说话呢？他自己没张嘴啊，饭要你替他吃，话也要你替他说。
6: 哎呀，刘老师，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晶晶难受着呢。晶晶，要不要去医院？
7: 不用，我妈给我揉揉就好可多了。
0: 你这孩子啊，天天跟我们说让我们放心放心，怎么放心呢？你瞧瞧你这日子过的，饭饭不好好吃，房子跟别人合住，生了病连送你去医院的人都没有，你在这难受的要死要活的，人家跟没事人似的。
7: 妈，您别小题大做，其实没什么事。
0: 这还叫没事啊？这还不严重吗？我说他两句都不行，你一句句的跟我回嘴。诚心，你自己说，你都做对什么了？
8: 我哪有做对的地儿啊，我全是错事，我这人就是个错，我是个罪人，我罪该万死。
6: 行了行了，都不说了啊。晶晶难受呢，行不行？不说了好不好？刘老师，这有话好好说嘛。诚心，有胃药吗？
8: 有。
6: 有一会儿给他吃上，再不行就去医院啊。晶晶，你好好休息啊。老师，再回吧。

0: 上岗的不是买卖，日子呢还得你们自己过，你们两个人看着办吧，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瞎操心，在这白费力气。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没再说啊，好好休息，好好休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天子欣给我打电话了，他呢跟我说他店里的服务员请假了，他还摔了一跤，想让我到他的咖啡店给他帮几天忙。
1: 帮忙泡咖啡啊？
0: 可能吧。
1: 你可别小看这服务行业，那是技术工种，你会吗？
0: 不会啊，可是我觉得他既然开口了，我拒绝他是不是也不合适啊？反正到那儿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呗，帮他端端盘子，收收钱什么的。
1: 你不是前段时间找了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那工作吗？
0: 对。
1: 那你哪有时间去帮忙啊？
0: 是这样的，那工作呢我干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它不太靠谱，所以我就给辞了。
1: 辞职了？
0: 啊。
1: 那你怎么没告诉我，跟我商量商量啊？
0: 我说那工作本来就是一临时的嘛，就是干一段时间看看行不行，结果这不是不行吗？哎呀，你就先别想这事儿了，你就说我去子欣那帮忙。
1: 不是不是，你先别说这事儿，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了，去这工作也没跟我说，辞职了也不告诉我，你现在什么都想隐瞒我，什么都不告诉我，不跟我商量了是吧？
0: 不是要隐瞒你，我这个不是扯远了吗？我就是之前瞒了你一件事儿，你不能有一件事儿当一百件事儿啊。先别说这事儿了，你就说去他咖啡馆帮忙的事儿，你同意吗？
1: 你自己定吧，你的事儿你做主，反正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愿告诉
0: 我。我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告诉你，不就是之前嘛，家里出了事情，我做的不好，所以拖累你们母子俩了，所以。
1: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拖累我们，我只是希望有什么事儿说出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一起解决，不好吗？
0: 行行。嗯，是我不好啊，以后有事儿我都跟你说，跟你商量，行吗？咱睡觉。
1: 睡吧。

0: 各位啊，为了公司业务发展，也经过几个月考验，我想今天颁布一条人事的重大改变。其实可能你们也猜到，这两位同仁应该是谁。在最近的项目里边，这两位表现十分突出，能力也非常强。任命李聪聪为运营部的副总经理。
1: 首先要谢谢公司对我的信任，还有同事们对我工作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会竭尽全力，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公司和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0: 接下来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呢，把照明设计这一块独立出来，成立了照明设计部，任命徐晓为照明设计部设计总监。

我呢，刚来公司没多长时间，但是我有信心带领我们的照明设计部门为公司打开新的局面。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指教。

0: 对，徐会长您好，感谢您关心。哪里？他是自己优秀，这次任命啊，全员通过了。啊，不会，他年轻，有干劲，又热情，我相信他能胜任好这个工作，没问题的。啊，哎，徐会长。 其实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好，徐会长，保持联系，再见。哎，
1: 梅总，这个人事任命，今天这个事儿，陈鑫有情绪，我是料到了。你怎么回事？我对你有点失望吧？有情绪的不止我们俩吧？宣布任命的时候，大家表情你是看到的。把徐晓这样一个能力和经验都不足以胜任的人推上来。
0: 肯定是很难服众的。那即便是这样，你这个新上任的副总经理，就不能理智一点吗？陈鑫固然是有能力，但是你不能忽视他犯了错误。要不是他，我们在万方这个项目上不会如此的被动啊。
1: 我觉得鲍总这事儿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啊。
0: 不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谁承担？你承担还是我承担？就是这个节骨眼，你升他的职，他能服众吗？
1: 那如果他把鲍总拖欠的尾款追回来呢？
0: 你赶紧让他去追回来。我这个公司的位置不能长期因为他而空着吗？
1: 之前公司说让他们在万方这个项目上公平竞争，这些都是儿戏吗？
0: 宋涛，有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就没意思。你也是职场老人，你应该明白什么才是对公司最大的利益化吗？

0: 这个策划的内容还行，但是连更30天能不能做到啊？会不会太勉强了？嗯，
1: 白总是这样的，您的粉丝量已经有持续一段时间是不增反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出新的内容，30天的连更，我们可以保证让您有持续的关注度，还可以制造话题，这是我目前给您最好的方案了。但可能就是辛苦您需要配合一下。
0: 嗯，我再看看。
2: 张倩说你的事儿。
3: 白总，我想汇报的是关于腾飞汽车。
2: 二位，不好意思啊，跟白总开个小会，回避一下。
0: 好了，老板。
2: 今天是什么风把您这大忙人吹我这儿来了？阴风。
0: 怎么了？
2: 腾飞汽车下个季度代言正在跟董宇涵接触，知道吗？
0: 腾总因为这件事特意打电话跟我道歉，打了我个措手不及。什么？
2: 你不知道？不是你们俩不是闺蜜吗？也是，你们俩本来定位也差不多，又是竞争关系，能有什么真感情？卖卖人设吧。
0: 谁跟他竞争了？我红遍全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个小发廊给人洗头呢。
2: 人家现在后来居上，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你。我说你是诚心跟我来添堵的吗？菲菲啊，我是认真来跟你开会的。哎，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从台前转幕后吧，好不好？把精力放在经营公司上，给公司多弄点新人，咱好好推推流，将来拉出来个顶个碾压那个姓董的，你这多风光。
0: 这么快你就想一代新人换旧人了？你又想捧谁你就直说呀。
2: 我哪有什么新人，这不为你着想吗？啊，行，我只负责提供意见啊，采不采纳你随意。但是你要是不服气的话，赶紧把人气拉回来，好吗？行，我走了。

0: 其实大家都觉得你比学校强，这次不行，下次还有机会。
1: 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次在宿舍打游戏？哎，干了一通宵，终于升了一级，请了一下妆。

0: 脑抽筋，那远处是不是有个人？
1: 干他干他！
0: 你这是怎么训那种特别倔的驴拉磨吗？那驴背上啊几根杆子，杆子上吊根玉米棒子，正好就悬在他眼前，让他觉得呢，只要往前再走两步就能吃着棒子。然后那驴呢就往前走，发现自己还是吃不着，于是驴就想啊，肯定是我不够努力，他加把劲儿不就吃上了？他继续往前往前，他拉了一整天。精疲力尽，发现自己还是吃不上那根棒子。
1: 这说的太悲观。你是设计师，设计好了肯定有人会看的。
0: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韦总啊算是聪明人，他知道怎么让我拉磨。那至于那根棒子，那就是给马吃的。一个驴啊，那个磨拉得再好，你也变不成马。你设计做得再好呢，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拉磨干活。
1: 哎，其实这次你就是运气不好。着了那个老狐狸鲍总的道，要不设计总监的位置肯定是你的。
0: 你说这就是命吧？你说我明明可以好好安生待着，哎，我偏要去揭穿那姓孙的骗子。我明明可以找个借口推掉鲍总，我偏要推着沈冰冰约会给他看灯。我明明可以晚点去餐厅，可就偏偏剩那么几盏灯。所以我跟你说，这驴就是驴，千万不要妄想会变成马。
1: 兄弟，不管你是驴是马，我都相信你早晚有惊艳所有人的一天。
0: 不是来人了，大哥，我真谢谢你了。
2: 最近我的后台数据持续下降，这就是你们最近的工作成果啊！
3: 腾飞的代言都要被别人抢走了，你们打算怎么办？今天必须拿出解决方案，都说说吧。
4: 想要夺回腾飞，就必须得在短时间内让客户看到我们的传播效果和广告价值，还得用最快的速度引起关注度和讨论度。所以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是炒话题，而且这个话题还得足够辛辣，够刺激。
3: 话题当然要炒，但不能损害我的形象。
5: 白总，我前些日子给您提报那个30天连更，您觉得怎么样？话题很正面。
4: 那个呀，正面是正面，但没热度啊。你总不会让白总立劳模人设吧？再说了，30天连更，你能不能真的做到保质保量？万一内容拉胯，适得其反怎么办？
5: 白总，我保证只要提前做准备，不会出现那种问题。
4: OK， 就算你能做到保质保量，那内容你是不是要提前准备？拍摄要多久？制作要多久？我们要连续更新到第多少天之后才能见到热度？到时候黄瓜菜都凉了，腾飞早就飞了。
5: 那郑总监，什么样的话题叫够辛辣够刺激呢？难道就是蹭热度，然后在热度网上的时候直播，被网友说成流量不下线？
4: 我能让白总干那么没有品的事儿吗？白总，我认为咱们可以自己写剧本，自己制造话题。既然那个董雨涵是新来跟咱们抢客户的，那不如就先拿他开导，这也算是有来有往啊。更何况他最近的热度是真的非常好，你俩不正好在网上立什么好闺蜜人设吗？那咱们莫不如就导一场闺蜜反目大戏。
1: 咱们这么摸鱼能行吗？
0: 我今天没心情卖苦力去。
1: 好，那我就舍命陪兄弟了。谁呀？给你发这么多的短信？
0: 没事。
1: 不为能行吗？
0: 然后今天啊就想任性一把。
5: 程鑫，你怎么回事？你不给我回微信你？你想干嘛啊你？说话说话，你要不回我就一直发。你要还不回的话，你晚上你就睡客厅吧你。

0: 妈妈，今天早上你来接我呀？
1: 妈妈今天不加班了。
0: 哎，你想去哪儿玩啊？妈妈带你去，咱们玩够了再回家。
2: 成。
0: 那咱去哪玩？
1: 你定啊，你想玩什么？
0: 妈妈，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是有啥事儿吗？
1: 等等，妈妈。
0: 妈，你别说了，我是不是不能去瑞士了？
1: 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你。
0: 妈，我知道咱家缺钱了，我都知道，可是我都答应好给丹丹带礼物了。
1: 妈妈确实是考虑不周，这样，妈妈向你保证，明年咱们下次一定去，好吗？

0: 咱们郑总监有什么新指示啊？哼，
1: 别提了，非得让我写那个破狗血剧本，哎，非要弄那一出白总跟董雨涵闺蜜反目成仇互撕大戏。哎，让人董雨涵先撕白总。
0: 我这一听我就打冷战，你说他都怎么想出来这些东西的？
1: 不知道怎么想的，还让我提前准备反驳文章。人家董雨涵下不下你的套还不一定呢吧？就算人家上当了，人下套了，人家怎么撕我怎么知道？
0: 嗨，他俩不是立闺蜜人设吗？那闺蜜之间撕不就那点事儿吗？要么因为嫉妒啊，你有的他没有，你的长处是人家短处。要么因为钱小气计较，觉得自己哪儿又被占便宜了。哦，还有。男人，
1: 你有我们家程鑫微信？
0: 不是，哎，大姐，咱举一反三，不能这么反啊！人两立人设，你也跟我立人设呀？玩就是嘛，伤心了，
1: 拿它，
0: 行。怎么样？
1: 董雨涵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既没有回应虚假人设，也没有回应白总的点赞。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没想到他这团队段位还挺高。今天就这样吧，他既然不回应，明天咱们主动出击。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哎，多看看网上那些互撕的案例啊，多半都是有剧本的。
1: 好，我一定认真学习。
3: 我先走了，你也别太晚啊。
4: 你上二楼，来来来，快快快，
5: 来来来，来了来了。往里边来，
6: 打的也太憋屈了。
5: 你先待着啊，我去楼下看。哎，喂喂喂喂！
1: 哎呦，你可终于接电话了，你怎么连消息你都不回啊？
5: 我一直忙呢，你没什么事儿吧？
6: 哎，人家过来了。
5: 行行行，你先弄一下啊。怎么了？你说。
1: 我，你下班了吗？你来接我一下，咱们俩一块儿去吃那个盐水鸭，你最爱吃的那个，好不好？
5: 啊，那我下不了班，今天那个我得加班。
1: 哦，那吃夜宵也行啊，我等你呗。
6: 哎，大哥，我这一个人可真整不了。
5: 行行行，我现在上了啊。那个什么，我这边不一定到几点呢，你别陪我耗着了，你别
7: 等着那个，你自己先打车回家，早点休息啊。晚饭你
5: 自己那个什么那个自己吃，我在公司备备可得了。挂了啊，干活了干活了啊。
1: 哎，不是程鑫，你

0: 哎，我挂了，你怎么也挂了？
1: 反正都挂了，就回吧。
0: 为什么呀？再打量啊。
1: 今天不着急回去陪老婆了。
0: 别那么多废话啊，给我打量来。
1: 有情况啊，你这怎么了？
0: 心情不好，不想回家，行不行？陪不陪我？
1: 陪倒是可以陪，肚子哎呀饿了呀，
0: 点点吃的呗，饿了。
1: 我可不吃盒饭啊，天天吃都腻了。
0: 吃火锅行不行？
1: 行。
0: 我点一个锅底啊，菜什么的你自己看着点吧。
1: 让我点了啊、
0: 哦！
1: 呼伦贝尔肥牛，虾滑来一份，再来一个蔬菜拼盘。
0: 反正你就记住，咱们今天的餐标是十个亿。
1: 行，那我就再来一个。哎，
0: 啊，下单了啊！啊，
1: 下单了。既然你今天这么出息，那我就跟你再大战300回合，
0: 就一顿造啊！
1: 快下单，快下单！
2: 这么多人，这得排多久啊？这
3: 下一锅出来估计得半个小时吧。哎，你也是专程来吃这家网红店的吗？刚才听前面喊的，好像今天就剩最后一锅了，但愿能够轮到咱们吧。
0: 哎，你一般吃潮汕牛肉锅的时候，你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潮汕牛肉锅那肯定是原味啊。
0: 要辣的是就是会觉得有病吗？
1: 多少有点吧。
0: 我前两天我跟人吃潮汕牛肉锅，然后点一辣锅，你说我有毛病。
1: 真香
0: 香哈。
1: 哎，你说明天这味道能散吗？要徐晓知道咱们在这吃火锅，那不得通报批评加罚款啊？
0: 罚去呗，咱们十个亿餐标嘛，对吧？这不也花的还没花完吗？不就有一个当会长的老爸吗？什么了不起的？
1: 那不管了，爱咋咋地吧，
0: 造吧。
4: 这个朋友啊，还有五份啊，
5: 还有五份啊，这我就排不到了，走吧。
6: 明天早点
5: 来。
6: 走了，
5: 走了。
2: 姑娘，你们别插队行吗？
7: 前面几位都没说话，你嚷嚷什么呢？什么叫我嚷嚷什么呢？那你插队，他们能买得到，我买不到了。干嘛动手动脚的？
8: 我衣服都弄坏
2: 了。动手动脚怎么了？谁让你插队的？没素质。
7: 行，怕了你了。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这么泼呢？为了口吃的至于吗？
2: 什么叫为了口吃的至于吗？我在这排半个小时了，你没素质，你还说别人。
3: 哎，姑娘，要不你先来吧。
2: 我就站这儿。
9: 好了，现在好了。
1: 不行，吃不动了。
0: 这不是你真实水平啊，浪费粮食。
1: 不是，我这说实话，我昨天才刚吃了一顿火锅。
0: 跟谁吃的呀？
1: 我一个人不能吃了。一个人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随心所欲，我不仅吃火锅，我还左手芝麻酱右手香油碟，我想蘸哪个蘸哪个，吃完我就一躺，哎呀那个爽啊，什么也不用管，这就是我单身的好处，你们有家的人理解不了的快乐。
0: 行，我给你是这个。
1: 哎，你这什么笑容，这以为我强颜欢笑呢？
0: 那倒不是吗，你是不是在表面那又碰壁了吧？你不要了，给自己弄那么难受，你就找我来呗，我陪你聊会儿天，是吧？再陪你吃个饭，多好。
1: 那你自己带肉，别废话了，你还打不打？不吃，赶紧，咱们开战，还有300回合呢。
0: 上啊，

0: 有一个，冲冲冲冲冲冲。哎，不是你什么情况？行不行？又给我拖拖腿，是不是？
1: 不行不行，今天不在状态，咱下了吧，改天再战。
0: 你刚才不是说陪我300回合吗？这刚哪儿哪儿啊？赶紧赶紧，继续准备准备。
1: 哎呀，沈晶啊，沈晶，快来救救我吧！我被你老公折磨死了。
0: 我跟你说，你今天叫谁来都没有用啊。
1: 沈晶，你怎么来了？
0: 别玩这套。
1: 你快进来坐坐呀。
0: 你怎么来了？
2: 我不能来是吗？
0: 你吃饭了吗？再帮一块吃点。
2: 我不吃了，我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我俩刚才确实是加班来着，然后他说饿了，然后那个这都他点的，然后吃完饭不是消消食打会儿游戏。
1: 对对，我们叫的外卖，叫的外卖正吃着呢。啊、你也来吃吃点，
0: 你吃点呗，还有丸子。
2: 我吃了。啊。我就不做了，我以为他在公司加班没饭吃呢，给他送的饭。没事儿，你们俩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当我不存在好吧？
1: 那我就先撤了。这个我追的番剧更新了，我得回去了。
2: 你这把打完了吗？就走？
1: 不是不是，我这追剧呢。
0: 你干嘛呀？非得当着他面夹枪带棒的说话？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吃饱了撑的，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我，哎呀，我俩真是说加班呢，然后他说饿了，这真的都是他点的菜，你这不挺正常的吗？你说这加班加一半饿了，吃口东西，没问题吧？然后我觉得打会儿游戏也没问题，完事儿我们再接着工作吗？咋的了？你就跟我生这么大气？
2: 对，不至于。我下了班排这么长时间队去给你买盐水鸭，怕你在公司饿着。这么一看我多虑了啊！你们在这不挺好的吗？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打着游戏的，我这小日子过得挺美的呀。行，你以后不想接我，不想跟我一块吃晚饭，甚至不想回家都可以，你跟我说一声，不用骗我。
0: 行行行，虽然是我骗你了，对吧？这事是我不对，那不就这么一次吗？
2: 就这一次啊？那我看着就这一次，我没看着的呢。你每次跟我说加班，你就在这吃火锅是吗？
0: 不是，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那我是那种人吗？我之前哪次骗过你了？
2: 我过分了，程鑫，咱俩结婚一年还没到七年之痒呢，到底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啊？
0: 不是，咱先说啊，我之前是不是从来没有过不接你电话、不回你消息的时候？
2: 没有吗？
0: 当然没有了。那我今天这样为什么你知道吗？上回因为你骗我去吃那顿饭，我现在弄的设计总监的位置没有了。
2: 啊，就因为我骗你吃了一顿饭，你设计总监的位置就没有了？那我要这么看，你们公司这设计总监当不当也无所谓吧？
0: 都怪我，行吧？这都是我的问题，行吗？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这么每天没白天没黑夜这么加班是为了谁，我也不知道谁能领这个情儿，反正一切就都是我的错，可以了吧？你现在能满意了吗？
2: 不是啊，那是我的错呀，对吧？我就不想让你当这设计总监，我都是故意的。
0: 你回家吧，行吗？我也不想跟你吵架，你就让我自己在这一个人消化消化，冷静冷静就好了，行了吗？
2: 你自己在这冷静冷静，咱俩是夫妻吗？有问题是不是要面对一起解决啊？你现在什么态度？我说你现在什么态度？
0: 你别嚷别嚷，这一共有咱俩人，我说话我也听得见。你先回家吧，行吗？我自己静静，明白？

0: 爸要给我找什么工作呀？我都服了，不是，我都说了我不坐办公室，我这辈子坐不了一点办公室，好吗？那前台跟前台能一样吗？那海城小地方当前台，这无非那么大的公司，我当前台。那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啊，爱你爱你，挂了。君姐，君姐，你咋了？谁欺负你了？君姐，
1: 君姐，你没事吧？我进来了啊。
0: 那你这大晚上你干嘛去啊？
2: 公司让你出差呀？
0: 啊？不是，你干嘛不理我呀？你跟程鑫哥吵架了？不是，那也他走，不能你走啊。不是，你要去哪儿？你说呀。
3: 我要回我妈那。
0: 哦，那行，你代我替阿姨问好啊。
3: 哎，你给我回来，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0: 不是，就这么近，我还送送你。
3: 那你都这态度了，程鑫更是这态度。那你就跟他说我回云山了。
0: 行，明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美和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

0: 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小洋人问林，直阳在哪里？
7: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精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是住那屋吧？
1: 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我想你们俩了，我想回来住两天。
1: 什么？让你回来，你不是不回来吗？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
0: 没有。
1: 你信吗？
2: 有点突然。哎，听着，你这眼睛有点红，是不是哭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把你怎么了？你跟妈说，妈给你做主。
3: 我说没有没有，没完了呢。
1: 你要不说的话，我问他去。
3: 不是你让不让住？你要不让住，我就走。
1: 你跟我喊什么？大半夜的，拖个皮箱回来，我不得问问怎么回事吗？
3: 是你喊还我喊？你大半夜在这吵吵，你没素质，你扰民。
1: 谁喊？哎呀，
2: 行了，孩子回来了，先让他休息嘛，啊？
1: 行，小祖宗，我不问了，你去吧。这个程心到底把我女儿怎么了？我去问他去。哎呀，
2: 问什么呀？这么晚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行吗？孩子不让问，咱就先不问了。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那么不稳当？
1: 说谁呢？
2: 不是我，

0: 熊哥回来了。
1: 嗯，不，你坐这儿干嘛？小心点，不摔着你。
0: 啊，没事没事，你那个，
1: 那神经是在屋里的吗？
0: 没有，他刚才回来一趟，完收拾行李出去了。
1: 到哪儿了？
0: 他说他要回云山。你干嘛呀？你不去追他去？
1: 他爸妈不是在这儿呢吗？回什么云山呀？你别不学好啊你！

0: 哥哥重新回来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说了，刚说。说了，刚说。
0: 那他是不是出来追我来了？
1: 不是，他说你肯定不会回老家，绝对在你妈家。

0: 晶晶，是不是饿了？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龙须面，有青菜，有大虾，起来吃一口。
1: 我不饿，你先放那吧。
0: 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起来吃饭，听话啊！
1: 妈，你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
0: 行，给你放那儿了，记得吃啊。
2: 哎，孩子吃了吗？
0: 老曾啊，
3: 嗯，
0: 把民宿盘出去的事情别犹豫了，决定吧。
2: 你真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咱们必须得搬到中南来，晶晶需要咱们呢。你看他和成心这么一吵架，起码有个娘家可以回呀。如果咱们不在这儿，他还能去哪儿啊？他今晚怎么办呢？
2: 你行啊，把民宿盘出去，有钱了，他们要买房子，咱们也能帮上忙。
0: 老伴儿，
2: 嗯，
0: 谢谢你。
2: 这什么话呢？

0: 我也幸福。来，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彤彤妈妈，我这次请您过来，其实是想聊一下人工智能大赛的事情。我听说您不准备让彤彤参加比赛了，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1: 因为彤彤这次选拔赛成绩很好，获奖的机会是很大的，校领导还有组委会都很期待她的表现呢。
0: 我和彤彤爸爸也很遗憾，但是最近家里确实出了点事儿，我们综合考虑，今年就先不去了。
1: 您肯定是有您的理由，但是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的，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除了这个比赛以外，还有为期3个星期的训练营，还请来了世界顶尖的学者来授课，这对于孩子现阶段的提升和未来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想要入围这个比赛是非常不容易的，既然彤彤有这样的实力，就这么放弃了，不是很可惜吗？我知道机会难得，彤彤也非常想去，我们跟他商量好了，再准备一年，争取明年去。
0: 彤彤妈妈是这样的，这个比赛呢是2年一次，如果这一次放弃了，下次正好碰上小胜负，啊，我们学校这边是不建议6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参加比赛的。
1: 张老师，这个情况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这个彤彤是知道的呀，他没和你们说吗？
1: 没有啊，他没告诉我们。
0: 看来孩子是不想让你们为难。好吧。
1: 虽然挺遗憾的，但是我尊重您的决定。过去好好安慰一下彤彤，彤彤真的很有天赋的，希望她不要荒废了相关的课程。好，
0: 哎，张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比赛报名截止到哪一天啊？下周一。
1: 好。
2: 晶晶，早餐都好了，起来吃饭吧。
3: 晶晶，
4: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赶紧起来！早上都凉了。我看他昨天的状态不太好，不会是生病吧？
3: 不会吧？
5: 晶晶，
3: 你要再不起来，真迟到了。
5: 如果你不舒服，妈妈给你请假吧。
3: 抓紧时间啊，别睡了，赶紧起来。

0: 聪聪啊，中南万方的项目还没有结项，
1: 你怎么就申请奖金啊？这不是你风格呀。
2: 梅总，我之前就跟您说过，我们家出了一些状况，经济上比较紧张，我很需要这笔奖金帮我救救急。
0: 可是这不符合规章制度啊，而且传出去影响也不好，不好办啊。
2: 我知道让您为难了，但是万方这个项目我保证，我想办法让鲍总尽快结项。还有特殊情况下，我们不是可以申请奖金特别发放吗？您能不能帮帮我？如果不是急着用钱，我也不会这么唐突的。
0: 李聪聪啊，也就是你要其他人，我都不会的。
2: 谢谢梅总。

0: 来，新的职位适应吗？
1: 有您的支持，我做起工作来顺畅了很多。
0: 那当然，你是我带进公司的，我必须得支持你。但是我希望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1: 我明白，我一定会处理好跟吕家和徐晓的关系。嗯，
0: 我发现你不太明白呀。我把话跟你说直白一点，你是我的人，吕家不是，徐晓更不是。但是我又不能不给董事长跟徐会长的面子，但是我也不能让徐晓他们的人来对付我们，所以里边这个人际关系很微妙。我希望你能处理好。
1: 李总，内斗就是内耗，这样斗来斗去的，对大家都不是好事。
0: 聪聪，你不能太理想主义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不是你想与不想的，你要想生存下去，必须竭尽所能。

0: 又怎么了？这一大早就萎靡不振的。哦，对，盛天让你一来就去他办公室啊。
1: 这怎么就没完了呢？这线上吵完线下吵，家里吵完公司吵。
0: 哎呦，跟你老公吵架了。哎，没事，今天下班我请你吃火锅，咱俩吃点好的，美食治愈一切，男人晾他两天就好。
1: 我跟我老公吵架了，给你美的。
0: 我这是让你重振旗鼓，过两天请回来。
1: 行，哎，但是你说的那个对，晾他两天。
0: 哎，去吧，姐妹，加油！
2: 进，坐。这回我们要主动出击了，你准备的怎么样？
1: 对不起，郑总监，我昨天家里出了点事儿，所以。
2: 天津，我知道，你对我提出的。

0: 都放。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0: 那等会儿啊，你昨天准备那个反驳的文儿，虽然没用上啊，但倒是给了我一些思路。咱们就从小气、爱占便宜切入，对比一下这两个人互送的礼物，一起吃饭、下午茶，都是谁经常买单呢？
1: 哦，这是乌鸦落在猪身上。
0: 什么意思？
1: 乌鸦落在黑猪身上。
0: 那猪除了黑的，也有粉的呀。
1: 哦，也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是不是太小儿科了？你在说别人小气的同时，显得自己也不是很大气。
0: 那是你不懂，小儿科怎么了？无伤大雅，总比去扒这些出身、学历、情史强吧？咱们目的不就是为了博眼球吗？你就按我说的做。
1: 行。乌鸦落在猪身上。

0: 出现了隔阂。
1: 我爱我的家人，可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坦白自己的失败，到最后连一句真话都说不出口。

0: 老师，这次辛苦您了。
1: 不辛苦，我和其他老师会照顾好彤彤的，您就放心吧。嗯，
0: 彤彤听老师话啊。嗯，来，好好抱一下。嗯，记住妈妈说的话啊，放轻松，享受过程，结果不重要。
2: 哎，等会儿，你鞋带还开了？嗯。哎呀，好好比赛，别有压力啊。嗯。
1: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准备出发了啊。
0: 好，
1: 走，
3: 拜拜，
2: 拜拜，
3: 再见，一路平安。嗯，拜拜。

0: 一路平安，老板，干嘛呀？愁眉苦脸的，这不去了吗？他走这两天，咱俩也能轻松轻松。走，二人世界去。哎，
1: 韦总这职辞的太突然了，一点预兆都没有。对，
2: 对，
3: 对，
1: 哎。
4: 听说是账目那边出了点问题啊？
5: 是吗？
4: 什么？
5: 你这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
1: 就财务那边呗。听说本来事儿不大，几万块钱都韦总给补上就好了。那谁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想的呀？非得和那个财务总监吵那么一架。完了就辞职了吗？
4: 啊？不至于吧？这是为什么呀？
5: 你们不知道吧？公司要搞财务检查，保不齐有什么不干净的项目，怕被查出来呗。
4: 哎，我还听说咱韦总最近和行业协会大佬走得有点近哦。哎呀，说
5: 不定人家早就想跳槽了。你们看，这次这事儿也被揪住啊，以后肯定就升不上去了。
4: 要走了呗，干脆就。有可能，早就找往下家了。啊，对不对？
5: 那就这。
4: 凤凤姐，听说韦总辞职去了好地方，带你一块儿去吗？哪家公司呀？
5: 这件事我还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不要乱说。这韦总可真是的，说辞职就辞职，这让靠着他混的人该怎么办呀？韦总，
6: 哎，来了。
5: 您真的要辞职啊？
6: 是。
5: 为什么？就因为给我特批的那笔奖金？
6: 我去找董事长说明情况，帮您澄清。哎，职场上这点猫腻，大家都清楚，都是利益的推动。一笔小小的奖金，欠也就欠了，我都知道后果是什么。可是，有人举报告密，借题发挥，那就真成了事儿了。哼。 说白了，有人想搞我。职场嘛，我跟你说过，就是无穷的斗争。可是，你先别管我了。我听说有人在公司散布你的消息，说你欠下了巨大的债务，要卖房卖车。如果这样的话，公司会很快让你退还奖金，你自己提前做好准备。这回我是帮不了你了。
5: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6: 我还给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钱我会尽快退还给公司的。只是，是我的责任就应该我去承担，为什么要您辞职啊？那你的意思，我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然后我留下来？<笑>是我自己不想留了。人家抓住我的小辫子，让我穿小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离开寰宇。
5: 会有更好的地方。对不起。
6: 没事儿。我呢，把你拉到公司，以后我不在了，能支持你的，我肯定支持你。但是我临走前，送你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这就是你们整出来的剧本，
1: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结果。
0: 腾飞的代言没抢回来，
1: 还给我惹了一身骚。
0: 陈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炒小儿科的话题它就不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你说你怎么不听劝呢？你
2: 倩总，这话题不是您让我写的吗？
0: 是，我知道你一直对炒互撕这个有意见，所以做起事儿来吧也不太上心，但是这剧本是不是你写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你怎么还能推卸责任呢？但是话说回来，白总，这事儿我有责任，是我没把好关。
2: 我是一直很讨厌这种

0: 偏门的炒作，但是注意力本来就应该放在内容上嘛。反正倩总您安排我的工作，我都认真做。
1: 是吗？那我怎么听同事说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不会是家里出现什么事儿了吧？
0: 没有啊。
2: 行了行了，出了问题就会互相推诿扯皮，公司养你们有什么用？郑倩，你作为运营总监，赶紧给我想办法，找个跟腾飞相似体量的客户回来。做不到，这个总监你就别干了。
1: 是。
2: 还有你，上班不带活，你干嘛来了？给我停职，回家检讨去。
1: 两天，我就给你两天，
2: 把私事都解决完了再回来。再找不回状态啊，你就别回来了。
1: 哦。
2: 出去吧，出去吧，看你们心烦。
1: 哦。

0: 哎，这儿干嘛去？
1: 回家反省。啊，
0: 你被停职了？
1: 我要是被停职，我就好了。正好我不想干。
0: 什么情况啊？
2: 我认为还是要以传统的元素为主，结合各种造型的灯饰，做到亮点与装饰并存的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好了，那大家抓紧时间把效果图修改一下，我尽快把定稿报上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3: 那大家抓紧时间吧。
4: 好，
3: 好。小军，你干嘛呢？
5: 我歇会儿，我干嘛呢？
3: 你歇会儿，你别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大家的进度。
5: 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方案，能耽误什么进度啊？
2: 程鑫，你是不是在质疑我？
5: 没有。
2: 你有想法可以说一下。
5: 不是，这项目您是主设计师，我说啥呀？
3: 想不出来就说想不出来，也没什么好丢人的，是不是？
5: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呢？行，我简单说两句啊。就咱们这个文旅小镇呢，是不是说什么突出一个禅影？没错吧？那禅最主要的是静，对不对？这些它是不是不太静啊？这些大大灯笼什么的，不违和吗？
2: 你说的没错，但你别忘了，大红灯笼是客户指定的元素，所以你怎么觉得不重要？
3: 程鑫，你要是不想干呢，可以去找你的副总经理申请调岗。可惜啊，你现在也进不了他的组了，还能去哪儿呢？

0: 静，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不知道啊，从他这次回来就没一天开心过。哎，这到底怎么了？晶晶啊，晶晶，你怎么了？
2: 哎呀，你们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晶晶啊，你把门打开，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
2: 我就不能一个人待会儿吗？
0: 啊，好嘞好嘞好嘞。程鑫这小子到底干什么了？你看他把晶晶给气的呀。
1: 小莲跟我吵架不至于吧？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
0: 拉倒吧，什么别的事儿啊？晶晶是我女儿，我还不了解她，平常大大咧咧的，也就是程鑫，他对什么事儿这么上心过呀？不行，你去把程鑫给我找来。
1: 晶晶不想跟咱们说呀，就是不想咱们掺和他们的事儿。他现在在气头上，你把程鑫叫过来，俩人吵得更凶了，怎么办呢？我觉得呢，再等等看，啊？
0: 就是今天不找，咱们也不能放任不管吧？这都几天了。
1: 让他先冷静冷静，看看明天怎么样。如果明天他什么都不说，我再去找程鑫去跟他们说和说和，怎么样？
0: 行，你去找程鑫，不用跟他谈。

0: 客气啊。
1: 行，
0: 你得镇着那小子，你是当爸的，你得恩威并施，让他知道咱们晶晶是有娘家人给他撑腰的，不是想欺负就能欺负得了的。你听见没有？
2: 遵命，大王。

0: 哎，晨曦啊，
1: 嗯，
0: 里面有人找你，都等你半天了。
1: 谁呀？
0: 不认识，是个大叔。
1: 大叔，邓叔，您找我
2: 啊？啊，
1: 嗯，
2: 坐。
1: 怎么了？
2: 是不是跟静静吵架了？
1: 他跟他说什么了？
3: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说，这不来问你吗？虽然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他拖着箱子回来，还成天苦大仇深的。你呢？这么多天也不来接他，连个面都不露，我们还不明白？
1: 其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3: 都这么多天了，过不去，不是小事吧？
2: 郑鑫啊。曾叔呢？今天倚老卖老一回，说你几句你别不爱听啊。
1: 你说，
2: 你跟晶晶，不管因为什么闹矛盾，啊，在气头上，都觉得自己有理，可见夫妻之间，哪有什么谁对谁错呀？啊，咱们都是男人，男人就得有责任有担当，
3: 最重要的就是大度一点。你两个人总得有个人先服软啊，那就咱们男人先服软吧。
1: 是，我觉得大度也可以，服务员也行，但您说这男人也不是圣人，对吧？谁还没有说心里遇到点什么事儿，然后想自己有个人理解的时候，对不对？
3: 那你跟曾叔说说呀，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了？
1: 嗯，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不想把这些情绪带到家里，就想一个人自己消化。没问题吧？
3: 但是两个人呢，

0: 静静接过去，你跟他好好谈谈，把你的心事呢跟他说说，我相信他会理解你的。
1: 您说这些我也能理解，但是我怕啊，就是
0: 怕见了刘老师又要挨骂。
2: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刘老师对你太挑剔了，这我们来到中南呢，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哎呀，这其实呢，他就是爱女心切，和其他父母一样，啊，难免偏袒自己的孩子，但是希望你们是好的。
1: 其实这是一方面吧，还有就是，我害怕沈宁还在气头上，和他见了面，我俩不就又该吵了呗，是吧？这样你看行吧，回头我俩彼此也都再冷静冷静几天，然后呢我去当面跟他道个歉，把他接回来，你说行不行？
2: 你都这么说了，曾叔还能说什么呢？但我真希望你好好想想，
0: 有些伤痕呐，拖得越久越难愈合。
1: 行啊，行。
3: 姐，哎呀，这路上太堵了，我又迟到了，不好意思啊。
4: 我也刚到，今天特别堵。
3: 是，服务员，给我来杯冰美式。怎么了？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
4: 是这样的，彤彤去瑞士的费用，我在公司申请的特批奖金，财务现在说审批流程又不符合规定，现在得把钱还回去。我们家最近这情况，
3: 差钱是吧？我这平时啊花钱大手大脚的，可能也没有多少存款啊。我这有20000块钱，我现在转给你啊。
4: 不，我不是让你转钱的意思。
3: 不够是吧？没事儿，一会儿我回家跟我爸妈说，他俩肯定有。
4: 千万别跟他们说，我就是想了办法了才叫你来的。你认识人多，帮我问问有没有人愿意买这个。
3: 姐，这不是你生彤彤的时候姐夫送你的纪念礼品吗？
5: 那这个项目就这样啊，你把那个方案定稿出一下，发给客户。
3: 姐，
5: 韦组长那个新发过来那个方案，你看一下。这样，你等我一两天，等我生完孩子，咱们开会碰一下，好吗？好，好，那就这样，拜拜。
3: 我说你都快生了，怎么还打这工作电话呀？
4: 哎呀，能不能不叨叨啊？怎么？
3: 同学给你备齐了，纸尿裤、奶粉、小包被啊。对，姐夫特意说让我给你准备能量饮料和巧克力，生的时候用。
4: 这医院什么都有，人家管饭呢。
3: 你想的太简单了，这都是给你准备生的时候补充体力的。
4: 行，
3: 哎，我说你这今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今天应该是预产期的。
3: 你不会记错了吧？
4: 你能干出来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6: 老婆，哎呀，我来了！哎呀，你还好吧？啊，想死我了！
7: 刚下班，想死我了！你还好吧？啊，辛苦你了啊！哎呀，我的宝贝呀！哎，你应该躺着呀，你怎么站着呀？
4: 这医生不让躺，就来回走。
7: 啊，要走啊？
4: 对，得活动。
7: 啊，活动。那我陪你走。
6: 我给你揉揉腰，你边走边揉腰啊，舒不舒服？啊，还成吧？啊，再走两步啊。
7: 哎，我给你带来一好东西，给你的礼物。
4: 还有惊喜啊！啊，是。
7: 哎，看。
4: 哇，这得多少钱啊？
7: 你先别管钱，我这是有意义的。哎，这块表呢？我是想表明，我们一家三口，每一分分，每一秒秒，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在一起。来，我给你戴上。哎
3: 呀，我这电灯泡真亮，给我坐会儿。
7: 他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这么一大活人站这儿这么久，都没看见呀，姐夫。
7: 我真没看见你。我眼睛里只有我老婆。
3: 挺好。
7: 给你戴上。
4: 好看啊，你看，多好看。
7: 哎呦，这表戴你手上，比在橱窗里面还好看，这手都跟着值钱。

0: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表，卖了多可惜呀！我也不想啊，但是这个钱得尽快退回去。过了这关再说吧。
1: 真的要卖？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是开典当行的，要不咱先问问他能当多少钱，反正等有了钱还可以赎回来。
0: 嗯，也行。
1: 我拍几张照片给他看。
0: 你帮我看看这表能当多少钱，赶快回我啊！哎呀，平时多交几个朋友，真的是很重要，都怪陆欢那个混账。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当初追我的人从富二代到创业精英，什么人没有啊？借这点小钱，那不就抬抬手的事儿吗？为了他，我全都给拒了。现在陆欢还不靠谱，你说他混账不混账？
0: 追你的人就更不能跟人家借钱了，拿人手短。
1: 知道，我这不就跟你说说吗？来消息了，哎呦，姐，咱这表别当了。为什么？我朋友说啊，这表牌子虽然不错，但是不保值，这卖不上价。那总得有个价吧？能卖多少？
2: 死当两万，活当一万，还跟我说是朋友价，真的是无商不奸呀！我现在就把它给删了。
1: 哎，别删，死当能卖多少是多少。
2: 回来了。啊。
1: 成亲呢？见着成亲了吗？
2: 啊，见着了。
1: 你怎么没把他给带回来啊？晶晶呢？在屋里呢，一天了，不出来，怎么叫都不出。成亲怎么说的呀？
2: 他说工作上遇到点事儿。
1: 工作上的事儿和晶晶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
1: 不，你问没问他俩，因为什么原因吵架呀？
2: 说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这说了，等于没说一样。
2: 小两口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你问清楚，你能断清楚吗？哎呀，过几天就好了。啊，
1: 好得了吗？派长辈亲自去请他都没请来，架子多大呀？能好吗？行了，我看他也别来了，干脆咱们订张机票，把晶晶带回云山得了。
2: 哎呦我天，你乐意，晶晶乐意吗？行了，别说气话了啊。
3: 咱们就给晶晶弄点好吃的，这是真格的。她愿意吃，吃点好东西，心情就好了。来，走走走走走。哎呀，来，
4: 这衣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不能穿运动服吗？
3: 你懂什么呀？天天趴在电脑前玩游戏，勾肩驼背的，穿什么都不好看。我能给你捯饬出个样来，你应该谢谢我。
4: 谢谢张大设计师。哎。
1: 为什么这么突然见父母？当我男朋友啊！不行吗？行啊！哎呦！啊！不是，那我们现在这么快就见父母了，那我这还没有什么准备呢。嗯，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反正呢，我父母不喜欢我前男友陆欢，所以找你假扮我现男友。如果他们问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交给我，我说什么就是什么。OK。OK。OK，
4: 哎，就摆出你这副二了吧唧的傻笑就对了。OK。OK。OK。我笑起来二吗？

0: 嗯，挺点胸，哎，抬头抬头，笑，再笑，大点笑，哎，对对对对，就这么笑。一会儿我爸妈来了，你就冲他俩使劲这么笑啊！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大林，
0: 哎，你这标签怎么还带着？不摘了吧？
1: 我还要退呢，这衣服太贵。
0: 我真服了你了，方磊，你买个衣服你还退呀？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落战晋绥，历险等待。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占领太行山，
3: 破太行之策，得天下。
4: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1: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2: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4: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3: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0: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

0: 自己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1: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你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2: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力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4: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0: 这个刚建成的全国首个光清储一体化项目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5: 这个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其中的光伏部分呢，居然是建在海边潮间带这样一个滩涂地带，这就给施工带来很大难题。因为如果按照海上水面的施工方式呢，这里无法行船，但是如果按陆地方式呢，这里又都是烂泥。 而且这一天当中呢，会有两次潮水淹没这里，要想施工就只能等潮水退去，这样一天当中呢，只有六七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如果赶上初一十五这样的大潮日呢，一天只有三个小时能干活。建设者们就是这样见缝插针的，在短短的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就完成了11万根

0: 这样的水泥桩以及70万块光伏板的安装建设。由于是在滩涂地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光伏呢，它都长着大长腿，它的高度可以达到7.9米，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我们在网上看这些光伏板呢，它正反面是双波结构，也就是说它的两面都能够吸收光能，这样这个发电的效率更高。这个光伏电站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的运维通道并不是在地面，而是架设在8米的空中，那么是一个空中廊桥。不仅如此，所有的输电线路和电缆呢，也都是架设在空中，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滩涂这样的自然环境不受干扰。整个这个电站呢，有4300多亩，相当于400多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如果以前是采用人工来巡检呢，两个人至少得巡检1个多星期。但是现在他们采用4足轮式机器狗来巡检，只要1-2天就能整个巡检完成。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1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万立方米的氢气。那么这些氢气不光产得出，销路还特别好。由于是清洁能源产出的绿氢，所以在产业链下游的电子企业或者加氢站等用户呢，已经第一时间和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多发的电存储在这里，等到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起到一个调峰的作用。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2: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持续发力，绿进沙退态势显著加快，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扎实展开，风沙前沿得到巩固，沙源扩散与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1: 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规范提出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硬性要求。
3: 据记者了解，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4: 我们各家使

0: 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1: 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0: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1: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
2: 先看测评再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绝大多数网民的消费习惯，然而不少网络测评仅凭博主主观感受评价产品，缺乏实际测试支撑，成为消费误导重灾区。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1: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0: 但是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另外，规范还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3: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2: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4: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
3: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 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0: 那么按照新规范的要求啊，如果测评人他接受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的这个结果和测评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联，就必须呢用明确的方式加以提示。
1: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0: 这个网络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呢就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排斥商业行为。但是呢，如果测评人利用这种测评信息去带货的、去发布广告的，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呢这个测评的相关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那就必须呢明示出来，去告诉受众群体，来确保呢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呢也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1: 规范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加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处置力度，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另外，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针对网络测评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的，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十号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北京时间十号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4: 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十号也发表，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九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十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0:30，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

0: 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2: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0: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4: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
1: 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3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瓦，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瓦，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1: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1: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

0: 资创业。
1: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6月10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
0: 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粮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浦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正浦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时代济通能源股，王正浦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要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智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0: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1: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2: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歧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
1: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歧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2: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
3: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2: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

0: 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
1: 精制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0: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制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制浓海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3: 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的同时，我省持续提升港口能级。眼下黄骅港正加快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
4: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5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2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65亿元。
5: 单机提重能力达到40吨，最大作业半径43米，满足吊钩、抓轴等数据，可实现建杂货、散货等多作业模式。下半年我们将在10号泊位安装1台装船机，最大装船能力可达每小时1500吨，大大提高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4: 此外，黄骅港还全力加快建设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28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达528亿元。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黄骅港港口功能体系。
6: 滚装码头一期工程年设计通过能力，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汽车9万辆，杂货22万吨。项目的建设填补了华港气滚、客滚运输功能的空白。
4: 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近3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152.1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填海10.57平方公里。
7: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对每个手续办理过程均予以细心的指导与帮助。去年为航道公募 RACE 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4: 锚定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定位，黄骅港加快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大数据、区块链等港口智能化应用场景正不断丰富和深入。目前，黄骅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4个月，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21.82%。
8: 我们还系统谋划储备码头项目6个。总投资168亿元，推动黄骅港从单一货运港向多业态协同、海陆联动的多功能枢纽港转变。
3: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9: 2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

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7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

0: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排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1: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苏宁鱼竿、清河羊绒等县域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
2: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起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1: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1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8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4: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1: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工店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3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5: 今天晚上吃的刀卤面，老挺好。哎，人家照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交包劲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1: 而在邢台巨鹿县鱼营村的3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6: 地里霜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霜能来的都上食堂里就30多人。
7: 辛苦了，辛苦了，
8: 谢谢了，这是在遇到大锅菜。
7: 好，大锅菜。
9: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田间地头，挺方便的。
1: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3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10: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法。
11: 好的，每年都见他。
12: 三年了
11: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
13: 干了几年了来着？
11: 干了4、5年了，我感觉来4、5年了。
1: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夏粮颗粒归仓。
4: 日前，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

0: 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2: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0: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1: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0: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4: 日前，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七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已累计推介良种超700个。
5: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10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6: 在今年的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7: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5: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良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8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34.4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4: 说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您可能想到的是冬奥会上的那块最快的冰。这两天，这块冬奥冠军的福地却传来了不一样的战报，没有冰刀，没有头盔，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动感十足的音乐。2026年斯巴达低卡10项全能挑战赛城市系列赛首战在这里火热进行。
8: 走进冰丝带，往日的静谧被彻底打破，动感的音乐、观众的呐喊、选手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10个体能挑战区，滑雪机、划船机、负重波比跳，选手们需要循环完成这些项目，用汗水和速度诠释硬核二字。
9: 感觉很爽，入坑以后我又加大了跑步的训练，参加了半马，我参加了越野跑，现在又来参加斯巴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10: 我本来就是从事体能教练这一块的，你不能以身作则，你的学员是不能信服你的，所以我就会去参加各种体能类的比赛。我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那证明我的体能一次比一次增强。
11: 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害怕这种又是力量然后又是有氧的这种项目，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既然害怕它，那还不如勇敢的去克服。
8: 这次比赛设置了多个级别，既有专业的精英组，也有面向普通爱好者的亲子组和团队组。
12: 2天的比赛日，我们大概有接近3000位的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冰丝带也是我们在北京看了很多次不同的场地之后我们选定的一个场地，这是我们 DECA 的比赛第一次进入到国家级的场馆里边，而且是冬奥的这个国家级的场馆里。
8: 赛场上热血沸腾，赛场边也是热闹非凡，不少选手的家属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喊哑了嗓子。一位观众抱着亲手制作的牌子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平时不怎么运动，但这种氛围让人忍不住想加入。

0: 我不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一个场馆，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的家属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十项运动分别是什么，我后续可能会参加吧，成为其中的一员。
1: 就连专业运动员也被这股热潮吸引了。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博洋也来到了现场参赛。对他来说，从冰上到陆地的跨界挑战感觉完全不同。
2: 刚到场地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多的人，有点像找回自己比赛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吧。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没有用这种方式训练多更多的体能，所以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很大的挑战。运动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提升，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3: 日前，绿色档案赛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赛罕坝精神巡讲全国首场活动在西藏阿里启幕。本次巡展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计划西藏、新疆、北京、天津、河北等七个省市区开展九场活动，采用纪实影像、故事宣讲、专题党课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承德绿色发展实践成果。
4: 六月十日，河北隆尧金麦郎食品小镇荣获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以该小镇为核心，金麦郎方便面年产能120亿份，稳居行业领军地位。
5: 这份荣耀属于金麦郎全体员工，也属于脚下这片土地。我们要向前看，接着干，和各行各业优秀企业一起，为中国经济在更多领域持续领先世界继续努力。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1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1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6: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俯瞰长城卧岭，云海翻涌的壮美画卷。